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八十九点一，
3: 八十九点一，
1: 交广，
3: 交广，面对面，
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OK，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内容为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我的话筒声音怎么这么小啊？
0: 我的话筒声音小。谁又调什么了？
1: 应该是他们怕震吧。
0: 怕震。
1: 你看，就是哎，你看，就是咱俩这种年轻人是吧？零零后基本上就是比较激情。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说他们怕震啊，是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的耳朵老了吧？
1: 不好使了。不是，为什么你这样说实话呢？可不可以我就说，我说咱们年轻，所以说哎，咱们就是有活力，你知道吗？咱们就喜欢声音大的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八九幺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怎么收听呢？
1: 嗯，怎么收听呢？
0: 需要您买收音机。
1: 不是这样的啊，以前传统啊是这样的啊，或者是在车里，或者是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哈。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开通了哈，更方便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收听我们节目的平台哈。
0: 前两天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那个给我介绍说啊，是新朋友啊，电台的肖汉啊，你一定听过他的节目，人家就说啊，就让就让没听过。
1: 听我以为他会说听说过没见过。哎，就是其实今天肖汉，我感觉我很久很久都没有跟你在一起做节目了，
0: 是吧？特别想，是不是？
1: 多长时间了？好像还是在十一之前。
0: 你可拉倒吧，十一之后咱俩刚做完音乐专题。
1: 哦，可是我觉得好久没见你了，好想你啊。
0: 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不是？
1: 一日不见如隔二十四小时啊。
0: 行了啊，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其他方式啊，我们刚才高原说了啊，这个已经开通了更方便的方式啊，让大家来在线的观看我们节目。
1: 我们可以通过啊我们的抖音搜索花内容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
0: 教大家啊，您打开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呢，这个上面有一个搜索啊，小放大镜，点它，然后直接打华电融媒四个字啊，然后点开就是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节目了。
1: 然后还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号，
0: 对，直接搜话题发布，您就可以在线的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啊。
1: 哎，就观看到我们的盛世容颜了。
0: 对，大家好，我是盛世，
1: 我是容颜。
0: 他是容颜啊，他就是那个容颜啊。
1: 最近有一首歌很火、
0: 啊，岩浆那个。
1: 地壳吗？最近有一首歌很火，
0: 啥歌火？
1: 就是一说到容颜就想起来，我难以抗拒，难以不再想念。
0: 你这是最近火去？
1: 哎，不是，最近这首歌翻得很火，没听吗？

0: 我是我20年前就开始听。
1: 对呀、啊，这首歌确实。
0: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1: 对呀、啊，是这样的。这首歌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火、啊。
0: 难以抗拒你容颜，来，原唱是张信哲啊，翻唱是一堆人啊。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啊，然后大家闲暇时间可以
0: 一会儿
1: 这个收听一下。
0: 对，一会儿也跟大家来放一下这首歌啊，让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是我跟你说，就是品味层面啊，就是高原还是有发言权的，就是在我们这一嘎达这个地方，就我们这一嘎达啊，就咱们这一嘎达有多大呢？就仅限于我们直播间。
1: 仅限于我俩啊，
0: 对，这一嘎达一块儿，就是音乐这一块儿啊，高原还是可以的，有这个品鉴能力。
1: 难道别的地方没有吗？比如说看人方面，我没选择你当老公，不是我品味好吗？不是我品味极高吗？
0: 对，这你看这事儿是这样的，你的品味好，而且我幸运，你看。都掺和到一起了，是不是？
1: 就是这么巧，
0: 对吧？好了，今天呢也有相关的话题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哎，大家可能发现了这两天急速的降温，
1: 对，
0: 有没有？天气今天
1: 突然冷，尤其是今天啊，
0: 今天最高气温才12摄氏度。
1: 哎，这个有没出家门的啊？一会儿准备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比昨天多穿一点啊，
0: 对，
1: 特别凉、啊。
0: 然后今天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才1度啊、左右，就是快接近0度。而且今天是阴天，大家看窗外的天气也是阴阴的哈、午后呢将会有小雨，朋友们，还有大风蓝色预警生效，所以呢出门一定要当心了啊，当心高空坠物这样的天气、
1: 有大风、
0: 停车的时候呢也停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停在这个居民楼下啊，当然就是你停树下、这个时候也不太牢靠，因为会有折断的树枝，哎，会发现躺在您的车上，你会发现一段一段树的尸体躺在您的车上，而且，但是啊，这个季节有好有坏，对不对？你看这两天我们这个从路面上走过的时候，发现路面上全是金黄的落叶，然后车一开过的时候，卷起落叶，我去，太有诗情画意了。像我这种感性的人，大家知道哈。
1: 出门就想哭是吗？精神不好吧你？像你这种感性人，一看到这种悲凉的感觉，当时就出门的时候就眼泪刷刷的流，可能是风流眼吧。不行，买点眼药水滴一滴啊。
0: 对，这样的天气呢，是这个观赏枫叶的好时机。虽然现在的枫叶可能看上去啊已经落得，还稍微有点干巴啊，但是有机会还是周边走一走，看看五花山，这样的天气看五花山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我们小东北说啊，家人们早上好，听我们早上好，主持人帅哥美女早上好，哦，没有帅哥啊，美女早上好。
0: 为什么？
1: 早上好，早上好。
0: 为什么人家打字的时候都要把帅哥放在前面？这是有道理的。
1: 不是啊，他没打帅哥。不信你看看，没有这两个字。好了，看完了吧。
0: 我也真高兴啊，我也真去看去。好了，今天我们的相关话题跟大家说一下，说天气越来越凉了，这天气一冷啊，凉下来，你最先想吃的一口热乎的东西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是有界限的
0: 啊。什么？
1: 比如说早餐、中餐、午餐
0: 啊，无所谓。
1: 晚餐
0: 啊，无所谓。我觉得。每个人心里
1: 热乎的东西，那我觉得早上起来，你看就有朋友说了，米线麻辣烫，那一早上起来不能吃米线麻辣烫吧？对，还有一种早餐就是热乎的东西，可以喝一口豆浆。
0: 你又不是没这么干过。
1: 什么时候？
0: 早上起来不等同于早餐。
1: 错。
0: 那天给高原打电话。
1: 但是并不一定是早上起来哦。
0: 我说中午好，他说我刚起来。这是很
1: 但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放假的方式就是睡觉
0: 啊，对，
1: 就我休息的方式就是睡觉，
0: 对，
1: 我不喜欢，我比较宅，我不太喜欢出去。
0: 他旅游的方式也是疗养式的旅游，
1: 对
0: 啊，走到一个精神病不是走到一个
1: 走到一个精神病院住两天，走到一个精神病院住两天，回来了之后
0: 成为了院长，
1: 大夫全疯了。
0: 哎呀，就走到一个旅游景区，就在那个旅游景区里面的酒店、选总统套房，然后住一宿。
1: 你咋知道呢？
0: 啊，我太了解你了。
1: 我哪个男朋友跟你说的？
0: 好了，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吃东西啊，每个人心里我都想，我想都会有那一份热乎乎的食物。
1: 嗯，
0: 什么叫热乎食物？就是这样东西能彻底的把你暖起来，能暖到你的心底心坎儿里，
1: 而且就是吃了之后会觉得心里很踏实。
0: 哎，对，这一口热乎乎的食物有可能是你自己做的，有可能你是你爱人为你准备的，也有可能是你父母为你准备的，对吧？也有可能这口热乎乎的东西现在只存留在你的思想里了。
1: 嗯，
0: 哎，那这口东西又是什么呢？在天气渐凉的一天，也希望您能够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1: 嗯，大家可以通过啊我们的抖音平台，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哎，
1: 天一冷下来，你最想先吃，你最先想吃的一口热乎的东西是什么？
0: 是
1: 啊，
0: 小金，
1: 嗯，
0: 说了，
1: 小金同志说了，
0: 嗯，
1: 啊，说白菜炖豆腐，
0: 嗯，你说大白菜炖冻豆腐，
1: 还是白菜炖豆腐？
0: 不是，你说啊，这几个字儿，
1: 大白菜炖豆腐。
0: 大白菜炖冻豆腐，
1: 大白菜炖冻豆腐，怎么了？
0: 哇，你好厉害啊！
1: 还好啊，这是个主持人的专业修养吧？
0: 哇，
1: 这时候我要说错了，我不能让你磕碜死我。
0: 哎，
1: 幸好我业务能力过硬。
0: 来，继续跟我说。
1: 嗯，
0: 化肥会挥发。
1: 化肥会挥发。
0: 黑化肥发灰。
1: 黑化肥发灰。
0: 灰化肥发黑。
1: 灰化肥肥。灰化肥发灰。灰化肥发灰。
0: 好了啊，这个白菜炖豆腐其实是很好吃的，
1: 嗯，
0: 我人生中这个菜可以排进前三，一点不骗你。
1: 但是你说的是白菜炖豆腐的话，是放肉吗？放不放肉？
0: 看家庭条件。
1: 理论上是要放肉还是不放肉？
0: 理论上是要放一点的。
1: 但是我条件，那我条件可能是从小就不行，我没有吃得惯放肉的，所以我就是我觉得白菜炖豆腐这道菜哈，只
0: 要
1: 是放肉
0: 的
1: 话
0: 就不好吃了。
1: 我觉得只要是放肉的话，就是一种肉荤肉那种味儿，肉腥味儿，不好吃。
0: 你的味觉太棒了，放肉就有肉味儿，太棒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看啊。你先把这个肉里面的油，哎，先给它煸炒出来，然后把油用来炒菜，
0: 那我们
1: 然后把肉拿出来，
0: 哇，
1: 肉拿出来之后呢，再把肉呢切成片儿，
0: 哦，
1: 把肉片儿啊，然后放到一个别的地方再炒一炒，炒一道菜，
0: 哎，
1: 再把肉再拿出来，炒出来的肉片儿啊拿出来之后再切成丝儿，再炒一道菜。再把丝儿拿出来，
0: 看出来。
1: 再把丝儿拿出来之后，再把这个丝儿切成丁，再把这个丁拿出来。
0: 朋友们，知道为什么高原去旅游景区里住能住总统套房了吧？
1: 钱都是这么省出来的。
0: 对，就是这么从猪身上省出来的。
1: 钱都是这么省出来的。
0: 但是说实话哈，这个白菜炖豆腐有几种做法，
1: 嗯，
0: 有一种就是素炖啊，
1: 嗯，
0: 有一种呢是放肉的。我为什么说跟家庭条件有关？以前说句实在话，为什么说这个菜占我生命中前三？因为小的时候总吃这道菜，
1: 嗯，
0: 小的时候特别是天冷了也没有别的菜，天冷了我们都会干一件事，什么？大家想一想，囤菜呀，啊。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开始囤秋菜了。
1: 秋天的时候囤秋菜，冬天的时候囤冬菜，
0: 就是秋菜。
1: 有人买大葱、土豆。
0: 不是，秋菜的时候都囤什么？你有没有印象了？
1: 白菜啊。
0: 对，像咱们这种七零后都应该能记起来这件事。
1: 谁跟你是七零后啊？
0: 我也不是，好巧啊。
1: 那你是零零后吗？
0: 啊，我不是，我是九九的。
1: 哇。我只比你小，我只比你小这么一点点呢，哦。
0: 你说的是脸是吧？然后。小的时候就囤白菜、土豆子，
1: 嗯，
0: 然后萝卜，是吧？
1: 大葱
0: 就是这几样菜，所以白菜炖豆腐那个时候是主流菜。
1: 对，
0: 我父亲特别做这个菜特别好吃，当然我刚才说了哈，分两种，嗯，就是家里好的时候
1: 放点肉
0: 用灰油做，
1: 嗯，
0: 啊，家里不好的时候就素炖。
1: 我觉得素炖就挺好吃的，然后喝点汤，哎，特别清淡那种感觉。
0: 对，要不咱们过不到一起去吗？
1: 我也没想跟你过呀。
0: 说的像我想过一样。
1: 放过我吧，神呐，啊，救救我吧！
0: 一般年纪了。好了啊，这个话题在温州说了，大棒骨炖酸菜算不算？
1: 嗯，
0: 当然算，朋友们。
1: 嗯。
0: 提到这个酸菜啊，不管用什么炖，我感觉都会很好吃。
1: 嗯。
0: 你炖酸菜放不放肉？
1: 不放， 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条件有限啊、哦。
0: 炖酸菜可不行啊，炖酸菜不放肉。

0: 没有灵魂的。大棒骨炖酸菜，
1: 酸菜的话，大棒骨炖酸菜，大棒骨本来就有肉啊。
0: 对。
1: 啊对，但是一般都是我把大棒骨那里面的肉都剔下去炒菜啊。
0: 又来了。然后炖完的骨头拿出来磨成粉喝掉。
1: 对，可以补钙。
0: 对，就已经节省到什么程度？我们高原已经节省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连剪下的手指盖都要磨成粉喝掉。
1: 你恶心死了！我剪下手指甲磨成粉给你喝了。2000块钱一斤卖给你了是吗？真是各有癖好啊！其实说到这个大棒骨炖酸菜哈，咱们这个小画的人在温州他又说了哈，五花肉炖酸菜也可以。
0: 嗯，
1: 其实有很多这个东北的做法，什么叫做这个杀猪菜啊？
0: 哎，
1: 杀猪菜里面就是有骨头，有酸菜，有肉，
0: 有血肠，嗯
1: 啊对。还有一些就是白那个五花嘛，就是什么五花肉、
0: 五花肉
1: 白肉片嘛什么的，对，这个要看大家的这个自己怎么想搭配什么，就都不为过啊，都可以搭配的好。
0: 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
1: 对，尤其是酸菜是吧？
0: 软烂，
1: 嗯，
0: 入味，哎呀我的天！
1: 不仅入味还入味儿，是吧？嗯，
0: 对。
1: 但是可能是我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喜欢就说了哈，豆浆。你看每个人他对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想吃一口喝一口热乎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有的就是早晨的时候就特别想喝一杯豆浆。
0: 是啊。
1: 对，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想喝一杯咖啡。
0: 哎呦呦呦。
1: 有的像我这种00后就特别想喝一杯奶茶。然后再吃点炸鸡。
0: 你知道我家长曾经告诉我一句话啊，你说你观察你这个人。
1: 别说了，不想听。
0: 就观察这个人，这个你放心啊，你们要记住这点，就是这个人越缺什么越说什么。
1: 不想听，我说了不想听，不想听。
0: 就是我们两个在这标榜自己有钱，你放心，这俩人一定是穷疯了。
1: 谁标榜自己有钱了？我家一顿肉都做好几道菜，我。
0: 像这种哈，咔咔的说肉的事儿，哐哐吃肉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哐哐吃肉吗？因为我爸爸就是卖肉。
0: 嗯，对。然后像这种总说自己00后的，你们自己猜。
1: 我一般我都说自己02的，那我充其量我也就是00的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没错。00的今年也25了。
1: 哎呀，不小了。
0: 26了，那当然了。
1: 小的真的。
0: 真的不小了，嗯。
1: 26周岁啊，26毛岁啊，25周岁，还没过生日呢，包括相当于24周岁啊。
0: 对啊。
1: 刚回来，大学毕业。没有你这么多年，你们以前也没见过我呀，对不对？
0: 行了，少说自己那点事儿，不想听。哎，对，就是跟大家说点题外话啊。这个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10月15号。
1: 嗯
0: 啊，虽然是星期四，大家说今天是啥特殊的呢？在东北人的心坎里，特别是在咱们吉林人的心坎里，这天就挺特殊了。因为今天开始供暖了，朋友们啊，对，今天开始供热了，陆续供热了。有位朋友说，我咋没试着呢？哎，今天早上你别说啊，我从家里起来的时候，还真试着没有以前往天早上起来那么凉了。虽然温度没有说让咕咚一下就升上来啊，但是呢还好啊，慢慢的再来。然后呢，
1: 咱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供热初期哈，咱们因为今天是第一天，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供热初期咱们教您点这个暖气排气的小技巧，可以让我们热得快。
0: 哎，暖气排气的小技巧，第一点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要有暖气。
1: 对，那今天就来了啊，我们就具备了这个条件了，是吧？
0: 来，现在我们有请高原同学去放气儿给我们暖气。
1: 有请哀家，我去哀家给放气儿。注意啊，我要放的可是车胎的气儿，可不是你家暖气的气儿啊。
0: 你说的是哀家还是哀家去放气儿？
1: 哀家去放气喽。
0: 我一看你这给自己的定位整挺高啊，哀家去放气啊。
1: 供热初期哈，咱们这个管网啊比较容易积存空气，
0: 对，
1: 特别容易造成这个暖气片不热呀，冷热不均的情况。
0: 对，你像这个供热管网啊，暖气片呐、这个还就是地暖那个管道那个，就极易存在空气，成为叫什么呢？叫气堵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有这个气儿，它什么东西过不来呢？水就过不来，有水过不来，你就怎么样？就不热。
1: 不热，对。
0: 对，
1: 啊、
0: 就这么简单啊，导致暖气不热，冷热不均，管道异响的主要原因就是里面有气儿。
1: 对。
0: 就像打个什么比方呢？打个烂比方。 就像你肚子里面肠胃有
1: 气儿，排不出去，
0: 哎，你就不得劲儿，就叽里咕噜的那种胃里头啊。
1: 嗯，对，所以呢，必须把这个气儿怎么样放出来？
0: 对，排出去啊，
1: 排出来。
0: 对。所以说暖气不热呢，先优先进行排气的操作。
1: 嗯，
0: 当然哈，你千万不能私自的放水。你说我放水吧，完了我把那个热水我放出来就好了。有以前有那么干的、啊。
1: 不是把热水放出来，他们是把凉水放出来。
0: 对，就把凉水
1: 放
0: 到
1: 热了。
0: 对。
1: 啊，但是其实你的水要是真的没有全放出来，我觉得就更不能热了。
0: 对。
1: 还得烧一会儿才热，温一会儿才热。
0: 确实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当然咱们说供暖这个事儿哈，你不能说一私自放水哗放，天天就放这个水了，就要热乎水是吧、
1: 嗯、
0: 然后你私自的改装这个管道的，
1: 嗯
0: 啊，我说我加根我就暖气管我多沉两根在屋里头是不是，
1: 嗯，
0: 你私自加循环泵的这都不行啊，这肯定是不行。这个
1: 有很多商家哈也是在这个供暖初期，
0: 对
1: 啊，给大家呢就是挖点坑让大家往里跳、
0: 嗯、
1: 说哎呀你看这个天不这个屋里不热，
0: 嗯、
1: 啊，咱们那个加点什么吧，改点什么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慎重的去考虑改自己家管道的这样的个问题。
0: 说实话，比如说你家装房，你说我多铺两排地热管，我怕冷，
1: 嗯、
0: 我多铺两排地热管那没问题啊，
1: 嗯、
0: 这个装修在合理范围之内是吧、
1: 嗯？对。
0: 你说我装完了，我再从那个主管道上我接出两根管子来，我上我家，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嗯、
0: 那个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咱说句实在话，有些朋友说，哎。那我家就不如高原家，我萧寒家就不如高原家热乎。是，你看人高原家住那个，是吧？底下密密麻麻的地管子、地热管子，是不是？
1: 嗯、
0: 你看我家住的，180多平，一片暖气片。
1: 哇，你想说的不是一片暖气片，他想告诉大家他家住180多平。我的天哪！
0: 心机。
1: 心机得好机车哦。
0: 好了，没有了。其实，嗯，就像我们单位啊，我们拿我们单位举例，大家知道我们化电室的著名的地标啊，
1: 嗯，
0: 化电室融媒体中心。
1: 哇，著名的地标，化电室融媒体中心。
0: 对，这个
1: 我记得一开始啊，10年之前上班的时候，打车到广播局，哪里是广播局？电视台，电视台在哪？我都不知道咋，那个教育幼儿园对面。
0: 几年前。
1: 哦，知道了。10多年了呗，
0: 你说错话了，
1: 嗯，
0: 你那个时候就应该告诉他去找肖汉，他就给你拿过来。
1: 我的妈，肖汉是谁
0: 啊？那说
1: 肖谁？
0: 他有知名度。
1: 肖谁出汗？肖谁能出汗？
0: 然后你像我们这个楼啊、
1: 嗯、
0: 我们这楼是香楼嘛，
1: 嗯，
0: 什么是香楼？就是一般的楼都是坐北朝南嘛，
1: 对，
0: 是吧？但是我们这是香楼啊，
1: 不太透气儿，
0: 对，
1: 不是不太有阳光，
0: 坐东朝西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见不着阳光啊，然后呢这屋里面啊还是不是地热的楼，
1: 嗯，
0: 是暖气的楼，所以呢我们这楼里一到冬天啊就会冷一些啊，这没办法，就算就是温度好的时候呢，20度、21、22度、20度左右吧，就算是好的了。说实话，
1: 嗯，但是我们今年好像已经改了。
0: 对，
1: 就是
0: 我说的是
1: 新增加，
0: 就是改完的，就是跟自己，其实跟自己家里，
1: 嗯、
0: 你比如我家住渤海一号嘛，
1: 嗯，
0: 然后前年的时候，
1: 嗯，
0: 供暖一看自己屋里大概就是21度左右，因为。那个什么很，我爱人很怕冷嘛、
1: 嗯、
0: 说怎么回事供暖不好呢，一问别人家同样的地方的区域的供暖都挺好的，说家里为什么不好呢，后来我们俩就检查，
1: 嗯，
0: 就发现自己家窗户，因为是那个就是买这个房子就有的窗户、
1: 嗯、
0: 就漏风了，开始
1: 没换窗户，
0: 对，
1: 哎，这个好用了很久的窗户之后一定要
0: 换
1: 胶条，
0: 对，换胶条，
1: 对，要补一下胶条，
0: 对，
1: 然后把这个密封的地方呢需要封一封，去年的时候我给我们家也换了、
0: 这个、对，这个
1: 像我们家哈真的
0: 啊，对，他家
1: 680多平换完了之后哎，真的是很费钱呢、
0: 啊，真的，
1: 一个月工资都没
0: 有
1: 了。有，
0: 我刚才是跟大家吹，但是他这个是、
1: 嗯、
0: 说的是真的啊，680多平，家里面呢有枫叶，有山谷，有五花山，有蛤蟆沟，啥的、
1: 嗯。啊，我们韩说啊，可爱的招人稀罕的圆圆出镜了，Hello， 早上好。
0: 那个
1: 可爱的。哇，可爱的，第一次有人说可爱耶！啊，我最喜欢有的时候别人说我可爱的、温柔的，
0: 不是，
1: 因为这两个特质我都没有。
0: 对，不是，要饭就不要嫌饭馊了，只要别人夸你你就开心。
1: 那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孙东义，他说，
0: 哎呦我天，
1: 圆圆可太优秀了，
0: 嗯，
1: 哎，一般吧。 一般秀。
0: 秀儿。
1: 是我吗？
0: 对，是你，是你。以后我们广播就靠高原在这了，就硬、
1: 哎、
0: 硬撑。
1: 我跟你们讲啊，
0: 嗯，
1: 你看啊，肖汉说那个那个小东北说肖汉呐，你也有点越来越帅了。这话说的我都不忍心读了，毕竟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搭档、
0: 哎、你看
1: 这好扎心呢。
0: 不是
1: 肖汉，你也有点儿越来越帅了。
0: 不是，你看夸高远你们夸的啊，这文笔那全是杠杠的是吧，夸我都是用病句夸的。
1: 你也有点越来越帅了，我都不忍心读。
0: 行，咱们节目就到这儿吧，行吗？
1: 对，上半段我们先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进一段这个片花。
0: 今天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嗯、
0: 就天一冷，天一冷下来，你最想吃的、嗯、一口热乎东西到底是什么啊，请把你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在线的交流、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已经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哈，我们都没说，因为就是说自己
1: 下半段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互动，好吧，
0: 一字不差的念出来、
1: 嗯、
0: 包括你们对我的夸奖、嗯、请不要发病句。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29啊，我们进一段宣传，稍后继续回来一起聊。

0: 所以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0: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八十九点一，
11: 八十九点一，
9: 交广，
11: 交广，
9: 面对面，
11: 陪你一起
9: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热豆浆，白菜炖豆腐，大棒骨炖酸菜。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又回到节目当中啊。
0: 没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面对面下半段的环节，然后也希望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通过调频 FM891，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话电融媒，也通过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平台搜索话电发布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啊是一起聊一聊哈，这个天一冷下来，您最想先吃的一口热乎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对，来看啊，这个花店人在温州说五花肉酸菜也可以啊，然后不喜欢说豆浆啊。
1: 对，你看不喜欢说这个豆浆，就说到了我的心里。其实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冬天，我就很想喝一杯豆浆。
0: 对，然后特别早上起来一出门啊，这个有点凉的风吹到脸上，然后呢上早餐铺买一杯豆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面榨一杯豆浆喝也不错啊。
1: 哇，你家竟然有榨豆浆的机器，这是可是我的梦想。
0: 我家厨师都会做。
1: 哇，你家还有厨师，好棒哦！你家厨师就是你。哎，你家厨师就会做，你没给你累死
0: 我
1: 一个家。
0: 我是主人，我怎么能是厨师呢？
1: 你是主人，你是主理人。你是主要打理家务了，三餐了，孩子作业了，
0: 请叫我管家。
1: 好厉害，真的很有能力哦。能者多劳，看见吗？就是有能力。
0: 没办法，没办法。
1: 你知道为啥吗？
0: 每天站在我家的落地窗前，看着前面的江景，真的没有。
1: 你家前面哪有江啊？我又不是没在那边住过。
0: 就是。
1: 你家前面哪回去？
0: 房顶上挂一块江。
1: 那不就有江景吧？
0: 对、啊，
1: 还得有蒜景吧？有没有憧憬？
0: 我很有。
1: 你也冲着对未来的憧憬是吗？嗯。
0: 来看啊，这个大江说火锅。
1: 嗯
0: 啊，是便宜点了。你看，在夏天的时候，人们一说吃东西吃什么，小烧烤，
1: 对，
0: 小冰镇、小啤酒。
1: 有人一提火锅，太热了，
0: 太热了，
1: 别说火锅这种。
0: 哪怕说这个火锅都是在空调房里面啊，夏天可能也不太愿意碰触这类食材，
1: 嗯，
0: 是吧？但是，一到冬天，天气一转凉了，秋冬时节，
1: 嗯，
0: 哎，你就啊，吃啥呀？吃火锅呗，热乎的。
1: 嗯，对。
0: 对，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汤底儿，是吧？
1: 嗯。你看那个化店人在温州，他说早20多年前化店那个鸡骨架炖酸菜也好吃。鸡骨架炖酸菜
0: 不知道，没吃过，因为那时候
1: 20多年前的时候你还很小，没生出来。
0: 你说是你没生出来是什么？没生出来自己的孩子呢？那个时候
1: 真没生出来，我还没被生出来呢，没有破壳。
0: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
1: 你那时候没生出来，20多年前，是20多些呀。
0: 哎呀，咋？咱俩别说话了，行不行？
1: 哎，你看啊，
0: 那个
1: 双子座他就说了，哎，双子座换头像了，双子座他就说了，麻辣烫。
0: 啊，麻辣烫。
1: 加麻不加辣？
0: 哎，你吃麻辣烫愿意吃老式麻辣烫还？

0: 早餐种类了。
1: 嗯
0: 啊，但是也有啊，也有卖的。嗯，
1: 对，好了，这个刚才也说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首先呢，照顾好自己，给自己增减这个衣物啊，增添衣物。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1: 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身体来穿衣服了。
0: 嗯，
1: 你看你的体格是什么样的，大家从直播间里也能看出来。
0: 嗯
1: 啊，高原今天穿的就挺厚实的了。
0: 嗯嗯。
1: 然后呢？
0: 我已经不再穿短袖了。
1: 对，
0: 短袖都是老年人有的，他们就是更年期怕热，你知道吗？啊，对，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有时候一杆汗一杆汗就挺热的，所以就得穿短袖。
1: 啥叫一杆一杆？我是滋水枪是吧？
0: 一杆的。一阵一阵的，
1: 一阵
0: 的发热。
1: 我现在穿衣方式呢，就是里面一个这个秋冬的短袖，然后外面呢穿一个小薄羽绒，就也蛮舒服的啊，冷了穿，热了脱，反正。
0: 就我觉得现在的话，这个天气虽然凉下来了，但如果说要是穿羽绒服的话，那我觉得就有点激进了。
1: 薄羽绒
0: 也，我觉得有点太瞅着就很热那种感觉。不热吗？难道？
1: 那你穿貂来的，咋不跟大家说呢？
0: 我啥天穿貂了？你这眼神真的。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差点信了。我说啊，瞅着也好像啊，但是
1: 是不是？是不是也挺像的？
0: 嗯，对。嗯，看我们这个双子座，他就说啊，不是。我们那涛声依旧，他就说啊，那个他说花店有，小周正说花店有胡辣汤了吗？涛声依旧说有，
1: 有、啊、
0: 有就有呗。你说你帮一下，你发个老炸弹，你炸着我了，刚才我正好点开屏幕，砰一下。
1: 对对，
0: 嗯，然后涛声依旧说，但是没喝过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1: 嗯嗯嗯，
0: 有一个地方他家有，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说，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人打广告，我们不让。
1: 让他也不说，就是有仇。
0: 我就不想说。然后那个双子座又说了，阳光家园原来有个河南人做芝麻烧饼的，他家胡辣汤正宗，可惜不干了。哎，他搬走了，搬到二附蛇胡同里了。嗯，我有他家的微信。
1: 对，你看，就是对于吃货来说，哼，哪儿都不远。
0: 发点人在温州，他说他艾特肖汉，他说肖汉呐。白菜炖豆腐排第三，酸菜炖五花肉得排第几呀、啊？
1: 酸菜炖五花肉排不上，我不太愿意吃酸菜，说实话。
0: 那你喜欢就是喜欢吃白菜吗？你看啊、哦，不吃白菜吃酸菜，
1: 嗯，
0: 不吃茄子吃蒜茄子。
1: 哎，对，确实是，我就不愿意吃茄子，但我吃蒜茄子。
0: 为啥呀？你是不是觉得就是正常的那种茄子就是淡淡的就没味儿？
1: 嚼起来很怪，口感。
0: 那难道放了大蒜不更怪吗？
1: 不是啊，蒜茄子腌制好了之后，它脚上稍微还哏啾点儿。
0: 哦，
1: 就那个口感
0: 上是吗？
1: 茄子剁完了就是那个软的那个状态。
0: 就感觉像。
1: 我。
0: 什么？
1: 我不知道，我没吃过。我不知道你吃过。
0: 感觉像什么一样呢？像什么一样呢？
1: 就是你知道烤茄子也行。
0: 对，烤茄子也好。
1: 烤茄子也行，但是我就吃不了炖的，除非是什么，有一种炖茄子我能吃。土豆炖茄子，
0: 啊、嗯，就是土豆炖茄子，
1: 怼不碎那种，
0: 对，然后和饭
1: 那种我可以。
0: 你知道他为什么胖吗？吃货的世界中永远都能想到什么玩意儿和饭，什么玩意儿和饭，永远知道怎么盖饭。
1: 像地三鲜那种我就受不了，
0: 太油腻了。
1: 对，我
0: 太软了。
1: 但是从我的体型也能看出来，我不能吃太油的东西。
0: 哦，是真的看出来了，真的细的，真的好细呀、啊、你。现在都细的不行了，
1: 你好像
0: 不能再细了。
1: 你好像在说一条狗，
0: 对呀，这样说，现在瘦得像细狗一样。
1: 好了，其实我说实话哈，这两天这个天气渐渐的转凉，大家呢可能在家里面捂的也很多，但是还好，我们从今天开始供暖了，然后呢家里面也会一天一天的变暖起来。但是你像我觉得东北会有很多像我这种敏感人群，我就是其中的那个。各种翘处特别敏感，在哪儿呢？
0: 嗯，
1: 只要家里面稍微有一点温度变化，我的嗓子就会不舒服。今天早上我的嗓子就会有点发疼干、
0: 嗯、
1: 就会发紧。
0: 其实冬天的话、嗯、那个屋里一给暖气了哈，如果太热的话肯定会造成特别干燥。
1: 你觉得多少度是最合适的？
0: 我觉得22度左右吧、
1: 哎、对了。
0: 嗯，
1: 其实对于人体来讲啊，对于这个舒适程度来讲，在家能穿住衣的这种状态哈，22到23度是

0: 正正好好的。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穿一个就是薄厚适中的睡衣。
0: 对
1: 啊，
0: 然后如果要超过24度，哎，我就那嗓子特别暖气一开，屋里暖和了，但是空气也容易干，大家只要知道、
1: 嗯、
0: 那个干的鼻子里面，我就是每年供暖开始的这段时间要有个适应期嘛。很多周边的朋友说那个咳痰啊，包括擤鼻涕里面这个鼻腔里面都带血丝儿的那种、
1: 嗯、
0: 那就是干的。
1: 对，
0: 怎么办？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说在前面，朋友们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嗯，
0: 放水盆啊，
1: 或者是加湿器啊。
0: 对，养绿植
1: 啊、哦、或者是你头一天晚上洗完的衣服或者是毛巾抹布什么的可以放在地上。
0: 对，多喝水，
1: 保持湿润。
0: 还有一招，你家里面的窗帘、
1: 嗯、
0: 你可以买那种喷壶，然后睡之前在这个窗帘上都喷上水。
1: 对，晚上你睡一宿的话这个窗帘也干了、
0: 哎、
1: 反正那你就是鼻子
0: 舒服、
1: 啊、舒服
0: 不少。对，还有一种啊，就比如你看，就是我选高原的老公听到了之后可以用这招啊，高原在旁边为了爱自己的爱人嘛，对不对？
1: 给我喷水，
0: 拿最薄的那种纸往他脸上糊，然后喷水，再敷一层，再喷。再铺一层，再喷，有点熟悉，这是在哀家的里头听到
1: 过。我的天哪！
0: 哎呀，
1: 那个双子座，
0: 保持口腔湿漉。
1: 双子座说着这两条。我就略过了啊，双子座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看小温州，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听过葛家干豆腐？没有。
0: 但是高原葛家做干豆腐
1: 我葛家我也不会做干豆腐呀，
0: 是吧、
1: 嗯、你看啊，这个醉卧朝轩他就说了啊，卧听朝轩他就说了啊，这个五花肉炖酸菜粉条，
0: 嗯嗯嗯，
1: 你看就是只要是说一口热乎的大家都会想到这个酸菜炖粉条是吧。然后还有看我们那个抖音平台上这个优雅1314他说
0: 嗯
1: 啊，酸菜大骨头啊，基本上冬天你看啊，只要是东北人他这个血脉就是这样的，就离不开酸菜，离不开白菜。
0: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不喜欢吃酸菜、
1: 嗯、
0: 好像小时候吃伤了那个东西，
1: 嗯，
0: 就现在就不太得意酸菜，但是你要说吃我也能吃，我不挑啊，我吃东西不挑，基本上没有忌口的东西，
1: 我吃东西不挑，基本上不吃
0: 对，看你体型也能看出来，
1: 基本上啥也不吃，
0: 辟谷吗？
1: 我一会儿我就成白骨了，还辟谷呢，我再辟我就成白骨了。
0: 对，
1: 那个你看啊，
0: 打的就是你还得打三次
1: 我觉得哈，你看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有没有有人想说热汤面面条、
0: 嗯、
1: 热汤面条或者是热汤面，
0: 哎呦
1: 啊，只握一个荷包蛋，早上起来的话就是又暖心又暖胃的、
0: 啊、对
1: 对吧。
0: 对，那热汤面用的是挂面吗？
1: 任何面都可以呀、啊，只要是软的，
0: 不说
1: 的软软的。
0: 不说在东北，只有没什么吃的时候才吃挂面吗？
1: 不是吧？就是热汤面指的是冷面吧？
0: 啊，对，冷面，冷面，冷面。我不知道，咱也不像，就
1: 你还不知道？你这一天你吃热面，你都要吃伤了。多少年前，一顿一顿的喝完了之后，来碗热汤面，踢了秃噜，吃完再回家，你哪天晚上你不来一碗？
0: 哎呀，咱也没听过。
1: 你哪天早上起来你难受，你不来碗面条，你喝点汤？你晚上哪次你喝完你不晚上你不上大客车，你整晚上？你说你不知道，你都吃伤，你都吃伤了，你比酸菜吃的都伤。我真不愿意说你。
0: 吃蒜吗？
1: 我的妈！就一提到热汤面，我觉得肖汉最有发言权，他竟然回避了。他说：“啊，是吗？啊，冷面是啊，不知道啊。”哎呀，真的是装的好像啊，嗯。
0: 没有装，不太了解这方面的饮食。
1: 哎呦，
0: 不像你每天晚上可能应酬比较多呀。
1: 对，我应酬比较多，我应酬比较多。
0: 嗯，
1: 说的没错，我应酬比较多，我喝的也多啊，我醉我也多。明显我不多不说，三斤两斤闹就跟玩儿一样。
0: 今天晚上我能看到一出好戏啊，这个高原同学要跟池建明同学拼一下酒。
1: 我啥时候说了？
0: 他们两个一个是一杯半，一个是两杯。
1: 我啥时候说？啤酒。
0: 啤酒。
1: 小东北说：“高原，你咋这么了解肖汉？我因为他，哎呀，我看着他长大的，我能不了解他？
0: 咦，你说啥？咦，
1: 我看着他长大的，我能不了解他吗？嗯
0: 啊，
1: 跟自己家孩子一样，
0: 为熟耳。你要是你要认识一个人将近20年，你也啥都知道，是吧？
1: 对，
0: 太熟了，
1: 太
0: 熟了。就是你像高远，我们这批老主持人啊，高远啊、陈星啊、我呀，我们在一起待的年头实在太长了，而且
1: 一方面是年头长，一方面也是以前接触的也太多太多，因为基本上天天在一起。
0: 就是他走的这些年，我们也没清了这个去到年去
1: 勾搭我，来呀。
0: 对，也总给他烧东西，那个时候烧点吃的呀，烧点
1: 马上哎马上见。
0: 不是那个烧，烧点烧去关怀呀、啊。不是，
1: 我这两天本来就有点说的。
0: 是
1: 吗？你跟我说的，我老害怕了。烧点金条、元宝啥的，烧啥呀？
0: 没有，你听错了，这语言啊。
1: 你要先给我烧个苹果18，我不用买了呢。
0: 哎呀，眼泪都出来了，不要这样啊，我们不说黑色幽默的东西。
1: 你要给我烧套房子，不用努力了，我跟你说。
0: 这就是你们理解偏差的、理解的问题。但是你看你在离开的那些年，
1: 我又回来了。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就是我虽然离开了，但是我回来也是一种能力。一般人离开了回不来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离开可以回来。
0: 对，多吓人。
1: 以后再也不用你们给我烧东西了，我自己就能取。
0: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秋天能够收获一些东西，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现在看前两天上地里面走了一圈，我发现
1: 上地底下走了一圈。我的妈，你怎么老说鬼话呀？你怎么一早上起来怎么
0: 我没去，你都出来了我还去干？
1: 冲着啥了？这是你去地底下走一圈？
0: 地里面
1: 哦，地底下啊、哦、然后呢？
0: 然后看到很多的农民伯伯都在这个繁忙的收地当中，说实话哈，这个脸上大部分都是劳累的状态啊。我们想拍那种啊农民伯伯收地就是喜悦的表情，
1: 是吧？
0: 但是我觉得呢，他可能这干活的时候是累的。
1: 不是，我觉得啊，你想拍农民伯伯喜悦的心情，你也拍卖粮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拍收割的时候。再一个，你得拍他们出来卖完粮了以后消费的时候。
0: 对，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个农民伯伯都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对。
0: 啊，话说粮食嘛，关乎国家大计，对不对？所以呢，粮食稳定啊，是一国之本。
1: 没错。
0: 啊，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粮食能够大丰收啊。但是话说回来啊，除了这个，你说我不种地啊，我有什么收获？已经到了10月中旬了，朋友们。很多单位、很多个人也开始慢慢的收尾今年的工作了，要给自己的工作呢结一个好的尾巴，对不对？然后呢，回想一下今年自己都做了什么，比如说对于高原来说，今年收获就挺大的。
1: 比如说呢？
0: 回来了。
1: 都有啥收获？我真回来了吗？
0: 他复活了。
1: 就一说到这儿哈，就是我想哈，到年底的时候我一定会有巨大的收获。
0: 对，我们都想，对吧？我们都想有这个好的收获。但是我觉得一年只要不懒，人别懒，勤勤恳恳的，是吧？做一点好的事情，我觉得总会有一个好的收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你
1: 看啊，小东北就说啊，话说想当年我在那里干了330多天，天天可以喝免费的豆浆。
0: 在哪儿干330多年？
1: 搁家干豆腐。刚才他不问咱俩有没有听说过搁家干豆腐吗？幸好没听说过，这要认识的话肯定得告诉他，免费喝人300多杯豆浆，你真狠呐你！导致现在去温州了，每天早上还喝豆浆呢，但是现在得花钱了吧？
0: 人生啊。人生都是有起有落的。你现在你问问吧，你那时候免费喝，说不定现在喝都贵。
1: 你看那个小东北说，他说我不信你不挑，肖汉，榴莲你吃吗？螺蛳粉你吃吗？臭豆腐你吃吗？
0: 哦，
1: 他除了不吃屎，他啥都吃。
0: 这个点我真是比你差。
1: 我以为这个你可真是说对了，好认真的样子。
0: 确实你说的是正确的啊，我其实还好，螺蛳粉我姑娘和我媳妇都爱吃，所以我也跟着吃啊。那个榴莲就不用说了啊，是这个
2: 爱吃
0: 嗯，我是不太爱吃那东西，但是我能吃啊，不挑。臭豆腐就不用说，臭豆腐我是爱吃的。所以说我尝了这么多东西啊，你就是我变态到什么程度，我连北京的豆汁我都能喝。
1: 哇，那有什么东西是你接受不了不能吃的？
0: 折耳根。
1: 折耳根是啊，就鱼腥草。
0: 对。那个东西我吃不了，
1: 我也是，我吃到嘴里就一股麻布味儿，
0: 我
1: 就有那种那个这个厨房的那个抹布没偷干净那味儿嚼嘴里呢。
0: 我因为我平常
1: 折耳根呢，哎，你看小就问你换的人在温州，他当时问了折耳根呢。
0: 我平常吧，这个鱼就很少吃，我吃那个东西就有一种鱼没整明白的那个腥味儿，就那种
1: 对
0: 超级大的腥味儿，
1: 确实有一种那种味儿。
0: 吃就是生啃死鱼的那种状态，我受不了，我有画面感，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感性的人，
1: 对，比较愿意感动是吗？比较愿意共情那种。
0: 嗯，
1: 哎，你看我们双子座说啊，那个我们花店长生街又新开了一家螺蛳粉，排队，没那口福啊，我是真的，我别的都行，就螺蛳粉我真不行，我真是接受不了。
0: 对，还是没饿着。
1: 嗯。有可能吧啊，话题人在问说，艾特你，他刚才跟你说晚上拼酒的画面记录一下，方便的话分享一下。没有那事儿啊，没有那事儿，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开玩笑呢，
0: 开玩笑。
1: 嗯，
0: 我刚提那俩人都是滴酒不沾的人啊。
1: 对
0: 对，一个是肖汉啊，
1: 一个是高原。
0: 反正咱俩做节目，先把咱俩抛出去再说。
1: 上次说马上到9月9重阳节了，
0: 嗯嗯，
1: 对呀，嗯。马上到重阳节了，
0: 对，今年
1: 这个也是老年，
0: 对，
1: 老人节哈。
0: 这个月有几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啊。首先在下这周日啊，朋友们，这周日18号就是重阳节了。
1: 嗯。
0: 重阳节我们得好好过啊，我们要尊老爱老敬老，是吧？这个每个家里面都有老人。
1: 对。
0: 啊，这一天不管工作有多忙，何况是一个休息日，好吧？
1: 嗯。
0: 不管家里面有多忙，记得给老人去添件新衣，然后呢，给老人做一顿丰盛的暖和的这个饭菜，
1: 嗯，
0: 是吧？照顾好老人，陪老人，最重要的陪老人聊聊天儿。
1: 嗯。
0: 平常年轻人工作忙，有一搭没一搭，也不跟老人说话。
1: 百善孝为先。
0: 对，这一天我们就抽出时间来，好好的跟老人交流一下。
1: 嗯。
0: 看看他们最近心里是怎么样。有的时候老人缺的不是说物质上的东西，你说老人现在吃能吃多少啊？吃不了多少，肠胃不行。
1: 嗯。
0: 穿能穿多少啊？他也不用说像你们的涂牌子呀、啊、花枝招展的，对不对？能暖就行了。
1: 嗯。
0: 所以缺的是精神层面的关爱了。
1: 对，你看啊，这个花店人在温州，他就说折耳根呢，折耳根，然后不喜欢说来四川，我给你拌一份，绝对让你
0: 四川，
1: 绝对让你爱上折耳根。嗯。他意思说就是啊，不喜欢他说这个来四川，他给你拌一份肯定是爱上，因为他可能有他的独特的方法。
0: 相对于
1: 那我觉得可能折耳根这种东西哈，就我觉得能接受的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不能接受的人是非常非常讨厌的。
0: 四川大多数东西我都能接受，比如说四川的辣呀，
1: 比如说四川的妞，
0: 四川的辣妹呀。
1: 对，
0: 我都能接受。
1: 俊伟说哈，肖汉呢，北京老豆汁儿、鲱鱼罐头你吃吗？肖汉，你能吃鲱鱼罐头吗？
0: 鲱鱼罐头没吃过，不好意思，穷。好了，刚才跟大家说这个月有重阳节啊，大家记一下，18号，千万不要忘了，这周日啊，离得是很近了。然后在下周周四的时候，这个日子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下周周四是长征胜利啊，记住这个日子，22号的时候，让长征胜利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然后呢，大家在这一天啊，也可以阅读一下长征那些故事。我觉得特别给自己家有孩子的话，一起来回顾一下，一起来读一下，或者看一个有关于长征的电影啊，影视剧作品也是蛮不错的。在23号往后上一天的话，就是哎下一个节气了，马上就要来到霜降了。大家知道，一到霜降，东北的天儿跟霜降之前那绝对是两个概念。
1: 唰一下就
0: 对，
1: 变成冬天了。
0: 对，唰一下就是那样了。所以呢，这就是10月份的这些节日啊，10月份。
1: 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10月份呢，9.9重阳节，对，是马上要到的，然后还有一个节气、啊。
0: 9.9那个艳阳，艳来。
1: 重阳节的时候啊，咱们别忘了回家呀，给老人呢，给自己的父母啊，爷爷奶奶啊，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啊。
0: 啊。
1: 也祝大家呢，今天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的8:59，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交广面对面，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完了，北京时间9:05了。再来说说啊，全系这个宝马 i3 啊，这是新的自研平台啊，电池还有智能化这一块。其实提到 i3 呢，大家第一的想法就是啥？想到的是 G28 啊，G3系的长轴啊，油电干的啊，有这个油改电那个版本啊。终端优惠现在降到了16左右了吧，是吧？但是说实话，在新能源市场当中吧，其实依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存在感啊。然后这次呢，全新 i3 是宝马自研的新时代的纯电平台，是继 iX3 长轴距之后的一个新时代啊，就在咱国内的第二款车了。

然后啊，这个学习 S3 第一个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是续航，这款车采用的是英特尔时代的108千瓦一个大超大电池组，CLTC 公共充电续航已经超过了900公里啊，已经超过了小米苏七和特斯拉 Model 3啊，也把这个同为 BBA 阵营的这个奥迪 E5 Sportback 拉开一大截了。而且800伏高压加购也跟上潮流了，这回。然后动力这一块，全新 S3 采用是宝马自己家的啊，20马力和小米苏七这个后驱版一样。参数呢，你看看起来不算亮眼啊，但是零百加速已经做到4.7秒了，这个已经接近很多车型四驱版的一个参数了。

然后采用全新的设计的这个 i3 呢，造型这一块呢，就大家是怎么说都有了啊。但是不可否认，就是它的设计风格在当下国内的新能源当中嘛，就非常非常特别。你看，除了宝马本身这种家族元素之外哈、啊，这款车的整体姿态啊相当不错了啊，内饰的变化更彻底啊，仪表盘被取消了，然后43.3英寸的一个。这个视频线全景显示啊，直接投在挡风玻璃的下面啊，还有多边形的一个中控屏，尺寸达到了17.9英寸，略微向驾驶员这一侧是倾斜的啊，和当下国内新能源这个内饰简单粗暴的大屏啊，那就反正确实形成一个差异了。

然后呢，全新啊，宝马 S3 在设计这一块呢是非常突出的啊，就是它为啥呢？来自它背后的研发背景。你看目前哈，合资品牌新能源2.0啊，主流的做法就是借中方伙伴是吧，现成的平台，然后属于说补课了。比如说你看大众借助小鹏的电子架构。奥迪跟上汽合作，马自达呢采用是长安深蓝的平台，而宝马的这个平台呢，电子架构啊、电驱啊，都是宝马自己完成的，所以这一块设计确实是没有出现跟其他那种合资新能源那种同质化的感觉。

像除了长轴距短车身特点之外呢，全新宝马 S3 车宽只有1865，这个在目前嘛，动不动2米宽的纯电轿车当中嘛，可以说是清流了，一股清流。这也是作为一台全球车型，是吧？因为宝马 S3 从一开始就在考虑欧洲本土的这种窄街啊和这个机械车位，还有这个风阻啊，还有操控啊，这个全球标准。当然了哈，这个全新宝马 S3 的股价是全球的啊，但是宝马还是在积极融入中国生态，电信采用宁德时代的啊，支架这一块呢和某宝大合作，座舱打通了高德、阿里、千问等等那个 APP，而且为了满足这个法规哈，设计了中国专属的这种半掩藏式的门把手。

0: 是。
1: 接下来啊，全新宝马 X5L 啊，现款的 X5L 是21年国产的啊，德系三强里第一个国产的中大型 SUV。今年1到7月份卖了3万多台吧，应该是。这个是中大型 SUV 销量前十里唯一一个传统豪华燃油车啊，所以呢，全新 X5L 的出现，其实比普通换代我觉得重得多。啊，新车是第五代的 X5 的一个国产长轴版，已经公布将有燃油和纯电两套动力啊。这次申报的是燃油版，分 3.0L 和 4.0L， 预计2027年上半年上市。纯电版呢 ，iX5 后续跟进。然后就尺寸啊，尺寸全新 X5 相比现款明显变大了。啊，轴距增加了60毫米，车长增加81毫米，3165的轴距已经超过了问界 M9 这样的 D 级的 SUV， 这个体量已经完全和宝马自己家的 X7 看齐了啊，然后也确实盖过了国产奔驰 GLE L。

然后其实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全新畅快 L 的车身高度现这个相比较现款降低了26毫米，然后再配合它大幅度改动的前脸和侧面线条，这款车视觉上的体量感其实是不降反增的。然后配合前面的这种金线和轮毂的造型，是吧？整体显得确实有运动感。

然后聊到动力了，其实聊到动力这一块呢，X5L 3.2L 车型啊，3.2L 搭载是 B482 的 0T 的发动机，升包功率是211千瓦啊。4.2L 的车型搭载是第四代的这个 B58 的 3.0T 的直列六缸的啊，最大功率327千瓦，比现款的多了60多匹的马力。其实这次换代争议最大的就是啥呀？就是设计啊。现款X5L 的设计呢，这个语言啥是壮啊，非常壮啊，大尺寸的这种镀铬双肾啊，饱满的这个非常饱满的轮毂啊，宽厚的这种地柱，是吧？就停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哎，不怒自威的这种气场，很多车型啊，很多车主换代还是X5L，哎，买的就是这份非常熟悉的牌面。

然后呢，其实这么说吧，全新 XOL 的这个种全面转向是哪块呢？全面转向新时代的那种设计语言，细节啊，或者哪个方面是科技感更足的啊？收窄的发光双肾是吧？非常霸气啊，非常霸气，非常精致啊。第一眼的气场感觉可能是不如现款，但是我觉得这个慢慢的这个接受度，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能被接受啊。XOL 是华晨宝马的旗舰车型啊，也是利润的车型啊，最直接竞品国产奔驰长轴 GLE。目前嘛，50这个价位吧，就50这个级别 SUV 这个市场份额也已经被你看啊，问界 M9 啊、理想 L9 啊、未来的 ES9 等等车型嘛。啊，也分走不少了，所以呢，这个全新 XOL 在尺寸上尽力保持优势，燃油的动力是吧，进一步提升，同时把这个纯电版当做一个后手啊，油电双线并行呗。

然后再来说一说阿维塔的 T 零九啊，其实在国产的或者在国内吧，这么说，在国内啊，新能源的品牌当中，阿维塔的定位很高的，但始终没有进大三排 SUV 市场啊，所以这些空缺呢也被全新阿维塔 T 零九来补齐。尺寸这一块啊 ，T 零九车长是5285，车宽是2025，轴距是3150。车身长度和全新的 M9 是完全等长的啊，轴距还多出25毫米，整体尺寸呢在 D 级 SUV 里面是比较突出的啊。不过阿维塔给它配了一个后轮转向和一个楔形模式，所以你看这台5.3米那个大车是吧，它有一个4米级的转弯半径。

动力呢？动力哈，高配版是 2.0T 加三电机，这个四擎组合啊，综合马力破千了。足量版是 1.5T 加双电机啊，电池来自宁德时代。其实1.24千瓦时的一个逍遥超级增混电池啊 ，CLTC 充电续航已经超过400，然后跟上了今年的插混，然后增程新车的一个潮流。值得一提的是，阿维塔此前的主销车是全是增程加纯电的 ，T09 这次改用插混了。这个在新能源车企里面哈是比较少见的，然后这个啥呢？这就和这个鸿蒙智行体系，比如说以纯电是吧，增程为主的路线有一个差异化啊，这个有自己的特点啊。然后就底盘了，底盘和支架这一块啊，阿维塔 T09 顺理成章的采用了华为乾坤 ADS5 和乾坤这个 SMC 的数字底盘啊，这些都是阿维塔车型的一个核心卖点。

设计这块大家可以在网上看看那个图片啊，真的是就是非常新潮。就之前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设计啊太前卫了啊，就可能都把这种主流家庭用户呢挡在门外了。然后 T09 这次呢真的是彻底换了一种语言啊，换了一种设计风格。T09 最容易被拿来对比就是同级别的呗，文件 M9 啊，相比之下哈 T09 在硬件、动力、电池、续航、后轮转向这一块其实都有优势啊，产品力没有任何问题，关键还是在品牌号召力这一块啊。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然后就那个银河 M8 啊，银河 M8 呢其实挺低调的啊，对于一台20万级大五座 SUV 市场啊，这款车有着自己的重要性啊。尺寸这一块呢，银河 M8 和银河 M9 完全看齐，然后5205这个车长摸到了 D 级 SUV 这个门槛啊。两款车最大的区别就是六座和五座布局啊，所以呢，看这个体量之下呢，采用大五座这个布局的银河 M8 啊，内部空间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很值得期待啊。

M 八啊，因为 M 八呢，其实不仅仅说只是改变座椅的这个布局，它同样采用插混的动力的前提下呢，因为 M 八的电池容量扩充到了53.4千瓦时啊 ，WLTC 的工况续航时间达到了230亿和250亿，意味着啥 ？CLTC 工况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差不多啊。因为 M 九的大电池版本，看 CLTC 工况续航最高只有230。啊，入门版只有100公里啊，是最大的这个槽点啊。这个银河 M8 这个算是把这个短板给补上了。

应该 M9 目前优惠之后的价格门槛呢，已经下探到了17左右了吧？M8 的电池容量上升，但是减少一排座，省下来的成本啊，其实也让它在压低价格门槛上更有更大的空间。所以你看啊，在当前这个价位里面吧，一看哎呀 M8 这种5米2级的大5座的 SUV 啊，还是挺少的啊，真的挺少的，可选择性不多啊。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4: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5: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4: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5: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4: 俯瞰
16: 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7: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5: 乐享
13: 乐享
5: 生活
1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跨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桑老师。
0: 桑老师，今天我们谈谈什么话题呢？
1: 哎啊，陶楠，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多大年纪啊，敏感的话题是吧？但是我最近经常听大家说35岁以后啊，整个的生命状态和原来就不一样了。
0: 你说的很对。其实我并不避讳我年龄这个话题啊，我是86年属虎的，其实毛岁已经40岁了，周岁已经39岁了啊。但是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35岁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一谈，因为35岁那年我经历的事情非常多啊，大概就是5、6年前，34、35岁的时候是我人生比较波折的那几年。
1: 是啊，
0: 啊，因为那几年我父亲19年生病啊，18年生病，然后一直到19年他去世，然后19年的这个和20年的这个春节，不就是疫情开始了吗？啊，新冠肺炎疫情，所以然后经历这3年，然后到23年，我觉得这个人生，你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你的欲望就没那么强烈，就是你原来就认为我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好像现在就那么不那么重要，尤其是当你至亲离世的时候。
1: 是的，你看我最近经常到全国各地讲课，我接触的都是啊，应该是80后，35岁以后的。这个家长们，或者是
0: 90年初，
1: 对，
0: 90年初85后的这些家长啊，
1: 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要探讨一下，我们怎样能重新激活自己？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生活到这个年龄段，应该说一个小有成就啊，或者处一个非常的忙碌的这样一个状态。
0: 上有老，下有小，就像那天哈，我跟我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孩子的家长聊天，我就问他啊。怎么样了？孩子头一段时间有出了点小意外啊，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有个演出，孩子头一天演出头一天啊，突然妈妈给我发微信说胳膊和弟弟闹着玩划开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紧张，然后当时是晚上9点多，然后我给他联系了医院，他本来要去吉林，后来我们在化电本地解决了啊，医生也非常负责任，非常好啊，然后我陪他孩子进的手术室，就给他缝上嘛，缝合啊，然后那个当时孩子谁也不选，说那你选一个人陪你吧，他说那我选我老师，然后这样，我之后10天过去了，我就想，然后第二天孩子还正常的参与了演出啊，因为这个位置不是很受力。然后我昨天问他情况，他就跟我说啊，你看他家有2个孩子啊，老大呢马上即将上初1，老二即将上学前班，然后2个孩子，然后他母亲生病了啊，最近跟我汇报了一下，说他母亲又怎么样了，这次比较严重，要去哈市去针灸啊，或者吃一些中药啊。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我经历的那一些就比较早啊，我父亲生病或是比较早啊，然后呢他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年龄段，你比如说60多岁啊，人的身体这个零件各个方面开始出现问题，所以就像孙老师刚才说，这个35岁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和问题啊，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发生变化。
1: 而且很多人生命没有动力的，记得那个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他说，说人的一生啊都在经历心理社会危机，而35岁后最危险的陷阱是什么？你陷入一个停滞感。你会觉得生活很多东西很麻木，没有意义。这个法国一个摄影师啊，他曾经拍过一组在日本上班族的照片，地铁上每个人都是衣冠整洁，却都是一脸倦容，面无表情，仿佛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身边很多过了35岁的这个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他们就是这样的精神面貌。每天是不是要重复同样的轨迹，工作的流程化，生活的模板化，对新鲜事物不再好奇了，就混得不好不坏的是吧，也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儿啊，有时候你觉得你看你都挺好呀，就是觉得生活了无生趣，就像那个一滩死水一样生活。你想一想啊，就像那个如果说我们生活就是一滩死水不流动啊，是不是就会腐烂发臭？你就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0: 就是确实，我是觉得你看每年年轻的时候，就人都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我觉得我深以为然，就你过了这个年龄段，好像对一些事情就

0: 年人和这个精神矍铄的老年人啊。
1: 是的，所以我想今天借这样一个节目啊，我们是不是要尝试一起打破这种日复一日的死循环，让我们这样一批人从自己的麻木中苏醒啊。那首先你要让自己流动起来，那首先什么流动呢？先是身体的流动。大家都熟悉乔布斯是吧，在49岁的时候他想要出版自己的传记啊，他打电话联系著名的传记作家啊沃尔特·埃萨克森邀约见面啊，他让这个当时啊就是艾萨克森费解的是乔布斯给出的地点不在公司啊咖啡厅或者任何正式场合，而是在户外啊。乔布斯竟邀请他一起来散步，后来他才知道啊，乔布斯喜欢在散步的过程中进行严肃的谈话，甚至边走路边开会的习惯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工作没有思路，项目陷入停滞状态，出去走两圈啊，透透气就会找回一些灵感啊。比如我，大家都会觉得只要是放假，我就是世界各地啊，到处去走，去找感觉啊，然后在那里有灵感。我经常会静静地坐在比如说大山上，大山的这个或者是这个江边啊，去思考一些东西啊，感觉很静很美好啊。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平常我们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像刚才陶楠说的，真的上有老下有小啊，被挤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可以去健身房大汗淋漓，就能缓解一些。你可以走出去，而不是停滞的状态。这是因为运动还有这种户外都会啊有短期情绪效应啊，身体动起来之后，焦虑、抑郁等负面的情绪水平就会显著下降，愉快度就会显著的提升。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大脑也会得到怎么样，一个放松，变得更活跃，更富有创造力。在亚利桑那大学有项研究发现啊，运动会促进大脑神经元的链接和生长。不运动的人，大脑的神经元啊是稀疏的、孤立的，它没有链接的啊，难以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而热爱运动的人，神经元网络是密集相连啊，总能迸发出最好的创建和想法。你想，那些人思维特别灵活、敏捷啊，善于表达的，大多数人是愿意运动的。可以说，运动是最低的成本哦，而且是最有效。也是最高效能激活大脑的方式了。如果现在我们这一批年龄段的人啊，你觉得自己的反应迟钝了，脑子像生锈一样，有的人就说是老师，我有时候脑子是空白的。那好，那你就要先让身体动起来啊，你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用骑车啊代替打车，上下班可以步行，我只要能步行，时间不紧张，我一定会步行啊。熟悉我的朋友会发现，我每天步行的步数都能达到10000以上。好，那周末我们就不要宅在家里。我们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他觉得哎呀，周末好不容易休息，在家里睡睡觉吧，一躺躺一天。我们应该多出去爬爬山、散散步、游泳，和大自然亲切啊，这个密切的接触啊。坚持一阶段会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素质哈、精神气质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焕然一新了。
2: 是的，我觉得健身真的有用。
0: 对，这是身体的流动，是吧？
2: 健身咱们不是说做某一种，比如说有的人说，那你看过了35岁应该做无氧啊，撸铁。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氧你可以坚持的话也是很好的。是为啥呢？就你跑步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啊。我就发现我上这个1楼到5楼，比如说我们的录播间或直播间啊，我就觉得还挺轻松的。但有的年轻的小孩可能他经常不锻炼，他就会觉得有种疲惫感啊，觉得哎呀好累啊，是吧？然后这个说得歇一气儿。我说哎，那你缺乏锻炼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小的微小的正确的事情坚持下去就行。就像我和孙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咱们要学会和自然风物对话。
0: 对
2: 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山不必见我，我自需去见山啊。
0: 对，那陶楠说的正好是什么？除了身体，就是思维的流动。
2: 对，你要换一个场景，然后和大自然多做一些亲密的接触，多做一些连接，因为我们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啊。
0: 是的，
2: 我认为我们人类和花鸟鱼虫没有任何的区别，本质上都是一种生物而已啊，只是在我们的国度里，觉得在我们的世界，人的世界里，觉得啊，就有高阶认知。

0: 有法律，有道德，有什么什么，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生物，所以千万不要脱离生物的本质，脱离了自然，然后呢多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孙姐，其实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博主的一个观点啊，他说当你觉得万事万物都很枯燥乏味的时候，你就去看看人间烟火气，去逛菜市场，
1: 对
0: 啊，一看那个沸腾的人生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啊，生活充满了奔头，甚至你可以跟小商小贩讨价还价，寻找那种乐趣啊。
1: 哎，你一说人间烟火，我前两天到吉安，吉安那有一个就是三千里烤肉，就在江边，我就正好写了一篇文章叫人间烟火啊，最近就会发表。哎，真的看完之后你的心情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突然感觉啊，生命的某些你看不到的那种温暖的照见，温馨啊，然后你会激发你对生活、对生命的更多热爱。你会发现，像我很多人，他跟不上这个形式了啊，就跟不上啊时代了，就会脱节。尤其很多人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0: 就是一部手机
1: 的状态
0: 啊，对，一部手机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发现这个手机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优点的东西即有缺点，它的优点也即是它的缺点，因为它太方便了。所以我们可能平时购物啊，你看我今天早上来啊，昨天包括昨天回来去取快递啊，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一些生活用品，我都会选择在网上采买，因为直接送到家门口啊，又免去了这个来回拎它的这个繁琐。然后呢，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去菜市场，就是给你提供方便的同时，你也缺少了与人交流的机会，甚至它这个哎，咱不觉得现在很多店的店主都是 AI 的这种智能的回复吗？啊，你要人工他才转人工，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和对话。但是我们觉得啊，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是吧？咱们要多参与社会实践。
1: 是的，
0: 无论多大年龄都是如此。
1: 所以我们说思维交流，刚才唐老师谈到了什么？就社交的流动，就是你这都得流动起来。那你思维的流动，像我们说，你可能去静下心来，或者去看看书。很多人现在不爱看书啊。
0: 是的，就是很难静下心来，是吧？就是你总是被手机所干扰，然后可能每天咱们就看五页或两页都可以，
1: 对，
0: 只要你坚持下去，你就犒劳自己，别管看的怎么样，
1: 是的，
0: 可以做勾勾画画，然后呢，做一个正向的这个记录，拿一个记录本啊，适当的去写一写记录记录，因为我发现现代人很多提笔忘字，
1: 对。啊，所以说你看，除了思维之后，我们再来看社交。现在人的社交真的就像你说，一部手机，很少有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流动，尤其孩子们
0: 面对面的这种。
1: 对，原来大院里孩子们就疯玩，你看今年的假期，据我所知，很多孩子除了上完补课班，就在家里打游戏、看电脑。我说你怎么不出去？我不想出去。我出去也没有朋友啊，也没有人跟我玩，因为大家都是这种模式嘛。
0: 而且呢，现在可能路上车比较多，家长也会有他的担忧，但是我建议大家啊，无论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都不要脱离运动，就让孩子多运动一些啊，给他选一个他喜欢的球类，时不时的去玩一玩。
1: 你有时候让他参与这些玩的这个就是学习班也好啊，社会团体也好，你并不是为了说他要学多少东西，而在这里他会有一个流动，就包括我们也是参加一些活动，是为了交更多的朋友。
0: 其实我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说啊，孙老师说，有的人会说，哎，那有的时候社交会带来很多麻烦，让我更困扰，但是我总觉得啊，每一次失败的经验都是为下一次成功做一些积累，它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是的，而且你要让他认识不同的人，包括我们。我们现在到了35岁以后，你发现很多人就是我们会选择性，那叫什么朋友，就减法的人生，
0: 过滤、做过滤
1: 啊，没问题。但是你还要给自己突破，就社交的流动是你要出去寻找和你同频的人，然后你才会变得更加的优秀。
0: 而且其实我们觉得生活中有一些信息或有一些机会，不是说你坐在家里等就会有，可能社交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有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1: 对，
0: 我曾经列举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啊，有的时候直接的表达很重要。就像我有一个学生，他今年就是小学毕业嘛，然后他就提出这个要求。我们头一段时间有演出，他就说：“王老师，我想继续当这个主持人，他能不能可不可以？”其实本身他没有在我的选项之列啊，因为我觉得女孩儿稍微这个体型上有一点点的这个啊，稍微胖一点点，因为她青春期她长得比较快。然后呢，但是我后来一想，哎，孩子既然提出这个问题， 那咱们在能力范围内可以满足，
1: 啊、
0: 那就满足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依旧如此，有什么想法直接说。
1: 是的，
0: 我认为啊，就是可能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这种人就是直来直去，我有问题我会直接提出来。然后呢，你也直接给我解答，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其实我们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也是锻炼这种，沟通的能力。
1: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很快乐，因为你都表达出来了。
0: 对啊，不吐不快。
1: 我会发现啊，就一个人的社交圈就是他的世界、
0: 嗯、
1: 孩子也是，家长也是，就代表你的审美和生活层次、
0: 嗯、
1: 有的家长就不解，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就跟一些这个他认为不好的孩子啊，就是没有好与坏，为什么就会和他混在一起。
0: 嗯，
1: 我说呢，你想一想啊，我们在找别孩子毛病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只有在这个环境里、
0: 嗯、
1: 对他才能找到自己。
0: 嗯，
1: 你很多人不愿意跳出现有的圈子，
0: 嗯
1: 啊，因为你的人生啊，但是这种人你会在自己的安逸当中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0: 嗯，
1: 你看你就是这样自闭的，或者你不愿意去提升自己。我有个同学啊，特别有意思，他这些年，你看到这个年龄，有一阶段他这事业做得特别好，在长春啊。
0: 嗯，
1: 但是他从来不往上交，他往下交，往下他是有什么感觉呢？
0: 嗯、
1: 就是很
0: 高高在上，
1: 我很高高在上，你们大家都听我的，我特别有钱。那时候他也的确有钱，就喝个酒，大家都是喝多少瓶多少钱，就大概啊，就很豪横。完，大家都哎呀，大哥大哥叫人，很爽。后来事业失败了啊，当他回头一看，他圈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跟他并肩作战或者出主意。完，那次他来找我，我们俩就聊一聊。我说你发现一个问题没？就你的圈层一直在下走啊，你没有上走。下走的原因是你自己不够安全，不够自信啊！你说你要上走，之前你对那个什么的时候，事业最好的时候，你多交一些朋友。当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哎，大家都会助力你，而且你都交的不如人家，人家众星捧月的去捧着你，啊，没有必要啊！所以最后一个这个能量流动是很重要的，就是能量的流动。
0: 嗯，
1: 你会发现啊，就日本的管理学大家啊。千一在这个低欲望社会中提出一个断论，说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形成一种低能量社会的社会形态。
0: 啊，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躺平。
1: 对，躺平主义啊，虽然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但情绪莫名其妙的低落。
0: 嗯，
1: 下班一回家就想窝在沙发里，仿佛身体被掏空，就情绪低迷，一烦躁身体疲惫不想动。
0: 嗯，
1: 你看大人孩子有多少，别说是这个80、90，就包括00后都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线下这个环境啊，这个经济下行期确实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1: 是，
0: 我们想想经济上行期，做什么都是充满了那种干劲儿。就我妈曾有一句话，我认为啊，她60多岁嘛，啊，我妈比我大24岁，但她有一句话对现在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安慰吧。她说，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你干啥都赚钱。就是我妈曾经跟我学过，她说在你很小的时候啊，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她说我心里没有别的想法，就努力生活，好好赚钱。就那个是经济上行期啊，到处都是机会。然后我妈前一脚这么说，后一脚你猜她说什么？
1: 嗯，
0: 她说现在啊，我们那时候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现在年轻人努力他也挣不到钱，所以大家心里的负担就相对来说就很重。而且呢，我妈还说过这个情况啊，就过去啊，大家伙都很穷。
1: 对，
0: 然后呢，生活状态都差不太多，大差不差，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呀，你看不到别人的，窥探不到别人生活的这个隐私啊。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买东西可能甚至都，哎，大家买的都差不多，因为你买不到更好的东西啊，有钱你也买不到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多别人形形色色的生活，你就无形当中给自己产生一种焦虑。
1: 是的，
0: 然后大数据呢又筛选，你看你经常喜欢看什么，他就把你判给谁，
1: 全都是不停不停
0: 给你推送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有种焦虑感。你看人家生活过得那么好，但我想说，其实每个人生活都是有美化过后的这种痕迹，但你看见的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1: 对，
0: 谁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
1: 所以你要把自己能量的蓄水池啊
0: 填
1: 满。对，
0: 不要就是每天很懊丧，就我一心想咱们可以躺平一阵儿，但是呢你不能躺平一辈子。
1: 对啊，你的生命是不是就像一块电池，在工作和生活的琐碎中，你不断的消耗电量，但你必须在其他事情上怎么样去找到补充。
0: 嗯，
1: 你是好好睡一觉啊，这个把家里清理一下呀，跟大自然有一场亲密的接触啊， 安静静和自己的宠物独处啊，无论怎样你要有意识的啊，让自己的能量流动起来，喂饱自己的精气神。
0: 对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

0: 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不是每一条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那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成树，不成长的变成为了空壳啊。所以呢，35岁可能会出现中年危机，但是也可以是中年转机的序幕。
1: 是的，
0: 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判断事情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会有一个本质的改变。原来你认为很重要的，你追逐的那些名利，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慢慢的变得不那么重要。体验当下的生活，享受当下幸福的每一刻，是我们所更加关注的问题。那其实人的成长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慢慢的，每个人都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去生根发芽成长啊。然后我觉得山不必必见我，我自须见山，我们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因为未来的生活肯定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啊，对谁来说都是如此。所以希望大家的35岁都可以平稳的度过，都能有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1: 是的，向阳而生。
0: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闹，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乐享
10: 生活
5: 生活。

今天我们来说说3000年前中国人一天只吃两顿，那是谁发明了午饭呢？现在一些身边的朋友，包括现在我自己啊，每天基本上是两顿饭啊。一般呢，我们是把晚上那顿饭节约了，通过节食来达到这个保持体重啊。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啊，就网友说的，说我现在少吃啊，就等于维持体重，如果我正常吃那就是增重啊。人现在真到了这个年龄了，因为毕竟每天的运动量是有限的嘛。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里，老祖宗们根本没有午饭这个概念，他们一天只吃两顿，早上9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中午饿着继续干活，不是不想吃，是没得吃，也是不敢吃啊。

但其实啊，他们一天吃两顿，不是说因为不想吃啊，真的是没得吃呀，也不敢吃。商朝的甲骨文里记载了当时的一天八十段，其中就有大食和小食两个跟吃饭有关的词儿。大食呢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小食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一天两顿，雷打不动。那时候呢，人把第一顿饭叫做朝食，或者是帖啊饕，是现生火做饭的这个得热乎饭。第二段叫辅食或者是帖，基本上就是早上剩的啊，热都懒得热了。左传里也写的话啊，齐清公放狠话说，鱼故减死而朝食，等我把晋军灭了再回来吃早饭啊，说的这是这个意思啊。结果呢被打得屁滚尿流，但这句话透露出一个信息，朝食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打完了仗还得回去吃。但你再看周礼，王齐日三举，每天一天吃三顿，不光三顿，每顿还都得杀牲口开荤，同样是吃饭，周天子三顿还带着肉，老百姓两顿还吃剩的，吃几顿这件事儿从来就不是。

饮食习惯问题，而是阶层问题。到了汉代，规矩更明白了，皇帝一天四餐，旦食、昼食、夕食、暮食，诸侯一日三餐，老百姓呢两顿。淮南王犯了事儿被流放，皇上的圣旨上专门写了一句，减一日三餐为两餐，减餐呢就是惩罚，现在我们减餐一顿叫减肥，那过去一顿呢叫降级，是你不配。看来啊，就我觉得万事万物都要辩证的去看呀。那为什么两顿呢？真相有点残酷。有人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晚上没电，白天一黑就睡，省一顿。但呢，这只是表面的，真相是粮食根本不够吃。孔子在《论语集注》里记载了两个字，朝日曰饕啊，夕食沥，早上现做，晚上吃剩的。为什么晚上不做新的？因为柴火也是钱呀，粮食也是命。说文解释得很直白，沥食之余也，晚饭就是剩饭。汉代名臣赵错在《论贵历书》里写过一句扎心的话，人情一日不在，十则饥，

一个人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在那个被后世吹上天的文景之治的盛世里，让老百姓一天吃上两顿是个了不起的治国目标呢。农业社会产量就那么点儿，交了税留了种，剩下的才进嘴，能吃两顿已经是老天赏饭了，三顿那可是地主官员皇帝的事儿。清朝的粮食从南方经大运河到北京，一旦粮食运费就要几两银子，康熙帝亲自下旨严禁卖米赊费，说了一句话：米者养人之本，为人上者不留心察可乎？粮食是养活人的根本，当领导的不精紧点儿能行吗？一顿皇帝的午膳背后，是无数人勒紧裤腰带的生活呀。

又变成三餐了呢？唐宋以后是因为经济好了，粮食多了。唐朝杜甫写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俱丰实，仓库里粮食堆得冒尖，城市里开始有人中午加餐了。但这种加餐一开始叫点心，不叫午饭啊，就是扛不住了，饿了垫了一口。真正让三餐普及的还是干活的人自己争取来的。清朝有个理学家叫张吕祥，在补农书教室里写了一段特别实在的话：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夏点心，冬必予以肘粥。夏天的白天太长了，中午不吃饭扛不住；冬天太冷，早上空着肚子出不了门。不是皇帝恩赐的三餐，是干活干得太饿了，不得不吃。明朝江南富裕地区率先普及了三餐制，到民国，一日三餐才真正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习惯。一顿午饭，中国人等了整整3000年。今天我们打开外卖 APP， 30分钟吃上热乎饭，冰箱里塞满了周末囤的菜，偶尔还要纠结一下晚上吃啥。但你想一想，就在100年前，你的曾祖父可能还在为一顿午饭发愁，不是懒，不是讲究，是地里打出来的那粮食经不起一天三顿造。俄罗斯有句谚语，自己吃早餐和朋友一起享用午餐，把晚餐留给敌人，意思是晚饭吃少一点会更健康。但放在古代中国，这句话得反过来读，不是把晚餐留给敌人，是根本没有晚餐给你吃。能吃上三顿饭的日子满打满算不过100年啊。说起来，我的姥爷，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嘛，或者我的祖父、我的爷爷，虽然他们不在了，但是他们吃饱饭也没有几天，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吃不饱饭的。所以不要说现在营养过剩，是我们生活条件确实好了，仓廪足而知廉耻。所以呢，大家少吃一点粮食，不是告诉大家吃不完做了要浪费，而是吃多少做多少啊，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得过饱过胖啊，因为身体的健康还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

聊聊为什么中国路边随便种的花能让发达国家游客集体破防。去过欧洲城市一圈的人多半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街边几乎看不到绿化带。回头再看国内，从上海到杭州，从北京到成都，路两旁的绿植花坛一路铺开，反差挺大。这几年这种反差还形成了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不少欧美啊和澳洲游客来中国转一转，最爱发的不是景点照，反而是路边花坛。有人拍下上海街头连绵不断的植物带，也有人蹲在杭州高架桥下拍那些开得密密麻麻的花。他们的评论几乎一个语气，这些公共空间收拾的也太仔细了，跟自家城市完全不一样。其中拍的最多的要数杭州平水路旁的绿化带，那不是什么旅游专线，就是普普通通的通勤道啊，种了20多万株郁金香和其他花卉，颜色搭配得像画出来的一样。也有人拍到高架路旁200多万株月季，品种超过40种，视频传到 Facebook 上，评论区一水的惊讶。过去呢，判断一座城市宜不宜居，大家看的是经济、医疗、教育这些硬指标，这些年生活水平上来了，城市环境慢慢变成了新的衡量标准。原因也不复杂，城市环境的好坏其实和人的身体健康处处挂钩，而衡量一座城市环境好不好，最直观的就是看它的绿化程度。真到街道绿化带这一块讲究不少，为了给行人遮阴，同时美化街景，一般会摘香樟啊、速生法桐这类乔木，高大笔直的树种下去，能改变道路的空间尺度，把车道分割开来，视觉上又能缓解司机长时间开车的疲劳，行车安全也跟着就提上来了。分车带和行人道那种地方就换成珍珠梅、腊梅、红梅、月季这些灌木，灌木高度也就0.6米左右，来往车辆的噪音它能吸掉一部分，低矮灌木再和乔木配合，通过光合作用能净化空气，一定程度上也能减少居民得呼吸系统疾病的可能。正因为绿化带对于一座城市那么重要，我们才这些年一直在加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城市绿地面积已经达到了331.22万公顷，到2024年底，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了25.09%，成了全球绿扩速度最快的国家。北京2024年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44.9%，2025年目标是45%。上海2024年新增绿地超过1000公顷，公园数量逼近1000座。我的心太乱。2025年，国家在城市更新上又投入了一大笔啊，总额是1332亿元。除了改造老旧小区，还新建了4700多个口袋公园和5800多公里城市绿道。这些项目让绿化带跟着道路规划同步推进，从苗木培育到日常养护，形成完整链条。规模一大，单价就压下来，普通路边也能种上季节性花卉。欧洲能作为发达国家的聚集地，他们对环保的重视不用多说的。那为啥城市里就是看不到绿化带呢？第一，国土面积摆在那儿，整个欧洲面积是1016万平方公里，包含43个国家，光俄罗斯一家就占了426万平方公里，剩下42个国家加起来也只有590万平方公里，所以欧洲国家的国土普遍都不大，主城区根本挤不出多余的地方给绿化带。第二，古建筑得让路，当时欧洲为了保护二战留下的古建筑啊，空调都不允许装，更别说把这些建筑拆掉腾地方建绿化带了。这种对历史的态度从根本上也限制了城市绿化的扩张空间。第三啊，是土地私有，跟国内不太一样，欧洲的土地基本上是

私人所有的，想搞绿化带就得花重金征地，中间的手续步骤也是相当繁琐。这么一算账，绿化带建设自然就一直没开起来。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是成本，西方城市不是不想搞，是搞不起，人工费、养护费加保险费，一小块花坛可能要花掉好几十万啊，那后续维护更是无底洞，所以很多地方索性就铺草皮、撒碎石，省钱省事儿。国内通过集中采购和园林团队呢，把高投入摊薄成日常可见的东西，这一点啊，正是国外游客眼里最突出的差异了。

0: 过话的说回来，欧洲城市没有街边绿化带，绿化整体水平其实不差。像伦敦这样的城市，绿化率能够超过40%，在全球主要大城市里都名列前茅。原因是欧洲有他们的绿化路子，城市近郊的城市公园，他们把大片绿地集中放在郊外的公园里，而不是分散在道路两旁。之所以跟出我们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是因为欧洲更倾向于保留原始的自然生态，而不是靠人工绿化带去改造城市景观。回头再看看国内的街头花卉，其实反映的是城市治理的细致程度。苗圃基地统一供应苗，园林公司负责执行，季节轮换着，考虑本地的气候，存活率高，这些环节串起来，看起来的项目就变成了常态啊。说到底呢，欧洲城市看不到绿化带，不是因为不重视环保，而是国土紧张、古建筑保护、土地私有这几件事儿捆绑在一起走不动。他们选择了城市公园加原生植被的路子，我们选了街头绿化带铺开的路子，方式不一样，目标其实都有一个，就是让住的人舒服一点。其实我们看到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国家风土人情，也会拿自己的国家去进行比较啊。去比较的同时啊，也要进行一个反思啊，希望我们都能有出国去看一看的这个机会啊。
1: 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

0: 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花店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立足花店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花店，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今天的文心读书呢，我们继续花店故事专栏，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夹皮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

况，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一座百年矿山能够持续向前，除了管理制度的不断打磨，更离不开科技赋能与人才的支撑。精细化管理筑牢经营根基，而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则为加皮沟金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这段奋斗的历程，一起了解加皮沟矿业公司如何坚持科技强企、人才兴业，依靠技术革新与人才队伍建设，一步步向着现代化黄金矿山稳步迈进。2018年，加皮沟矿业持续推进了精细化的管理，出台了业务流程汇编规范24项业务流程，修订了差旅费、公务接待、公车管理办法，严查违规补助问题，三公经费显著下降。2019年，安全管理体系持续完善，公司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检查与专项整治，聘任了48名专业安全监察员，强化隐患排查。同时呢，健全审计制度，开展工程、采购、工资多项专项审计，对重点领域实行全过程监督。2021年，企业管理体系进一步梳理优化，厘清13个部门、50余项管理制度，明晰岗位职责，落实生产尾矿指标考核，重新修订员工手册，保障制度落地的执行。2024年，公司完善了目标绩效考核体系，出台了22项管理办法，树立过紧日子的理念，强化预算管控，严控矿石质量，节约火工，选冶药剂成本。同时呢，开展阶段性的生产竞赛，充分调动了职工干事的热情，夯实了企业经营根基。科技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与核心竞争力。多年来，加皮沟矿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科技强企、人才兴业的战略。2006年，公司召开了科技成果表彰大会，重奖技术创新先进人员。同年6月，服务矿山60余年的混拱选矿工艺呢是正式退役了，全泥氢化新选矿产投产。这项新工艺金的回收率高，环保高效，为低品位资源开发创造了条件。2道沟竖井掘进至1140米，深部开采技术不断突破。人才培养上呢，企业和吉林大学、长春工程学院合作定向培养矿山技术人才，招聘了大中专毕业生，缓解技术人员短缺的难题。2007年，选矿场3期改造完工，引进了先进的陶瓷过滤机，实现了污水零排放。建成了再生窑工程，再金活性炭呢就地再生，节约了生产成本。二道沟矿的这个掘进呢，是达到了1230米，深井开采技术呢也是日趋的成熟。公司呢是落实了人才强企的战略，完善了创新激励机制，岗位技能啊这个比武啊已经是蔚然成风。2008年的时候呢，2道沟深井通风改造完成，井下作业高温难题呢得到了缓解，尾矿回收厂扩建投产，当年呢实现了增产增效，机修厂自主生产的矿车成功注册商标，入选了中国黄金集团供应名录。公司提出人才四用举措，推行中层干部聘任制，成为中国黄金集团3大人才培养基地之一，持续招聘，向外输送专业技术人才。2009年，矿山多项开采选冶指标达到了国内同类矿山的先进水平，2道沟提升了系统改造，运力实现了翻倍。8家子矿呢，高天井吊灌掘进技术呢取得了突破。老旧破碎的设备完成了更新换代，公司化实验室呢，也是顺利的通过了国家认可委的一个资质认证。

黄金回收效率显著提升。企业呢，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捡人，空压机、水泵、主扇设备呢，陆续实现了远程的控制。井下机械化设备广泛应用，不断改善了井下的作业环境。2023年起，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与长春黄金设计院联合攻克了竖井的掘进、尾矿库清污分流技术难题。面对一线招工难、人员老化问题呢，大范围的推广了冲填采矿的工艺，批量引进了凿岩抬车、铲运机等机械化设备，同步升级了矿区的安防监控、生产自动化的管控系统。2024年的公司是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了681.6万元，采购了一批矿山新装备，扩大了机械化、远程操控技术的应用，持续防范重大安全风险，以科技赋能，推动了矿山高质量发展。

那在2006年的时候呢，加壁沟矿业呢是确立了以人为本、珍爱生命、建设绿色环保的矿山理念，推出了安全环保三责到位制，落实了作业人员自保责任、安全员现场确认责任、领导管理责任、配套奖惩考核，推行了现场安全确认卡，重点岗位呢是专人专管啊等管理办法。当年呢是开展了2次安全隐患的专项整治，完成了220项隐患治理，实施了灌笼改造，加装了成灌语音提示器等多项安全的革新，新增了35名安全管理人员，3人呢考取了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环保设施投入呢是443万元，配备有害气体检测仪、支护、通风等装备，安全员呢基础月薪提升至1200元。那公司编制了11项应急预案，投入资金配齐抢险救援器材与救援的车辆，组建了抢险队伍，反应迅速，曾在半小时内呢集结300余人，成功处置了北大顶子山的山火，同时呢投入50万元建立了全员职业健康档案，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主题演讲征文等活动，全年全安全这个培训呢是达到了30余场，参训人数是1483人次，同步推进了环保制度建设与环评工作。2007年，公司呢是持续夯实三责到位制，完善考核奖惩，构建完整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年组织7次安全专项的整治，隐患整改率达到了100%，统一规范了井下巷道管线安全标识、入井管理等现场标准，安全环保整改投入410万元，持续改善了井下的作业环境，筑牢了本质安全根基，安全生产呢实现了稳定向好。在2008年，加壁沟矿业全面推行了安全确认制，管理成效呢获得了认可。吉林市安监局在区域矿山行业推广这项制度，对照安全标准化的要求，公司完善了54项安全制度，自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手册，矿山救护队新增15名队员，强化了实战演练，同步开展了安全知识竞赛、广场安全宣传等活动，企业安全管理再上新台阶。2009年，公司持续深化安全标准化，落地了安全确认制，坚守不安全不作业，全年隐患整改率达到了100%。在竖井改造、高天井掘进等重点工程中呢，持续监测了井下地温、有害有毒气体与尾矿的水质，顺利通过了省安全标准化的

三级企业评审，为争创二级标准打下了基础。环保与节能减排同步推进，公司呢建立了环保考核体系，全年开展环保检查12次，日常监测460余次，多措并举，降噪降尘，改善了井下的作业环境，通过了职业健康体系的认证。在国内黄金矿山率先建成了含氢废水处理系统，成为行业环保的示范工程，实施了矿区绿化、道路硬化、治理地质灾害的隐患。在节能减排方面呢，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分解能耗指标，更换节能设备，改造集中供热系统，每年可节约煤1000吨，节约开支是50万元。利用风谷电价错峰的生产呢，全年动力成本节支346.33万元。

在2011年的时候呢，公司是启动了安全环保绿化美化工程，当年修订完善了65项安全管理制度，出台领导入境代班配套制度，持续落实了三方安全确认责任，创新了安全教育，拍摄了百工种操作规程教学片，举办了各类安全培训班20余场，培训1800人次。公司搭建了安全在线监测体系，投入的20余万元建设了调度视频派班系统，设立了环境监测站、重金属检测中心、突发环境应急预案，通过了专家的评审。矿区道路沥青铺设，厂区绿化，供热改造，实现了清洁稳定供暖，全年投入2000多万元安全专项资金，推进了避险6大系统建设，管控30余处重大危险源，安全标准化成功升至2级。2012年，矿商坚持从严从细抓安全，落实领导代班下井制度，常态化召开安全例会，全年治理隐患462项，持续细化了安全确认、作业风险公告等管理制度，安全培训紧贴井下生产实际，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发力，为矿库环境治理工程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690万元，投入70万元升级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积累了污染处置实战经验，为行业应急管理提供了参考。2013年，夹皮沟矿业公司安全环保逐步规范，努力向标准化迈进。近年来，国家对安全环保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按照零容忍、全覆盖的安全管理理念，公司完善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了现场安全确认制，累计进行安全专项整治活动12次，查出整改各类隐患309条。尽管公司在安全管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2013年呢，仍然是发生了工伤事故52起，发生了工亡事故是2起。事故的发生说明了公司在安全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习惯性违章作业、不按操作规程作业仍时有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故仍一再出现。惨痛的教训表明，对待安全管理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严格执行标准、严格执行制度、严厉执行考核、严抓落实。一是制度的落实，二是责任的落实。制度不是纸老虎，不是稻草人，要把制度贯彻落实到管理和行为之中。2015年呢，夹皮沟矿业公司安全管理水平呢是稳步提升。新安全法颁布实施后呢，国家和政府对安全工作的高压态势，让夹皮沟这座老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起工亡事故的发生，让公司从猛击一掌的阵痛当中警醒过来。年终工作会后，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安全生产形势逐步扭转，工伤事故较前7个月下降了71.4%。2015年，以隐患整改整治为突破口，加强了安全确认制实施工作，提高了安全管理水平。全年共组织专项检查24次，查处隐患663条，有史以来专项检查次数最多、隐患排查力度最大、罚款数额最高的一年。同时呢，以安全环保3基工作为突破口，实行了全员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培训，增加了对重点岗位关键部位的巡查和检查。安全环保部呢是主动调整检查班次，对交接班、夜班等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督查，组织约谈发生事故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开展筑牢班组第一道安全防线和领导下基层讲安全活动，健全了安全的体系。那针对爆破品、危险品、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呢，实行了安全管理网络的建设，严格标准，依法依规，
对设备设施实行了动态管理，措施到位，责任到位，有效提升了设备运转的本质安全。2016年，加皮沟矿业公司安全环保形势总体平稳。2016年呢，是加皮沟历年来安全环保形势最好的一年。通过一系列安全举措，仅发生轻微伤事故24起，较上年下降45%，没有出现死亡事故和环保事故。2017年呢，加皮沟矿业公司安全管理工作持续保持高压的安全管理态势。通过贯穿全年有针对性的安全检查、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监管、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培训，建立了从总经理到班组长的网格化安全管理体系，形成了隐患闭环管理模式，获得省级特殊工种培训资质，提高了员工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转变。全年共发生轻微伤事故7起，没有发生一般性安全事故。工伤起诉呢，较2016年下降72%，打赢了安全生产工作的阶段性攻坚战。2017年呢，公司环保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哈，牢固树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环保保护意识逐步的增强。在三工一业移交所需资金巨大、环保部门要求严格的情况下，自筹资金300余万元，加装了锅炉的脱硫装置和除尘设备，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了2018年冬季供暖工作的正常开展。通过近一年的艰辛探索、反复论证、不断实践，依靠自己的技术和施工力量，完成选矿破清工艺改造，将氰化物排放这个指标呢降到了5毫克以下，达到了一般固体的废物标准，具备了免征每吨1000元的环境保护税条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全年呢是未发生重大环保事故，实现选矿水零排放，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未受到省市环保部门的处罚。安全管理呢向技术制度开始转变。2018年的加皮沟矿业安全环保形势呢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环保事故。公司整合基层技术室与安全工作段，组建了安全技术科，聘任了50名安全技术人员，推动安全管理由经验型向技术型制度转型，全面推行了安全员的这个全员的一个管理制度，开展了5000余人次的这个安全培训，出台了保命10条与22条安全红线，构建了全员共管的安全格局。公司呢是推进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划分风险源，分级管控，开展20余次专项检查，

0: 整改隐患412项，实施5个一工程安全归程背诵活动，安全管理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了隐患前置的防控。环保方面，悬野场脱氢车间实现氢化尾渣无害化处置，尾矿库完成2级标准化验收，实施了尾矿堆积体的绿化坝体加固工程，顺利通过了多轮监管检查，保障了安全度汛。2019年环保治理持续加码，投入600多万元治理尾矿库与废石渣山，顺利通过了生态环境部的监察，完善了固废重金属检测能力，三轮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各类污染物得到有效的治理。2020年常态化开展多层次的安全检查与专项治理，排查整改隐患2400余项，组织尾矿库超型大型应急演练，环保上完善了11项污染防治控制制度，规范了环保台账，全年环保检查取样化验全部达标。2021年持续强化安全培训，完成了3856人次的全员培训。依托职工家属座谈会，筑牢亲情安全防线，盯紧夜班的薄弱环节，隐患整改率呢达到了100%。生态环保成果丰硕，新建生活污水处理厂，规范微废暂存间，扬尘治理设施顺利通过了中央环保的监察。2022年呢，是前移了安全管理关口，修订了安全考核细则，构建警示教育、责任追究、经济考核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了废石场生态的修复，完成尾矿坝植被的绿化，兑现了建设花山的承诺，探索出了采空区废石重填技术，助力了绿色矿山的建设。2023年，公司夯实了安环四大环里管理的一个体系，投入813.7万元推进了自动化智能化改造，推广远程监控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创新了专精技股加培训模式，特种作业考核合格率达到了93%，全年隐患全部闭环整改，尾矿库实施了清污分流，覆土绿化近6万平方米，超额完成环保督察生态治理的任务，植树呢是2万余株。2024年呢，是锚定了从零开始向零奋斗的安全目标，投入1460余万元更新了安全设备设施，排查整改隐患372条，常态化开展了环境监测，落实生态修复，尾矿库在线监控稳定运行，生产用水循环利用，汛期坚持人民至上，多次研判汛情，组建100人的应急队伍，面对强降雨，500多名干部职工奔赴一线抢险，全力守护矿区的安全。千尺井下采金露，安全环保是根基，从依靠经验管控风险，到依靠制度、技术、装备构建现代化的安全环保体系，一代代加矿人守住了安全生产的底线，用心修复矿山的生态，让百年矿山在守护绿水青山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安全没有终点，绿色发展永不止步。这一段攻克艰难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呢，也是成为了加皮沟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的底色。好的，各位听友，那么关于加皮沟金矿安全环保建设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一座百年矿山的发展，除了生产管理安全环保的硬核建设，更离不开厚重的企业文化与矿山精神的传承。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走进加皮沟矿业企业文化建设篇，一起聆听矿山文化、党建思想、精神文明建设背后属于加矿人的家国情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不问来时路，不知归时途，有时
2: 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

0: 调频，一路相伴。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静心倾听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众朋友，听完了吉祥经，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讲解的环节。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的内容。上一期的节目，李老师还在讲这八风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心，又怎么样来抗拒这八风呢？老师讲到了七风了啊，不过苦好像刚开了个头，还没有说完。老师讲到了有四苦，生老病死，
5: 对，
4: 还有
5: 四苦，四苦以后呢，再加上这个
4: 怨憎会，
5: 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十盛，这个就是加上这个就合称叫八苦，叫四苦八苦。
4: 哦，
5: 当然还有苦苦、坏苦、行苦，各种各样的苦的定义都很多了。
4: 嗯，
5: 啊，所以。

0: 为呢，这个佛家的这个思想啊，有的时候它也是，和我们一般人的这种理解，它有时候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呢，能够让我们有所感受，但是如果不戳破了、不点破了的话呢，有时候也不容易懂。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观察我们的生活、人生吧。假设我们来看自己人生，是吧？那问小朋友也不太容易了，你要问那个经历过一些人生磨难的人，比如说50多岁的呀、40多岁的呀，是吧？60多岁的呀，是吧？你问那些长者，你问他人生是苦还是乐，对不对？你这里就有味道了，他们可能就会思考一下啊，不会马上就回答说苦，也不会马上说回答说乐，对不对？因为你要说乐的话，好像有很多的苦，但你要说苦的话吧。我们还把这些苦都超越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让我们来思考。那么他这个四苦八苦的这个分析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很许许多多的苦难呢，都给它包容在里面了。我觉得我们学习一下这个以后呢，特别有好处。为什么呢？你无非就是那么多事儿嘛。
1: 我们把它全面的了解
0: 对，我们
1: 了。
0: 全面了解嘛，是吧？我们这个生老病死，说生为什么是苦？你想想生也是不容易的呀。为什么你说怀胎10月容易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是吧？我觉得对母亲来讲，到底是件快乐的事情，还是件苦难的事情，对不
1: 痛并快乐着。
0: 对？所以就是带，我估计我们因为没有怀孕过，对不对？但是我想，你看很多母亲她的怀孕就是10月怀胎嘛，是吧？10月怀胎那个，所以这个现在经常比较时尚的讲法，就是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什么什么
1: 母亲的受难日。
0: 母忧什么父忧母难日，这生日是对于来讲是父忧母难，父亲为什么忧呢？哎呀，宝宝出来了，怎么养他呀？都是很现实的吧？
1: 对，
0: 那母亲呢还是受难的，那你说是吧？他把他自己的心血都给了孩子了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这个女性啊，是吧，在这个没有生育孩子之前，是吧？那一般都非常年轻漂亮喽，啊，但是一生育了孩子以后，你看看马上她就是这个能量啊，就这个血和气呀，是吧？她就给了孩子很多，
1: 就不如以前那么靓丽了，
0: 马上她就慢
1: 气
0: 慢
1: 血
0: 的
1: 有点不足了，
0: 气血就有点亏了吧，是吧？
1: 亏了。
0: 亏她要马上补啊，所以为什么要坐月子啊啥，她就要往回补一补啊，要不的话她给孩子给的太多呀。有的时候弱一点的话，可能一次性的就把整个的身体就能量全都给了孩子了，
1: 所以
0: 是吧？
1: 生也是一苦啊。
0: 啊，生是苦啊，然后对于孩子来讲，他怀胎在肚子里头苦不苦呢？他也很苦，因为据说那个他这个按照这个做过去的一种讲法是吧？他孩子他有投胎，投胎时候他有叫入胎苦、住胎苦、出胎苦三苦。入胎就是他投胎投进来的时候也蛮苦的，你知道吗？那无论他原来是上一辈子啊修得多么好，多么能干，是个大将军呢，是个国王啊，是个亿万富翁啊，是吧？是个大名人呢，大教授没用啊！你一走的时候，你这个原来那个肉体用不了了，对吧？再伟大的人，他这个肉体是带不走的呀。所以当他走完之后呢，你按照这过去的一种讲法说，他就如果说有灵性的话，他的灵性就离开了肉体了。再伟大的灵性，他看着他自己原来那个肉体已经烂掉了，用不了了。他继续想到人间来发挥作用，他就必须要投胎。那他一投胎，估计投进来了，是吧？投进来回头一看，呀，啥话也不会说，只会哭，是吧？
1: 对，
0: 是个小娃娃，是吧？就是说，这是出生了以后。那在没出生之前，他投到父母胎里头，据说就很不容易。住胎苦呢？住胎苦怎么难呢？住胎苦就是说，这个母亲呢，这时候说什么话他都能听到。母亲发点脾气，他也很不舒服。母亲要喝点热汤，他那边就开始像煮在那热水里。
1: 很烫，
0: 对，母亲要吃点那个冰块是吧？叫什么？现在
1: 雪
0: 那
1: 糕
0: 雪糕
1: 啊，
0: 呢，
1: 冰棍儿
0: 孩子
1: 啊，
0: 就在挨冻。
1: 对，是，
0: 所以呢，他这个住胎呢，日子也很不好过。然后母亲跟父亲两个在打打架，哎
1: 哎
0: 呦，
1: 呦，
0: 这孩子在肚子里头就不舒服了。
1: 是，
0: 这个入胎苦、住胎苦、出胎苦啊，出胎就是从那里出生的时候，是吧？脑袋可能被夹着，是
1: 挤
0: 吧？
1: 着挤出来，
0: 拽出来，然后呢，那个身上据说那个孩子啊，身上刚刚接触风的时候啊，那风一吹，跟刀子似的刮着疼啊，他皮肤非常的嫩，原来在水里头不能碰的。
1: 对，
0: 后来出来以后呢，所以他一出来之后，没有一个孩子出来就是笑的。据说孩子出来之后都是，哇，哭啊，
1: 小拳头握得紧紧的，然后就哭着
0: 他就
1: 出
0: 哭
1: 来
0: 着
1: 了。
0: 出来了嘛，他没有笑眯眯的出来的是吧？所以他这个孩子就出生他也是苦，再一个你看养育他的过程，他成长过程，现在的孩。

0: 孩子确实很可怜呐，
1: 嗯，
0: 啊，我听说现在孩子2岁半就要上学呀，
1: 嗯，对，就要
0: 是
1: 上
0: 吧？
1: 早教班，
0: 受不了啊，
1: 亲子
0: 是吧？
1: 班，
0: 路还
1: 嗯，
0: 走得晃晃悠悠的，就开始已经被这个叫
1: 开
0: 什
1: 始
0: 么，
1: 受
0: 就
1: 教育了，
0: 开始这个重负啊背在
1: 嗯，
0: 身上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上了小学，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全是各种各样的知识灌输。
1: 嗯，
0: 本来孩子他是有个快乐的童年，是吧？你晚上晚年小小的时候，没有长大的时候，他可以这个快快乐乐的。
1: 嗯，嗯。
0: 快乐的成长和大自然接触啊，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当然现在有
1: 还
0: 点
1: 挺
0: 倚老
1: 幸福
0: 卖
1: 的
0: 老了
1: 啊，
0: 哈。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包括在农村生活那段时光，都是蛮快乐的。跟大地啊，跟这个植物啊，跟小动物啊，是吧？朋友们，小朋友们之间呢，游玩啊，在这里头挺快乐成长的。那虽然也有很多的问题，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现在的孩子不得了啊。啊，刚刚在妈妈肚子里头就要接受胎教啊，这
1: 胎教就开
0: 妈
1: 始
0: 妈就
1: 了，
0: 开始是吧？这胎教如果教
1: 听
0: 的
1: 音乐呀，什
0: 啊，
1: 么
0: 折腾
1: 唐诗
0: 孩
1: 宋
0: 子
1: 词啊什么
0: 是
1: 的，
0: 吧？对，
1: 对，
0: 那还是好一点的，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有的时候他的胎教是糊胎教，那就麻烦了。据说有的胎教的话，妈妈把那个胎教机器放在肚皮上，这边去打麻将、搓桥牌，这边让孩子听音乐，是吧？这是两边都不耽误，说是，
1: 对，
0: 那是不孩子给搞晕掉了，对
1: 有
0: 吧？
1: 的时候还是摇滚乐，
0: 哦，我的天呐！
1: 那孩子可受不了
0: 所以
1: 了。
0: 你看，现在的孩子他生长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生就是包含着出生和生长，也是充满了苦难的，老病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是苦难嘛？还有我们讲那个怨憎会，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是吧？人生啊，就是讲这个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然后有的时候你这个仔细观察了以后啊，很有意思的是吧？那所以你怎么去破开它？啊，有的时候叫冤家呀，是吧？经常冤家，你看有时候母亲、父母和孩子之间，是吧？哎呀，冤家呀，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夫妻之间，是吧？
1: 嗯，
0: 哎，冤家呀，
1: 对，
0: 你解也解不开呀。你
1: 嗯，
0: 两个已经结婚了，你已经形成一个家庭了，他就是不对付啊，是吧？就是思想观念也不一致啊，吃的饭也不一样啊。有时候中国人还专门找个外国人受罪呀、啊，是吧？你这事儿呢，叫国际婚姻，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啊，是吧？凑在一起，到时候你看这是没完没了的事儿。
1: 那矛盾更多了，
0: 啊，你这个时候就想办法去化解它。如果不
1: 嗯。
0: 去化解，完全的很任性的，就按着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小公主啊，小少爷啊，是吧？我想干啥就干啥的那种，我们培养那个小皇帝、小公主的是吧？那种心态，在面对着家庭生活很任性的话，那他一定就会苦难重重。啊，这时候就要去磨了，就要磨练吧。反正过来的人都知道，都是要慢慢一点一点磨过来的。最后呢，千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是吧？我们终于呢修炼有成，是吧？修成神仙眷属，那就是很会修的，修得好的，修成了神仙眷属了。所以这个有时候他就是冤家，是吧？那还有的不光是夫妻之间的，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啊，
1: 也有，
0: 还有合作伙伴之间呢，是吧？他都有这种，有的时候你就看上你就是，我们看上就是不合心意的，这不顺眼的，是吧？这天天折磨我的，找我毛病的，有时候就会遇到怨憎会，那是不是就我们倒霉呢？
1: 好
0: 不
1: 像
0: 是，
1: 每个人都生活中都有一些这样的事儿，
0: 这个就是智慧了。你看这，所以说他这个佛家佛法为啥它是智慧啊？他把生命当中的这个容易遇到的这种概率很高的情况，他把它总结出来
1: 对。
0: 了，怨憎才能会在一起，它这里有很深层的意义的。实际上所谓的怨憎会就是无非就是讨债还债嘛，
1: 可
0: 报
1: 能
0: 恩
1: 都
0: 报
1: 是有
0: 怨嘛。
1: 姻缘的，我
0: 有
1: 们
0: 因缘的嘛，就是说的深广一点的话，那就是3世因果了，是吧？按照这个佛家的知识讲法，是吧？你今生今世怎么遇到这来折磨我们的人啊？那是因为我们以前欠了人家的，
1: 所以呢，如果想明白这个道理，就不用折腾自己
0: 你不要
1: 了。
0: 折腾自己，你这辈子慢慢你就还呗，去这个用开阔的胸怀去面对它，你逃也逃不了，对吧？逃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是吧？这个以前讲法就是，这走了逃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嘛，是吧？你逃不了，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折磨你的同事，也可能会遇到。啊，我以前我都曾经有过这样体验，说你换个工作吧，你到了另外一个工作单位，他还出来类似的人，还在折磨你，是吧？这个时候你就思考了，那我得改变我自己啊，我要去，要是受着吧，或者我要去勇敢的面对他，我要慢慢来改变我，要学习去低下头来，学会去服务，学会改正我们身上的缺点，慢慢的这个看上去折磨我的人，实际上就变得逼迫我们呢是改变的人，变成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了，或者说变成磨刀石了，来磨我们这把刀，让我们自己呢越磨越亮，人生呢慢慢就突破和超越了。如果一味的逃避，甚至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拳脚相加，矛盾激化，是吧？

0: 你一刀我一枪的啊，你一拳我一脚的这么打过来，这个冤家是解不开的。
1: 那老师，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90后，他们遇到不合适的环境就要跳槽，这是不是也是属于那个怨憎会，然后就逃避了？
0: 这里有多种情况嘛，就是也其中也包含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轻朋友们可能从小的家庭环境太优越了，是吧？
1: 什么都是顺心意的，
0: 是吧？真正遇到了进入社会以后呢，会发现很多是不顺心的。
1: 对，
0: 大家都想让别人顺嘛，这实际上是不顺心的。
1: 嗯，
0: 这个就是跟后面那个讲法就有关了，是吧？
1: 嗯，
0: 后面就是还有一条，就是讲叫求不得嘛。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求不得就是我想让所有天下都顺着我，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那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呢？那是因为被宠的呀。
1: 那是宠的。
0: 是宠的吧？
1: 宠出来的毛病。
0: 那是宠出来的怪病啊，是吧？
1: 对，那是
0: 宠出来，
1: 那是不正常的一种生长环境。
0: 那宠出一种幻觉呀、啊，就是我们等于是在温室当中被宠的，是吧？啊，然后呢，这个一切都是喂过来的，是吧？我们张嘴，从小就张着嘴喂过来的，衣服被人穿上的，嘴巴被人撬开的，是吧？被子是被人盖上的，头发是被人剃的，啊，鞋子是被人套的。总而言之，一切一切都是被人现成的给
1: 准备好了。
0: 我们就是被当成宠物了，就这么个意思，对吧？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家里当个小宠物了，宠爱宠爱嘛，就宠物嘛，就是一个小宠物嘛，跟那小猫小狗也差不太多。
1: 结果走到社会，发现别人不宠我了。
0: 对啊，谁宠谁啊，对吧？是吧？自己宠自己，没人理，对不对？你让别人宠我们，那每个人都是小宠物啊！一群宠物凑在一起，那最后怎么办呢？
1: 谁宠谁呢？
0: 谁宠谁呢？这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就要反思有几点：第一个，作为我们的家长，是吧？父母，你要是宠你自己的孩子，你将来迟早
1: 这是要
0: 会害了我们的孩子。
1: 对，
0: 就是迟早他会面对着这样一种他会认为很冷酷的环境，然后所以现在家长不放心呐、因为他怕宠不着啊，
1: 对，
0: 他怕孩子们出外吃亏，所以都陪着他，是吧？
1: 陪着读书也陪着，出国也
0: 陪
1: 着，
0: 陪读是吧？现在还有这种陪读，这很严重的了，
1: 严重，
0: 是不是有陪工作的？我不知道了，反正也差不多这意思。
1: 陪相亲的还有，
0: 哦，你看一切都陪着他，你陪着他之后呢，他还永远长不大，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断乳期就很长，
1: 很长很长，
0: 很长的。有的时候甚至干脆的，他因为已经不适应这个环境了，他害怕呀，所以干脆他就变成了就是啃老族了。他在家里头待着不出去了，因为在家里头舒服啊，你看一直宠着我是吧，那你就宠着吧，实在到宠的没法再宠了，老人都走光了，我再出来吧，出来之后呢已经是不行了，对吧？
1: 对，
0: 这一切都不行了，
1: 是
0: 是吧？同龄人全都起来了，我们这时候再想找份工作，你不好意思从那个基层工作做起啊，可是岁数一大把又不能当领导啊，你就没办法找工作了，所以只好变成了就是这个边缘化了，就边缘化了。
1: 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当心、
0: 做父母的你早早的让孩子年轻的时候享那么多的福，他将来面对人生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四苦八苦的时候啊，他就承受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人生他是有就是要面对这些人生的苦难，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去磨砺他，然后让他自己觉悟。我觉得父母呢也要有这种智慧，如果父母也没有这种智慧，长辈也没有这种智慧，那可能就把我们孩子给害了。
1: 哦，那从孩子角度，现在已经成这样，都工作了，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那这个只好多受磨难了。那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多学习了。
1: 哦。
0: 因为我们可能在小的时候的家庭教育啊和学校教育里头缺少了这样一块，就是冷静的、理智的、科学的面对社会现实的这样一种教育。是吧？然后我们可能就接受的一般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啊，凭自己的 sense， 我觉得舒服我就去做一做，是吧？有时候感觉虽然是很敏感。

0: 但是往往都是身体的感觉，你深层的对生命的关爱的这种力量是吧？然后呢，这个改变社会的力量、改变环境的力量，我们几乎很弱了。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觉得，就是发现了这种人生的苦难、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简单的用逃避的方法呀，有时候还是躲不开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潜下心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看着眼前的路来走了。这时候可能对以前的那种教育的那个内容啊，我们要进行一下反思和反省。至少呢，要把我们以前接受宠爱的环境下养成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惯，现在要一条一条的把它去掉。再一个呢，我们以前接受宠爱而形成的这样一种被宠爱的这种感受，将来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重新复制啊，对不对？这就要反省嘛，因为我们等于就是已经败了嘛。对，已经败了，败了之后怎么办呢？你就败中求胜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觉悟。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所接受的宠爱这种教育是害死人的，已经在害了我们了。我们绝不要把这种方法再用在我们下一代身上，对不对？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朋友，你就从这里突破出来了，就超越出来了。虽然人生现在遇到了很多的苦难，跟以前的教育环境和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现在不适应，那我就在这里头叫破而后立，对吧？哎，我在这里头去观察，我怎么样去从这个这个苦难当中去超脱出来，从这种逆境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下脚之处，脚踏实地的。我们观察那些前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是怎么生活的，而不是在家中怎么宠我的。我天天想着，哎呀，原来那么受宠的环境，现在到社会中了，这么不受宠了，那肯定很难过。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就观察前人，观察前辈，观察长辈，观察那个在社会生活当中，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却活得很快乐的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这样就脚踏实地了。然后在这里头呢，一旦我们脚踏到了实地，就开始恭维你了。为什么呢？脚踏了实地，证明他已经开始千里之行，
1: 始于足下了，
0: 开始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不是飘在空中的那个杨花柳絮了，是吧？不是那个水中无根的浮萍了，而是已经根植在我们这块大地上的一个健壮的、一个有未来、有希望的啊，一个生命体了。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呢，可以慢慢来回思、来反想，然后来反思我们这个哪些错了。说那你不能怨父母啊，是吧？你怨父母，那你生活这个环境里头，是吧？无论遇到好遇到坏，其实也都跟我们自己有关的。那所谓跟自己有关的话，说的深层一点，是按照佛家的讲法，是吧？
1: 是自己选择的吗？
0: 自己选择的，
1: 也是自己选择的。
0: 那就有投胎，如果用投胎的观念来解释的话，就跟自己有关。
1: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能抱怨。
0: 就不要抱怨，不要抱怨父母，不要抱怨环境。你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宠爱我，是吧？当初获得宠爱的时候还觉得少呢，现在你又骂父母，这也不合适。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觉悟和反省，要相信我们自己有这种觉悟的力量，能够从各种各样的这种逆境当中、不顺心的环境当中，然后跳脱出来，找到自己的踏踏实实前进的这种，这种道路啊。我觉得这个是要相信自己啊，有这个力量。再一个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智慧不够的话，那可以多学习。你像学习文化大讲堂是吧？学习我们这个古圣先贤的这些智慧，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人生当中啊，哪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愿意寻找那种快乐、舒适、任性、被宠爱、被人宠着、被人爱着的、被人照顾着的，是吧？每个人谁不是这样啊？不要以为就我特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世界上呢，又不是这样的，他实现不了让所有人都来宠爱我、都来顺着我，没有这种环境。皇帝他也做不到，是吧？那怎么办呢？那只有从这里头想办法去突破。那这个要从哪里学习呢？我要学习从经典那里学习，找到我们的先哲们怎么一步一步从人生的道路中，是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呐，是吧？然后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通过修自己的美德，通过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突破这种苦难，然后呢从这个转苦为乐，是吧？破迷开悟，这个转恶为善，然后那个转凡成圣，他这种他才有一整套的一种从苦难当中脱离出来的智慧和方法。
1: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儒释道的经典，来获得根本的人生
0: 智慧，才能从这个各种各样的我们迷幻的感受的 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网络空间的哈，
1: 嗯，虚拟的
0: 虚拟的这种世界当中呢，它跳脱出来。
1: 对，不能老是生活在虚幻的世界。
0: 迷在那个里边的那个，那反正能迷也行，那不可能永远迷，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永远在里头不可能，他还是面对着生活现实的时候，我们的古圣先贤的这种智慧，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先哲的这个智慧呢，就特别特别的有参考价值了，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
1: 嗯，对，所以我觉得苦也是一种感受，乐可能也是一种感觉。有的时候在苦中，我们感觉到过于沉重了，其实未必是事实真相。
0: 是的，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真正的乐，我觉得是从这个苦难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乐，是吧？
1: 嗯、
0: 当然，乐里头呢，就这个有身体上的一种快乐，还有一种内心的快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去追求这个寻找一种内心的快乐呀、啊，我们能够战胜了身体带来的很多的苦难。
1: 对，内心的快乐，内心的真正的平和，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终的目标。也许达到了那种状态，我们才能做到宁静无烦恼。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0月13号，市人大联合市政协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国334文旅大通道画点段建设情况开展视察。
6: 视察组一行首先前往清水河一站，查看修葺配套节点景观建设情况。随后前往黄金博物馆，详细了解场馆展陈内容、文化挖掘、日常运营和文旅融合开发等情况，认真听取相关介绍，全面掌握国334画点段沿线依托特色资源以路带景、以景兴旅、以旅富民的整体思路和推进成效。视察组对前期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大家一致表示，国334画点段沿线红金绿资源禀赋独特，绿色生态润心、红色文化铸魂、金色产业赋能的三色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后续要持续深耕特色资源，丰富全季全域文旅业态体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升级智慧文旅服务能力，强化特色品牌塑造，拓宽全域宣传推介渠道，深化文旅产业多元融合，持续放大文旅富民助力振兴的综合效能，全力将国334文旅大通道画点段打造成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产业通道、富民通道、发展通道。
5: 本台消息，近日团市委在市站前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仪式上，少先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学校为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新聘中队辅导员，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立下奋进成长的铮铮誓言。新队员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本次入队仪式让孩子们接受红色启蒙教育，希望同学们能够牢记入队誓言，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向阳成长。
5: 近日，明化街道阳光社区联合辖区物业排查清理高层住宅消防通道，重点整治楼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杂物堆放等突出问题，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无阻，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市档案馆推动馆藏档案从保管为主转向利用为主，通过征集地方资料，建设民生查档窗口，推进档案数字化，让群众查档更方便，地方发展资料更完整。近日，夹皮沟镇开展测土配方土样采集与玉米配方校验试验样品采集工作，系统摸清辖区耕地土壤养分底数，校验玉米配方肥田间施用效果，指导农户科学生产，为农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当前正值秋收攻坚阶段，为切实防范农机安全事故发生，保障秋收生产安全平稳，以下农机使用安全提示请牢记。一、排查机具隐患，杜绝带病作业。秋收作业前要全面检查收割机、拖拉机、转运车辆等农机设备，重点检修制动、转向、切割、传动系统，及时更换老化部件，排除故障问题，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下田、超负荷作业，确保各类机具性能稳定、安全可控。二、规范操作流程，严守作业规范。农机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按照规程开展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作业时穿戴规整衣物，远离机械旋转、切割部位，严禁违规伸手清理堵塞杂物。雨天、大风、视线不良时段立即停止作业，防止打滑陷车。

0: 机械伤人事故发生。三、规范道路通行，杜绝交通隐患。秋收期间，农机运转频繁，农用车辆严禁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坚决杜绝超载运输、违法载人。田间道路、乡村公路狭窄湿滑，行驶过程中应减速慢行，谨慎会车，避让行人和车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四、强化安全意识，做好日常管护。农户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常态化学习农机安全操作知识。作业间隙及时停机断电，检修机具，不在高温密闭环境长时间作业。合理错峰安排农事，避开恶劣天气。时刻紧绷安全弦，保障秋收生产安全稳定推进。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0度，最高气温1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我的家，江央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0: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0: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1: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2: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3: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4: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5: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6: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2: 化电是
11: 双
12: 拥
11: 模范城市创建。
1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0: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美文分享。今天与大家解读的作品是来自于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清庆的母亲的教诲》。童年时代，母亲总是告诫我们，做事不要伤天理。伤天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兄弟人小不太明白，于是追问娘，什么叫伤天理？伤天理后会怎么样？母亲说，伤天理就是干坏事儿，干坏事儿上天知道了，就会派雷神找到干坏事儿的人，打雷劈死他。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母亲让他给奶奶送饭，半路上小孩

而把两个鸡蛋偷吃了，放上两块鹅卵石。奶奶眼瞎看不见，拿起鹅卵石一咬，硌掉了两只牙。上天知道了，派雷神找到小孩，把小孩劈死。据伙伴们传说，雷神劈死干坏事的人背后都要留一行字，列举罪状。看来我的童年时代不止我母亲用雷神惩罚教育我们，大概所有母亲都是用这种既朴素又直接、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孩子。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虽然对雷神畏惧，可顽劣本性很快就把母亲教诲当耳旁风。记得一次，我和伙伴们在野外挖菜，看到一片瓜田，瓜田里是新栽的瓜秧，我和伙伴们忘去了雷神的威严，用铲子从瓜秧一边扎下去，把新栽的瓜秧切断，伙伴们都感到很刺激。这时天空突然飘来一片黑云，雷声滚动而来，闪电在黑云里画着符号。有个伙伴说，雷神劈我们来了，快跑。呼啦，伙伴们拼命逃跑，那雷神追着我们怒吼，暴雨顷刻之间追上我们，雷声在我们头顶不住的炸响。我害怕极了，在心里不住的默念，雷神啊雷神，我就干一次坏事，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逃回家浑身淋得湿漉漉的，雷神这时在我家房顶不停地高喊，似乎要逼我出去劈死我。我心里像揣着个兔子一样砰砰乱跳。在雷神面前，我对母亲说了实话，祈求母亲帮我想办法。母亲说，雷神这次警告你，今后再干坏事，雷神给你积累起来一次算账。我在心里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雨停了，母亲领着我从自家瓜畦子里挖出一些瓜苗，去给人家瓜田里补栽。这时所有干坏事的伙伴都被母亲领着来给人家补栽，母亲们一面栽瓜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再干坏事。转眼间，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都到了花甲之年，但母亲们在我们幼年之时朴素的教诲已深深地在我们幼小心灵扎下根。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再干坏事，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民族的道德准则，这是所有母亲的功绩。没有母亲在我们幼时的教诲，大概我们这个社会会乱成一锅粥。有了伟大的母亲的教诲，就有了我们绚丽的天空。

0: 陪你陪你没有过没有过没有过没有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届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9: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0: 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窦宪娘大战红漫漫，老王爷罗毅想去帮儿媳妇儿，没想到啊，被这苏定方给拦住了。苏定方说：“老王爷，原来我偷学你罗家腔，就学那么一点儿，你好悬没要我的命啊！今天我就在你面前展示展示，你呀给我指点指点，看看我苏定方把你的罗家腔演变得如何。”苏定方那意思，这些年我没少琢磨着腔啊，我把我偷学的罗家腔和其他的腔法我糅合在一起，我自己呀，我发明了苏家腔啊，苏家腔啊，我苏家腔第一代，我未来我再这个收个徒弟，我徒弟再传一个徒弟，我就三代，三代我就能申请非遗。好家伙，这苏定方还有这申请非遗的目的呢，那可不啊，我们家就不许有苏家腔啊！啊啪啪啪，你看一看吧，这么一施展出来，罗毅这个气呀 啊真是狼子野心呐、啊，心中也疼啊，疼谁呀、啊？疼杜叉呀，杜叉儿啊！你别看你平常啊直眉瞪眼，谁都怕你，但是我知道啊，你的心肠最软的、啊，你就没看出来他就是个白眼狼啊？当年我就要杀他，是被你拦着，结果呢，你救他一条性命，他反过来他把你的性命伤了。督察官，看为父给你报仇雪恨，招枪！啪！罗毅心说话，那胡漫漫我不好战，因为胡漫漫血气方刚，那大刀太沉了。再加上我丢了五勾神飞亮银枪，现在啊拿个木杆枪我不敢接他的。但你苏定方不一样，你苏定方跟我学的罗家枪，你使这个冒牌的罗家枪，哎，对我这真正的罗家枪，这枪它不讲究力沉呢、啊、枪是百兵之贼呀、啊、讲究是灵活性啊，在这灵活性上我罗家枪天下谁都不惧，招枪招枪，这根大枪啊在老王爷手中真如同怪蟒一般呢、啊、就跟苏定方站在一处。但是老王爷今天呢稍微的受点伤，另外呢老王爷70多岁了，跟着苏定方正在壮年的人打，吃些亏，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打，打得平平。老王爷现在非常担心自己儿媳妇，担心窦宪娘， 想摆脱苏定方，赶紧去接应窦宪娘，谈何容易呀、啊！被苏定方就裹在枪中了，哒哒哒哒哒哒。两个人呢，马打盘旋，也站在一处啊。玉面韦陀、秦用一看，那不行啊，我得帮着王爷把这苏定方打死，再去救婶儿。那婶子在那里打着呢，他也怕这窦宪娘在自己面前有个一差二错呀，那自己见到叔叔罗成怎么交代呀？左手一晃，八楞紫金降魔杵，催马要去战苏定方。但苏定方身后那人家下将都在那里看着呢，能让你去吗？啊，你们群殴啊，咱们群殴吧，上吧，都已经进行巷战了，还管他那么多呢？啊呜！身后的突厥将领、夏军将领往上一冲，拦住秦用啊！秦用对付这些人，如果单对单、各对各，即便是秦用现在右胳膊受伤了，用左胳膊拿着降魔杵打他们也没事儿。但问题是，人家是一群人呐，你这秦用只不过是一只重剑虎、受伤的狮子。你一只虎怎么抵挡得住这群狼啊？叮当叮当叮当，顿时啊，就在这打乱套了呀！这一下子把罗毅、窦宪娘、秦用全牵在这里了。尤其窦宪娘啊，险象环生啊！怎么的？那红漫漫不是白给的。如果窦宪娘今天腹中没怀胎儿，都未必能打得过胡漫漫，何况现在是个孕妇啊，闪转那都不方便，都得招呼着。人家大刀又猛，打不几合，这窦宪娘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啊。罗毅跟着苏定方打个平平，还能够偷眼观看窦宪娘呢，一看自己儿媳那边险象环生，哎呀，老王爷啊，这心里乱糟糟的，跟一团乱麻似的。先说话，怎么回事？为什么狼烟还没点燃呢？点狼烟啊，这涿郡城破了。按说涿郡城这城门只要是一打破，那立刻有人呢得燃起狼烟呢，给这东面的、西面的各三万大军示警，赶紧过来救啊，回援涿郡城啊。这三万大军咱光说了，在涿郡城东、涿郡城西，其实啊离得也不太近呐、啊、也好几十里地呢。你得看到狼烟，那年代呀、啊、也没手机，也没电报，也没电话，狼烟最快了。一看这边冒大烟了，说这涿郡城中不四下烟火起来了吗？那些烟火呀不是狼烟，狼烟用那狼粪呕啊，呜，直冲上苍啊，一个大烟柱子离多少里地能看得清楚。只要狼烟一起，城西城东这两支六万军队那就得回援涿郡。六万过来一包围，你突厥兵多少人啊？你夏军才多人呢，你光听见六万大军这个名号，你都得吓得胆战心惊啊，弄不巧赶紧的自动撤离涿郡。可问题是到现在打了半天了，罗毅纳闷为什么这个狼烟还没点燃，狼烟没起来呀、啊、预警信号没有啊，怎么回事？咱书中暗表，点狼烟的早被刘黑闼他们呢收买了。咱说了，人家在这涿郡城中下层军官这边没少做工作呀，这中下级军官这里头有很多那都早就被人收买了。虽然没有说临场倒戈投降，我们一换旗帜由燕军换成夏军，没有，但是人家可以来个不作为，哪怕说回头啊 你燕军胜了，又把夏军打。

跑了，抓住这点狼烟的问为什么没点，那人家说了哟，这外边都是敌兵啊，我们根本冲不出去，反正找这个理由找那理由，总之我们呢没有机会到城头上去点，人家等于来个不作为，这不作为那就够你呛啊，没有狼烟预警，城东城西60000大军，他们怎么知道涿郡现在危急呀？因为现在是被人炸开的呀，突然袭击的呀，那对人家苏定方来说，人家就想打这个时间差，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夺下涿郡城，把涿郡控制了，四门这么一闭，涿郡就是我们的了，你那60000大军再回来救，再想攻打涿郡，那你们就攻打不了了，尤其是万一我们再把这燕王罗毅给抓住或者给弄死，你们军心立刻大溃呀、啊！到那时60000大军得做鸟兽散呢、啊，所以人家打这么一个时间差，那么人家能不提前把这点狼烟的人给收买吗？点狼烟的那还是小兵呢，那不是多的军官，哎，越是这样的人越容易被收买，而越是这样的人被收买后危害性越大呀。还那句话，别不重视中下级的干部，人家这个时候只要给你撂摊子，你瞪眼没辙呀。燕王罗毅这个急呀，一边打一边喝令身后那些士兵，快快去点狼烟，快去点狼烟。但到这个时候啊，你根本就上不了城了，人家的突厥军呐、夏军呐往这里嗡着，突然间的动他，南城门那边是几声炮响啊、哎、老王爷打着打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再紧跟着啊冲啊杀呀，就听南城门方向喊杀震天呐，时间不大，有人就喊上了，了不得了，南城门被攻破了，南城门被攻破了，城中有奸细，里应外合，开了南门啦。啊，罗毅一听脑袋嗡了一下子，赶紧一抖手中枪，啪啪啪，连着奔苏定方这边点了几下子，苏定方赶紧拿枪叭叭这么一拨打，趁此机会老王爷赶紧一圈马回头往南方一看，哎呦，南方浓烟滚滚的，再看着燕军噜噜噜噜噜，全都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回事？吧，有人嗓子都岔气了，报王家千岁，大事不好，南城门被攻破了啊。这时再挑梁棚一看呢，南面已经看到了夏军的旗帜了，领兵带队的那不是别人呐，那是夏军先锋官刘黑闼。说刘黑闼怎么把这南城门给攻破了呢？人家收买奸细了，咱说了城中的奸细好多呀，东城门这么一打，燕王罗毅不得已调重兵过来，要把这进入东城门的突厥军呐、夏军呐，赶紧的推出东门。这南门的防守自然就松垮了很多。原来老罗毅觉得呀，我守城嘛，哎，守城门那还是很容易的。我这1000人守城门，你外面100000大军未必能过来。但他可就没料到，人家城中有奸细呀，你燕军守门的那里面也有人家敌人呢。结果这老王爷把这大军拉到东门这边堵口子了，那边刘黑闼就指挥军队进行猛攻了。刘黑闼你别看在南城门外，用耳朵一听城内乱了，刘黑闼就知道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0: 既然如此，众位儿郎随我再攻，发扬疯狗精神。蛤蟆他也承认自己是疯狗了啊，攻啊！这边抗云梯望着城上一攻，这边一手噼里啪啦往下砸着石头，砸着灰瓶炮子。那有那奸细偷偷的就到门后头去了啊，噗噗把守门的给宰了。守门的没明白呢，一看自己人呢，还以为帮着守门呢，没想到过来拽出刀来，噗噗把自己抹脖子了啊，咕噜咕噜门栓往下一下啊，嘎吱吱吱吱，把大门打开了啊，康康两刀把那吊锁上的绳索就给砍断了，咵吊桥一下来，刘黑他把手中宝剑一晃，代替军令，众位儿郎给我冲，拿下涿郡，冲啊冲啊杀呀，如同潮水一般是涌入涿郡城啊。这一下子南城的手足发毛了，没想到这南城门也开了口子了，这正门呐，哎呦了不得了，当时大家惊慌失措呀，再加上这噩耗不断传来呀，什么中军官也被打死了，什么秦先锋也受重伤了，老王爷也受伤了，现在跟人家激战，人家一点一点往前推，大家是一点一点往后退，看来呀涿郡城够呛了。再有人这么一传，这里头有燕军自己人传的，也有燕军中的奸细传的，也有城中那些奸细传的，总之啊，制造这个舆论战，这个舆论一起，顿时燕兵气势消沉呢。还那句话，这燕兵啊，这些年来没大打过大仗，就是有一部分跟随罗成打过几次仗，哎，每一次出敌那都是大获全胜啊。罗成人家常胜将军呢，罗成一个人就可能打胜这个仗，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这些将卒们用力，是领兵带队的罗成这个大将给力。那么久而久之啊，这些将卒们哎觉得自己挺能耐，只要我们一出城我们就能打胜仗，但实际上啊，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军事锻炼。那么如果和现在天下这些反王天天的对抗朝廷军队，天天的进行实战的那些反王军队相比，其实燕军的战斗力并不高。守这个城原来一说燕军20万大军，但你别忘了20万大军它不大用啊，你和平年代处得太长了，你光有军队你没打过仗，真格的这血腥的战争，残酷的战争降临了，到这个时候你敢不敢往前冲，你敢不敢承担一个军人的责任，那这就不好说了。打胜仗没事，一旦是受到小挫折，你再看这燕军呢，哎呦慌了，罗成也不在了，又把那么多的将领啊，12家棋牌官都给带走了，中军官也死了，老王也70多岁了，够呛啊。我再加上涿郡呢四处冒烟，你知道这里头有多少敌人呢，人家敌人在这里一发动舆论战，说整个涿郡呢已然被我们控制住了，顿时燕军气势大跌呀，被人家这两个城门的敌军冲的呀，呜噜呜噜噜噜，节节败退呀。这时罗毅得知南城被攻破了，哎呀，罗毅当时啊差一点没吐了血，就觉得脑袋呜。现在呀，如果有个血压计，你给这罗毅量一量。高压得220，差一点脑溢血了呀， 罗毅就觉得呀，眼前呜呜是阵阵发黑呀。苏定方一听，哈哈哈哈，这下子涿郡我们控制到手了，招枪唰一拧枪过去，罗毅脑袋正发黑呢，苏定方这一枪，哎呦！等罗毅啊听到枪风不好了，赶紧的想拿枪拨，已经拨不开了，赶紧一闪身，苏定方这一枪在罗毅右臂嘎子窝底下穿过去了。罗毅幸亏躲得快呀，但躲得快这玩意儿这个地方他没有假叶子挡着呀，你像嘎子窝那个地方他哪有假护着呀，假在上面呢，往前一穿，虽然没扎着罗毅，但是直溜往回这么一带，枪往回这么一转，苏定方这杆枪偷学老罗家的罗家枪，他也知道罗家枪要用五勾神飞亮银枪，所以呢他把自己的烂银枪啊也做了改造了，这个枪里头没有五把钩，枪里头带着三把钩。这苏定方也骨气，那人家用五勾神飞亮银枪，我也来个五勾神飞亮银枪，回头一传说出去好像我跟着老罗家学的，不对，他是五勾，我是三勾，哎，三勾烂银枪，所以往回一带，其中一个勾的噌就在老罗毅右嘎子窝底下挂了一道大口子。哎，老罗毅一机灵啊，这受伤虽然不重，但是毕竟受伤了，老王爷拎枪这胳膊就有点别劲，哎呀不好。旁边的秦用一看眼珠子红了，秦用也知道完了完了，看来涿郡保不住了，谁知过也，我知过也呀，要不是因为我，哪能把这狼子野心的苏定方放进涿郡城啊，哪能够到这个地步啊，哎呀都是我的过错呀，要是老王爷再因此受到伤害，我白死莫属啊！哎呀，玉面维陀呀，真恼了，一晃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扎！哎呦，当时啊，一轮就拍死俩，几个那兵刃全给崩飞了，往前一催马，到处这一杵奔苏定方打过来了。苏定方那枪刚收回来，还想扎第二枪，结果呜一下，哎呦不好，赶紧的把这枪杆帮往外这么一崩，哒，这也是秦用一股急劲儿啊，别看左手就这一下子那跟那右手也差不多少了，把这苏定方震得在马上差一点没震到马底下去，就觉得眼睛呜这么一黑，差一点没震出血来，嗓子眼都发咸了，他这么眼睛一迷糊的功夫，秦用往前催马啊，啪这一杵又砸下来了，一边砸秦用一边说呀，老王爷快走快走，咱们奔西城走，奔王府走，保护王府，涿郡不保，很简单几句话，老王爷罗毅听明白了，现在罗毅也是这么想的，确实大势已去啊，涿郡城这一次保不了了，保不了就保不了，罗毅是大军事家呀，男子汉大丈夫懂得舍取啊，现在先保命，保住性命回头再说涿郡，我呀现在放弃涿郡，赶紧的回我的燕王府，带着家小赶快奔西门，东门南门出不去，北门不敢出，北门往那里你知道会不会碰到突厥兵啊，只能奔西门，出了西门和城西大军会合再做计较。罗毅想得好啊，但是苏定方能不能让罗毅再回燕王府，咱们下回再说。
1: 陪您 陪你走过。

0: 生
1: 活八九幺，
0: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
0: 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依照和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涿郡城基本上被夏军打破了，东门南门都已经被打开了，夏军突厥兵全冲进了涿郡呢。城中的燕军慌了神了，四散奔逃啊，老百姓更是哭爹喊娘，到处是火光，到处是烟雾，到处是喊杀声。燕王罗毅一看完了，大势已去呀，想要坚守涿郡不可能啊，现在军士们士气大跌呀，如果再在这里硬拼下去，恐怕连有生力量那都没了，连自己性命都保不住了。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现在呀，先保住自己性命，先保住家小性命，放弃涿郡，赶紧的出西门奔城西大寨呀。城西那边还有三万兵马呢，这涿郡城中也有那么多人呢，残兵败将也得带出去不少去，跟那三万大军会合，这就是资本呢。手里有几万大军，那还了得呀，别人也得忌惮几分呢。到那时再寻找战机，看一看是复夺涿郡呢，还是逃往其他地方呢。涿郡周边还有一些县城呢，也可以 暂时到某个县城去躲避，只要有军队呀、啊。到那个时候，我赶紧的向瓦岗求救，向其他人求救，我非得把这刘黑闼置于死地不成啊！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但现在呀、啊，那不是报仇的时机呀、啊，赶快走！罗毅想到这里，喊了一声啊，给我挡住夏军、突厥军，其余的随我撤。县娘，赶快撤，奔王府，奔西边撤。罗毅一喊这个，秦用明白呀、啊，马上命令燕军，尤其是先锋营的这些将士们，大家往前冲，护住老王爷，掩护老王爷撤退，往前冲。那这个时候就得丢车保帅了，那老王爷的价值是最高的，手下军卒得不惜一切代价保着老王爷呀。所以呢，燕军将领拼死向前，拥向苏定方、洪漫漫以及突厥夏军这些将领啊，叮当叮当叮当，就杀成一个了。这边窦宪娘也不行了，被这洪漫漫大刀给逼的，你也不能老闪呢，有的时候拿刀也架那么两下子，哎呦，这一架就觉得腹中疼痛啊，担心胎儿啊，有这个后顾之忧，哪还有心思打着胡漫漫呢？窦宪娘一看现在的形势，哎呀，心如刀绞一般的，看来呀、啊，自己是无力回天了，只能跟随公爹赶紧撤，得保护好公爹呀。想要脱离胡漫漫，那也不容易的呢。人家胡漫漫那大板刀入中中中中，把窦宪娘都困在刀光之中了。窦宪娘一着急，把这大刀啊咯噔往着马鞍桥上一搭，背后把那金弓拽下来，嘎巴扣上一金弹子，啪，奔洪漫漫打过去了。哎呦，当，把洪漫漫吓一跳啊，拿大刀这么一扇，一个金弹子没打中啊，啊啪！人家窦宪娘打这玩意儿那是一绝呀。哎呦，赶快一偏脸，又一金弹子没打中，啪啪啪啪啪，连珠弹打过来了，那洪漫漫躲不及啊，叮当当当，怎么头盔上、身上穿的甲上，都中弹了，尤其是脖筋这个地方，啪，被一个弹正好擦着脖筋过去，呜，差一点儿没把这位憋死，怎么呢？顿时供血不足啊，脑袋嗡的一下子，洪漫漫眼前这么一发黑，趁着这个机会，窦宪娘把这金弓往马鞍桥上一放，又把大刀拎在手中，噗噗几刀砍翻了马周围的几名突厥小校，把马一圈，王家千岁，我保着你赶紧撤，哎，赶快撤，保着罗毅呀、啊。秦用在后面断后，就往西边杀呀，怎么还得往西边杀呢啊？南门也被攻破了，那时不时的都有夏军出现呢。虽然城中燕军颇多，但咱说了，现在燕军气势低迷呀，基本上都不敢打了，惊慌失措呀，也就拿着刀片子叮当叮当叮当瞎舞着，没有太大战斗力呀。罗毅着急也没办法呀，军心不是这么一下子能够提升的，只能仗着人多给自己挡着，跟窦宪娘、秦用边打边撤，边打边撤呀。那如果说罗毅现在自己想跑，直接奔西门呢、啊、奔西门打个西门，罗毅就跑了。但是罗毅放心不下自己的两位夫人呢、啊、一家老小那还在燕王府中呢，那不能不管呢，所以呢得先到燕王府接了两位夫人一起走。老王爷都把嗓子喊哑了，怎么呢？前面也是兵啊，都是燕军呐、啊、闪开闪开，到两旁保护。那燕军的一些将领现在的心全乱了，怎么呢？你别忘了， 老王爷占据涿郡这么多年，这些地方俨然成为了燕军的一个独立王国了。你比如大隋的其他地方的一些守军，那多少年得轮一次啊，不能说这个将军老在一个地方守着呀。啊，当然也有，但是呢不多，他们呢也是经常换防，所以呢这当将军的他们家人未必就在本地，老家在山东的戍守西北去，老家在西北的驻守辽东，老家在辽东的下江南在那边当兵几年，所以很多当兵的呀家人并不带在身边，要么经常有独守寒窑十几载的故事，很多的家属不跟着军人，因为跟着军人有牵挂。但是涿郡这边的将领啊，大部分他们家就在涿郡城啊。你想想这几十年呢，这些将军也不跟别的地方人换防，也不大调到其他地方去打仗去，那时间长了也得结婚呢，得成家呀，娶妻生子啊，这一有孩子了，军务繁忙，这孩子谁带呀？除了老婆带，那父母年岁也大了，也接过来吧，这一家人。

隋朝来说，那都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给很多的安家费、柴米费、育儿费、生育费、孝老费、安葬费、家中老人死了，罗毅给钱安抚，按照级别有安葬费。哎呦，那福利太好了，你想要有这么好的福利，谁不想着把家搬入涿郡呢？燕王罗毅呀，有他自己的想法。燕王觉得用这好的福利能够团结住这些将领，让这些将领啊一直跟随自己，就成为了自己的罗家军，那肯定效忠我呀，对不对？我给你那么多钱呢，别人谁能给你那么多钱呢？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这样你还不得专心的为我工作吗？这就跟现在的一些大企业一样啊，只要是我企业要了你啊，我给你高薪、高福利，给你解决户口，甚至给你分房子，给你配专车，你有了孩子送到企业办的高级幼儿园，为什么呢？就是想留住人才呀。也不能说燕王这个想法他不对，只能说呀，人家企业是不断的往前进的，市场是有竞争的，人家要这么多人才过来是为企业打拼的，天天的那是有压力的，那是有危机感的，你不干活哪行啊？给你那么高薪，你不干活明天就开了你。燕王这边不一样啊，咱说了没多少战士，还给这么高的福利，等于啊把这些人全养起来了。哎呀，天天的吃香的喝辣的，生活过得太愉快了，没有任何危机感，这样一旦有危机就坏了。一则他们呢没有太大的战斗力，另外一则他们可有后顾之忧啊。我老婆孩子都在涿郡城呢，现在涿郡城四面起火，到处喊杀，我老婆孩子怎么样啊？我爹娘怎么样啊？我那小妾怎么样呢？这很多的将士现在都在想自己家呀，一看老王爷都奔自己王府了，看那意思老王爷到王府里是要接老王妃，然后估摸着他们要逃离涿郡呢。哎呦，让我们保着呀，我们把你保走了，那我们的家小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先回家，赶紧的带着我的老婆孩子赶快随大六往外冲啊，趁着现在还有军队，赶紧的。这边直溜跑一个，你这么想人家也那么想啊。哎呦，一瞅我家离得近，就在这小巷子里，我先开个小差，来，随我来。怎么，人家将领手下也有亲兵啊，赶紧到巷子里把自己家门砸开了。哎呦，这老婆孩子吓坏了，怎么回事？别问了，赶快、赶快收拾细软，其他别带了，抓点金子银子，赶快随我走，保着你逃出涿郡，涿郡不保了。这不是一个将领俩将领的问题，有很多将领开小差了，那不但是将领有家呀，很多的士兵在涿郡城中也有家呀，只不过可能住的没那将军的府邸好，有的住在贫民区呀、棚户区呀。当兵的一看完了，这将军都跑回家去了，我也有老娘啊，我也回家吧。有的呢把这军服一脱，赶紧的趁乱就奔自己家跑，到家里头把门一关不敢出来了，哆哆嗦嗦的在那里念佛，祈求老天保佑啊，保佑我们涿郡能够度过一劫，大不了我们全家死也死在一起呀。你说就这样涿郡焉能不破呀？所以保护罗毅身边的人也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走到半截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呢，王府起火了，王府起火了啊！罗毅也坐在马上，其实罗毅现在呀身上已然身受五处伤了，有比较重的，有比较

轻的，你想混战之中哪能不受伤啊？70多岁老头子了，咬着牙坚持着。突然有人说王府起火了，罗毅大惊啊，抬眼一看，可不是嘛，就见燕王府方向离不远了，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啊。再一听这府里头啊，喊杀震天呐！啊，罗毅当时啊傻了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正问怎么回事呢，报！由打远处啊，有人喊报啊！有一匹快马奔过来了，但这快马奔过来也快不了了，因为这边是大队人马呀。大队人马一看，哎呦，这马鞍桥上这位呀、啊，浑身是血，都成血葫芦了，但穿着的是燕军的服装啊，看那意思。由打的燕王府杀出来的，手里还握着一杆枪啊，满脸是血呀！啊，报，老王爷在哪里？老王爷在哪里呀？我要报告啊！大家一看，哇，左右一分，这人这马，时间不大，离着老王爷就不远了。那王爷前面有亲兵啊，得保护我，枪，用刀用枪。就给拦住了，站住站住，我要报告燕王府出事了，我报告那我燕王府的人呐。真急着一喊，燕王罗毅一看府中的大火起来了，燕王罗毅现在呀担心府上之人呐，就没有想其他的，让他进来，让他进来。燕王一下命令，刷刀枪阵往旁边一闪，那人催马奔燕王就过来了。老王爷，老王爷，老王爷，到了近前，把马勒住了。燕王罗毅在马鞍桥上往前探身，这府中怎么了？老王爷呀，大事不好啊，府中公爵夫人家人突然造了反了，逢人便杀，遇人便宰，一旦杀到王妃寝宫了，现在正和江夫人激战呢、啊，眼看着两位夫人不保了耶，我杀出重围这才出来啊！燕王罗毅一听，什么？谁人造反了？公爵夫人！这人呢，用手一指旁边的窦宪娘，窦宪娘脑袋嗡的一下子，我的家人！我哪有家人啊，就是前些日子呀来的您娘家送礼的那些人呐。啊，窦宪娘一听，是他们。罗毅呀、啊、恨着牙关一咬，脑袋一偏，立眉瞪着自己儿媳呀，那意思那些人居然也是奸细。老王爷这么一瞪窦宪娘，窦宪娘一傻，老王爷身边的亲兵啊，这些将领啊，也很诧异的，也都把眼光放到窦宪娘身上了。那就在这一刹那之际，这个报信儿的手里可粘着一把枪呢。他此时马头已然跟老王爷的马头交到一处了，老王爷根本就没防备他，因为老王爷现在一颗心全在自己王府上了。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啊，就没有防备这个报信的。这报信一瞅，有机可乘了，双手一拧着枪，往前猛然一递山。这老王爷偏脸正瞅着窦宪娘呢，窦宪娘傻了，但窦宪娘一看这个人一动弹啊，不好！窦宪娘喊了一声不好，老王爷这才反应过来，但那枪已然过来了，哎。老王爷使劲的一闪身，这一枪要害没扎中，但是扎中了老王爷的右腹，噗一下，说扎多深那就不知道了，总之老王爷疼痛一声啊啊！老王爷身边亲兵一看这奸细，往上一围，刀枪并举，噗噗啪噗噗噗，就把这名奸细由打马上砍到马底下了。

0: 枪并举，噗噗噗噗噗噗，就剁成烂泥了。不过人家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了，人家过来那就是当人肉炸弹的，那就是要刺杀燕王罗艺的。人家得手了，虽然没有一枪把燕王罗艺给扎死，但这一枪那也扎得不轻啊！啊，罗艺疼的呀！这是窦宪娘赶紧过来，王家千岁怎么样？赶紧包扎，别管！罗艺把手一摆，别管，快进王府。宪娘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娘家人造反了。如果是真的，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这老王爷呀，都往外呛血了。走！这是秦用由打后面过来了，秦用也听到呼声了，赶紧过来啊！王家千岁，走！赶快进王府去救王妃啊！走！秦用现在呀，由打后面得变成开道的了，知道前面也是很凶险的，让这将领士卒在后面抵挡住。那后面苏定方、洪漫漫连同刘黑闼等人呢，都已经杀过来了，人家是越战越勇啊，好多燕军呢吓得全跪倒在那里了。因为人家一边往这里打，一边喊呢，扔下兵器，缴械不杀。有些人呢，一听的干脆啊，甭打了，我们家在涿郡呢。哎呀，帮当当当当，很多人呢，全跪在一旁了，不敢跟人伸手啊。人家像推土机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前推进呢。这边秦用那也咬碎钢牙呀，哎呀，自己的失误导致涿郡城被破。如果再导致老王爷有个三差二错，自己那怎么见自己的义父啊？怎么见叔叔罗成啊？把这秦用啊都快难死了。秦用咬碎钢牙，豁上我的命也得保老王爷呀，让开让开让开。他就挡在老王爷马前，成了老王爷的保镖了，护着老王爷往前走啊。现在最难受的那得数窦宪娘啊。哎呀，窦宪娘心说话，怎么回事啊？啊，难道真的我那些娘家人是奸细不成啊？要真是如此，爹呀，看来你是蓄谋已久啊，你让女儿我怎么做人呢？闪开，我去看看。窦宪娘也疯了呀，急催战马，他一马当翻成了先锋官了，啊，奔燕王府就过去了。离着燕王府还有一里地，就看到有那些不是燕军的人在那里了，每人手里都拎着刀拎着枪，甭问呢，这一定是夏军潜伏在涿郡的一些奸细。这些人趁乱全起来了，可能按照人家的计划，这些人聚集到燕王府，要在这里对燕王府的人进行斩首行动啊。窦宪娘一看这些人不是燕军，不是燕军就是我的仇人，都给我闪开，舞动大刀，啪呀，挡他的死，拦他的亡啊，一路砍杀多少人都不知道了。窦宪娘马闯燕王府，要救二位伯母。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

0: 界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窦宪娘马闯燕王府，现在燕王府中也是四面火起，浓烟滚滚，喊杀惨叫声震天呐，不知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把这窦宪娘给急的呀，因为刚才扎伤罗毅的假探子，他所报告的话当中有一句啊，说是窦宪娘的娘家人在这府上造了反了，他们突然起来大开杀戒，就开始屠府了。那这条信息真的假的呀？这个报信的是个假的，其目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刺杀燕王罗毅，他的目的也达成了，虽然没杀死，但也刺成重伤了。但是他虽然是假的，他所说的话里面能不能是真的呀？他编，他能编那么圆吗？所谓砍的没有炫的圆呢。而且看到现在捉俊这个情景，窦宪娘啊，基本上在内心已经肯定是刘黑闼预谋已久的，人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呀。那不光是炸开城门呢，这城里头到底派出多少间谍奸细，那都不知道了。难道说燕王府就没有吗？一点不假呀，早在4天前进入涿郡城，来到燕王府，有一群人自称是奉了我父亲夏明王窦建德的王旨来给我送礼物来了，大车小辆拉的都是绫罗绸缎，还有一些金银首饰，还有家乡的一些土特产。哎呦，来的人呢，那看那意思也不像是当兵的，好像就是在家中务农的农民似的，哎，就像我们老家的人似的。只不过呢，有打地里现在呢可能变成王冠了，穿上了好衣服了，但掩饰不住身上带的那种土气，带的那种朴素劲儿，这个掩饰不住。那燕王府的人一看，这是公爵夫人娘家人，这怎么办呢？这也不能拦呢，禀告给老王爷罗毅。罗毅啊也没想别的，那就让公爵夫人自己看一看吧。啊，如果是好生接待，是。对于窦建德这边送礼的人呐，罗毅向来敬而远之，打罗毅内心有点烦呢，不待见这些人。但是呢，毕竟现在罗窦两家联姻呢，等于两家相好，是亲家，人家亲家翁来给自己送点礼，那不理当应当的吗？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你怎么好意思往外赶人家呢？你还得笑脸相待。但是老王爷呀腻歪，心里头不待见，另外送那些东西我也不稀罕呢，仨瓜俩枣的啊。哎呀，窦建德呀，当年是泥腿子出身呐，那农民见过什么呀？那送给我的土特产他以为新鲜呢，放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啊，我回给他东西都比他给我送的东西要贵呀。但是还得呀笑着脸，哎，稍微的搭个面，然后赶紧吩咐下人让下人去接待就行了。啊，该给吃的给吃的， 该留宿留宿，该给回去的银两赏的银钱，有人去安排就行了。这事儿老王爷能管吗？也不爱管。所以呢，如果是逢年过节，夏明王那边派来重要使者，老王爷呢还去点个头见一面，然后找个借口，老王爷赶紧走，让这杜叉呀，或者史德奈，或者其他人张公瑾呢，哎，让他们去接待就行了。如果是一般人，一般人老王爷就不见了，直接让下面人去接待，或者呢直接领到窦宪娘那边，你娘家来人了，你接待接待吧。尤其是秦胜珠更腻歪这些人呢，秦胜珠啊也挡着，拉着老王爷呀，行啊，给他们见面干嘛呀，给他们脸呢啊，你要注意你的身份，你这个燕王是什么王啊，他那个什么夏明王是什么王啊，啊，一个普通贱民说当王就当王了，你还给他脸了，对这个家的人少接触，让下面人打发他们就行了。这老王妃啊挺排斥的，所以罗毅呢能不见就不见，哎，能交给窦宪娘他们自己处理就交给他们自己处理。四天前来这一伙，说是给窦宪娘啊送一些土特产呢，曹王妃想念姑娘了，给姑娘啊选了一些料子，总之啊代表娘家给这窦宪娘送东西的。给老王爷罗毅当然了也烧了一些土特产，也没啥礼单，不是节不是年的，等于不是重要的一次走亲戚，那老王爷呀也就不管了。于是就打发直接的找公爵夫人吧，让公爵夫人看看娘家来人了。那这边副中军史大奈、棋牌长长史张公瑾等等众人都随着罗成刚刚走啊，那他们手上的一应工作都压到杜叉身上了，所以杜叉呀忙得失头啊。那人家公爵夫人的娘家人来了，也有官兵路引，这还有啥查的啊，平常来的也不少，交给公爵夫人吧。所以杜叉也没注意检查这边闻讯，哦，娘家人来了，那得出来迎接呀，把这些人就迎到了公爵府。一看，哎呦，给的礼物还真不少啊，这都是我娘给的，哎，对对对，这都是王后给您的，我娘可有家书啊。哎呦，王后这一次啊没什么家书，为什么呢？因为王后啊随着王爷已然够奔江都去了，他们也去江都了，可不是吗？王后说了，等他们平安回来，到时候再给您写信，说现在呀没啥事儿，让您放心就行了。这次啊给您带这几车礼物，您查看查看，您查看查看。哦，那倒不必查看了。你是何人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哎呦，公主啊，姑奶奶，我也是你们老家人呢。小的时候我见过你呢。要论辈儿啊，这哎呦，我现在也不敢跟您论。反正论辈儿啊，这个您该喊我舅舅。哦哦，窦宪娘原来是小姑娘的时候天真烂漫，对家里这些排辈儿的事儿啊她不大知道，哪个是三姑啊，哪个是八大爷呀，哪个是表舅啊。哎呦，一说这个窦宪娘脑仁都疼，你看到现在也是啊，越活泼的孩子越记不住这玩意儿，越是比较沉默的比较沉稳的，哎，这孩子呀对家中的辈分家中亲人他是比较了解的，人家一张嘴就能叫对。活泼的孩子调皮捣蛋，没把心思放在这里呀。所以窦宪娘一听这人说话倒是家中口音，哦，人家说从小见过自己，窦宪娘也没往别处想，看来呀是自己家的远房亲戚，那热情招待吧。窦宪娘也不能自己陪着呀，毕竟那是公爵夫人呢，让手下的丫鬟

婆子让手下人帮着招待招待，把东西收一收，给他们呢带到客房让他们休息，回头给点赏钱就打发走了。可没想到啊，收了东西第二天，这送礼的找到管事的禀报了，说实在不好意思，本来呀我们打算今天走啊，可没想到我们头啊也不知道是水土不服，也不知怎么地，昨天晚上啊上吐下泻呀，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这看这意思呀，今天走不了。下人赶紧的报告给窦宪娘，窦宪娘也没往心里去呀啊，那就给他请个郎中好好的看看啊，住在那里调养两日也无妨，哎，注意啊，给人家一日三餐不许怠慢，那毕竟是自己娘家人呢，都得高看一眼，哎，明白明白。下人呢就这么的嘱咐这些送礼的了，哎呦，送礼的千恩万谢呀，赶紧请大夫吧。那窦宪娘啊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人吃五谷杂粮那哪能不生病呢啊，只要没有大病，哎，让他们呢自己养好了，回头走的时候不跟自己说了吗？所以窦宪娘也没在意，再加上这一天刘黑闼就开始对涿郡发起猛攻了，窦宪娘这颗心就提在嗓子眼了，哪还关注这些人呢，光关注涿郡城了，就把这些人给忘了。那么现在听到假探子说窦宪娘的家人在府中杀人了，窦宪娘心里咯噔一下子，马上就想到这群人了，这群人来我家已然三天了，难道说他们是打入我家的奸细不成？窦宪娘想到这里心中发寒呢，身上出冷汗，就想这伙人呢没有我父王，没有我母后给我写的亲笔信，没有其他凭证，只说是老家的人给我送了一点土特产，一点绫罗绸缎，其他的任何表证也没有啊！啊，又突然间病在我这里了。哎呀，窦宪娘心说，我怎么那么大意呢？要说这伙子人他们是奸细，那我这一离府，再对我的婆母发动偷袭，哎呀，我的罪过就更大了。所以窦宪娘能不着急吗？也甭管他人了，晃动大刀，催动战马，一路杀到王府啊！闯王府都没下马呀，谁拦住砍谁呀？到王府里这么一看，哎呀，遍地是死尸，大多都是王府上下的那些丫鬟、婆子、奴仆、下人他们的尸体呀，也有一些燕军守卫的死尸。叮当叮当呀，噼啪噼啪，里面呢正在激战呢。哎呀，窦宪娘往前催马，只要看到不是燕王府的人，闪开，扑就一刀，扑就一刀，赶紧望着燕王寝宫闯。因为知道啊，姜氏夫人、秦氏老王妃都在这个地方呢，最担心的是他们俩呀。窦宪娘现在心中还有些宽慰，宽慰什么呢？宽慰罗通没在，幸亏让小罗通跟他大爷罗松、他的大哥哥罗焕一起返回江家集了，这是罗通在这里那就坏了呀，现在没孩子，只有大人杀呀。一马腾翻是冲进寝宫啊，一看这边院里百十来号，打乱套了呀，现在守卫燕王府的也没多人了，刚才跟随窦宪娘带走了不少，跟着老王爷早就带走不少了，剩下燕王府的守卫只不过是平常的四分之一呀。外面一乱套，燕王府火光一起，这四分之一也慌神了，而且呢这四分之一遭受到了燕王府中那些奸细的突袭，损伤不少啊，当时惊慌失措，这些人又明白燕王没在府上啊，也就

0: 老王妃在呀，啊，赶快给燕王送信去吧。有好多人呢，慌里慌张往外跑，要给燕王送信。结果走到大门这里，外面冲进来无数杀手啊，这些都是早已经潜伏在涿郡的杀手啊。就那些奸细，这些人呢，得到信号了，全往燕王府这边集中啊。一看有人往外闯，就吓家伙了，噗噗噗噗，把往外闯的这些护卫啊给杀死不少，然后闯进燕王府是大开杀戒呀。等窦宪娘赶到寝宫这个天井当院一看呢，哎呀，大乱套了呀，有燕军护卫跟这些贼人在交战。另外呢，距离寝宫的须弥座前有这几十人正围着一个老太太在那里打呢。老太太掌中一把五勾神飞亮银枪，啪啪啪啪啪啪。这老太太七十大多了，银发飘飘啊，身上血迹斑斑，也不知道她是自己受伤的还是把别人扎死溅在自己身上的血。总之啊，现在老太太身上全是血呀，眼睛瞪着呼呼喘气呀，年岁在那摆着呢。这老太太身边围攻着的得有三十多人呐，有拿刀的，有拿枪的，往上直冲啊，如狼似虎，脚底下几具死尸啊。再往须弥座上看，哎呀，自己的亲婆母那秦胜珠手里也握着一把宝剑，老太太颤颤巍巍，身边呢有几个丫鬟婆子，还有几个护卫，都拿着刀拿着剑，剑尖冲外，也哆里哆嗦，看那意思在这里做最后的挣扎呀。秦胜珠满脸焦急呀，虽然老太太不会武功，但从小生活在武艺之家呀，那是老太师秦旭的女儿，那是齐州刺史秦仪的亲妹妹，也可以说是将门虎女。虽然不会武功，但是也绝非弱女子。一看这宫中生变，赶紧的由打墙上把护宅宝剑拉出来了，带着丫鬟婆子背着护卫保着，就在这个地方给那姜桂枝观敌料阵。姜桂枝啊，那是五勾神飞亮银枪的，正是姜桂枝啊。现在整个王府功夫最好的那就他了，其他的没人了。哎呀，窦宪娘一看，我来的太时候了，晚到一步，恐怕我这两位婆母都有危险呐。窦宪娘大喊一声，都给我住手，我看哪个敢在本公主面前撒野。说着话，窦宪娘把大刀一挂，把金弹弓又抄起来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着围攻姜桂枝那些人呢是连连开弓发金弹子。窦宪娘那金弹子弹无虚发呀，啊，啪啪啪啪的一顿乱打，这些人捂着脑袋往旁边哗那么一撤，再将窦宪娘那一嗓子，跟那些护卫打仗的那些杀手们而耍，也各自跳出圈外呀。他们呼一下子自动的收拢在一边，这些燕军将领赶紧的也收拢起来，好多人受了伤了，哎哎，呼呼喘气。姜桂枝一看围着自己这些人被人打散了，姜桂枝把大枪往地上一戳，双手扶着枪，老太太哈着腰，哎哎哎，大口喘着粗气呀，累坏了呀。哎呀，姐姐你怎么样？姜桂枝啊，用手往后面摆摆，身子都转不过来了，那意思呀，让我喘口气，别说话，别说话。这时，窦宪娘催马向前，来到姜桂枝近前，把马一转，大刀一横，不横刀也不行了，怎么的？金弹子打完了， 已然把那金弓又重新背在身后，把大刀一横，哪个敢再撒野？窦宪娘真急了呀，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看围攻姜桂枝的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给自己送礼的那个所谓的舅舅，也就是生病的那人呢。一看是他，那窦宪娘完全明白了，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这些人就是奸细。窦宪娘这个气呀，用手一指，呆，你到底是何人？他一问这话，就见那位啊，本来拿着一把鬼头刀呢，把这鬼头刀往下这么一倒，倒提鬼头刀一抱拳，公主，哎呀，公主啊，让您受惊了，让您受惊了，确实是臣等的不是。可是公主啊，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咱们大夏国呀，还望公主莫怪。都你到底是何人？你到底是不是奉了我父王母后的命令前来给我送东西的？窦宪娘要当着秦胜珠的面洗白自己，那意思我跟这事没关系，我也是受害者受骗者呀，问问他是不是奉我父王我母后的命，我相信肯定不是，我父王不会做这件事情。他一问呢，那位一笑，公主啊，这有什么区别呀？哎，我们是大夏国的臣子，为王上开疆辟土，本来就是臣子的责任呢，这也是王上他的意思。这位说话呀很含糊，没有正面回答是也不是，我只说这个理是这样的。哎呀，窦宪娘这个气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啊？臣我姓蔡呀，我叫蔡定方。这位往身后一指，还有两条大汉呢，这两位叫马定方杨定方，我们呢乃是刘黑闼先锋帐下四方将士也，还有一位苏定方在外头呢，我们被称为四方将的便是。那现在他们把四方将这个名头喊出来了，四方将那窦宪娘他不知道啊，哎，他没听说过呀，今天头一次听说呀。我甭管四方将五方将，你们为何用这卑鄙的手段？这窦宪娘现在明白了，人家这是给自己用的计呀，打入我这内部了，是这样吗？一点不假，要想打破卓俊，那必须里应外合呀，外面使用诈计引那突厥军进入，那内部呢，内部也得对这燕王实行斩首行动，最好啊潜伏到燕王身边。那怎么潜伏啊？最安全的就得冒充窦宪娘的娘家人给窦宪娘来送礼，那燕王肯定会接待，然后呢让他们住进燕王府客馆，这么一来就有可能接近燕王，将燕王赐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香。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刘黑他为了夺取卓俊，人家专门的组织了一个尖刀班暗杀团呐、让这群人扮演成给这窦宪娘送礼的娘家人，在开战之前进入燕王府，伺机对燕王进行斩首行动啊。那这一个尖刀班，那不是一般人干的，所以是挑了又挑，捡了又捡的。四方将中，除了苏定方之外的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这三方将是亲自带队呀，带的全是苏定方平常培养出来的杀手，以一挡十啊，就等于是特种兵啊。 你要他们跨马临敌，舞刀动枪的给人耍大枪杆子，这些人未必是行家，但让他们搞个暗杀行动，高来高去，晚上行刺，哎，这些人那是行家呀，这刺客呀。再加上蔡定方、杨定方、马定方这三方大将做头，由蔡定方做最高的领导者，这三个都头也得分正负啊。蔡定方是正，马定方、杨定方作为副手辅助亲自带队呀。那为什么让蔡定方带队呢？蔡定方这个人呢，第一比较精细，第二呢，最重要的也是这蔡定方是夏明王窦建德的老乡啊，他也是贝州张南人呐，所以一张嘴那老家话过来容易跟着窦宪娘沟通，所以三个人带队很顺利的就来到了燕王府。燕王啊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交给窦宪娘了。窦宪娘哪能怀疑自己老家人呢？一听蔡定方一嘴的老家方言呢，啊，又说是自己的远房舅舅带的礼品，那也很多都是自己父王母后平常老给自己送的东西，所以窦宪娘她也没怀疑，就给这些人安排住宿了。结果第二天这蔡定方说自己得病了，起不来床了，得在这休养。那窦宪娘也没往心里去，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啊，人家辛辛苦苦给自己送东西来了，得了病难道说往府外头撵吗？没这个理儿啊，又是娘家的一个外房舅舅，哎，住就住吧。结果这些人呢等于潜伏在了这燕王府中，这就是一群定时炸弹呢。他们在这里潜伏着干嘛呢？就等候外面的苏定方啊，因为这是跟苏定方定下的计策，只有苏定方炸开涿郡城，涿郡城中一乱，他们这个定时炸弹才开始计时，才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苏定方没有进城，他们在这里装病啊，装上个两三天，那就得出城了。怎么你不能老装病啊，这病老不好，那就引起人家的注意了。有个两三天苏定方还没有炸进城，就说明这一次计划失败，失败了就得赶紧撤出，然后再做下一步计较吧。就往这一装病，马上刘辉他是猛攻南门的，这就等于对涿郡发起进攻了。那南门紧闭，四门紧闭，一下子他们也出不去了。这样一来呢，也没人注意他们，你外面打仗。

忘了，你不能撵呢。大家所有的注意力全转移到城外了，他们就在燕王府中开始摸地形了。咱说了，这些人呢，那都是些杀手刺客，高来高去，到晚上偷偷的沿着墙也好，沿着那灌木丛也好，就摸着燕王府地形。摸了几天的燕王府地形，了若指掌啊，知道燕王的寝宫在哪里，知道老王妃、那江氏夫人还有窦宪娘都住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进、怎么出、怎么杀。那同时啊，也有人潜出燕王府，跟着捉郡中埋伏好的那些奸细们接头啊。我们呢，马上要行动了啊，你们也配合，一旦捉郡城被人给炸开，你们呢马上进攻燕王府，所有埋伏在捉郡的那些密探、那些特务们马上跳离蛰伏状态，也就是马上被唤醒。四面点火，有一拨人，剩下的人偷偷的潜入燕王府周围，就开始进行斩首行动啊。不过可惜的是啊，燕王比较有责任，刘黑他一攻打南门，这燕王啊天天浑身披挂整齐，带领人守城去、守门去，在那里打那刘黑他，进行捉郡防卫战，所以不大回这燕王府。即便回来，那也是前呼后拥，都是将军呐、啊。你想想，暂时老王爷身边能少了将军吗？所以蔡定方他们想要刺杀老王爷，一看没那么容易。那既然刺杀老王爷不容易，他们就把目标放在了秦圣珠身上，就是秦老王妃。你别忘了，上一次一炸捉郡的时候，那就是苏定方把这秦老王妃给挟持了。他们知道啊，这个秦老王妃那可是罗毅的心肝宝贝呀，只要拿住他，就等于掐住了罗毅的七寸呐、啊，罗毅就得任我们摆布，我们还像上一次那样，哎，我们呢就可以要挟罗毅。所以呢，他们呢就决定下一步拿着王妃。那本来呀，他们计划也分 A、B 计划，这些苏定方都算到了，都是得到刘黑闼允可的。但是计划当中有一点没跟刘黑闼报备，刘黑闼是不知道的。如果说刘黑闼知道，刘黑闼肯定也是不愿意的。什么呢？咱前文书说过，就说这几个人要把窦宪娘给除掉。如果说炸开捉郡城，把老罗家人杀了，或者是抓了当俘虏，等于彻底的让老罗家和老窦家这关系破裂。那么除掉窦宪娘，就等于啊逼着刘黑闼跟那窦建德之间关系产生裂痕呢、啊。那样一来，刘黑闼就不得不为自己考虑退路了。现在刘黑闼那真的是窦建德忠心耿耿的臣子啊，那完全为这位大哥着想。那么如果说这位大哥的闺女因为自己的计划而死了，那刘黑闼还能够安心的在窦建德手底下为臣吗？他就不怕窦建德报复吗？从人性上来说，他是不会安心了，那就得再给自己想退路了，那就可能听从我们接下来的计划，积攒自己的实力，最后啊，哎，举兵造着窦建德的反，然后自立为王，也成为现在天下另一处新的反王啊，也争一争天下君主之位。这是四方将他们心中合计的，但知道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够事先告诉刘黑闼的。说向刘黑闼请示那更不成啊，刘黑闼根本的不会答应的。那这个计划是四方将私下制定的，等于在计划外的一个计划。咱们呢，给整个计划加一个附加值，那就是把这窦宪娘给杀了。那这个计划

所以呢把这个重大责任就放在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身上了。这三个定方开始跟着苏定方拍胸脯说，放心吧兄弟，这事包在哥哥我们仨身上了，一定会把这窦公主给除掉的。说的挺好，但真正的到执行层面的时候，蔡定方把马定方、杨定方叫到跟前了。蔡定方说，看见没，外面乱套了，卓俊成被炸开了，苏定方的计策成功了，咱现在那就该起来了，该动手了。那么咱动手，咱是不是现在就把窦宪娘给宰了啊？啊，两位兄弟谁下手啊？是马定方兄弟下手啊，还是杨定方兄弟下手啊？我这马定方、杨定方，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奔儿把眼光都放在蔡定方身上了。哥哥，我们兄弟俩呀，这手都生。嗨，哥哥，您既然这都说了，您是窦宪娘的舅舅，窦宪娘现在对您呢一定很信任，对您呢没什么防范。您呢是最适合接近窦宪娘的。您不是说病了吗？正好您呢说病好了，过去告辞。接近窦宪娘，一刀把他宰了就行了。我们俩人呢，在旁边辅助哥哥啊，呸啊呸！蔡定方啊，左右啐了一口，让你们辅助我，你们怎么不动刀子把这窦宪娘宰了啊？让我上前把窦宪娘杀了。回头这事儿被先锋知道了，先锋能不埋怨我吗？即便是先锋大哥跟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忍心因此事问我的罪杀掉我，回头要是被咱们王家千岁知道了啊，夏明王听说自己的女儿被我给杀了，你想想我能有好果子吃吗？到时候恐怕连刘黑闼都得把这事儿全部栽我脑袋上，都得把我推出去，让夏明王把我给宰喽，出夏明王胸中那口气呀。所以谁杀窦宪娘，结果都好不了。马定方、杨定方一听乐了，蔡大哥，您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那为什么定计策的时候您不反对呀？哎呀，我也同意呀，苏定方这个计策，这计策是没错的，但是呢我觉得呀，这公主不能够死在你我手里，这个责任咱们担不起呀。蔡大哥，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们哥俩也这意思呀，死在咱这里，那咱就得给他殉葬啊。但问题是不死咱手里，那窦宪娘咱难道不除吗？咱要不除窦宪娘，这个计策不就落了空了吗？不，现在外面大乱呢，依我看有可能这府中的人得担心罗毅，弄不巧啊得出去救援罗毅。咱们看看谁去救援，如果是那个会武术的姜王妃出去救援，那没办法，那老天不保佑咱就得指使杀手去杀死守卫这秦王妃的窦宪娘了。哎，到那个时候咱只能往杀手身上推，他就成了咱们的替罪羊了。但就这样可能啊咱这脑袋上也得顶罪呀。大家呢把这罪平摊吧，反正没办法呀，这老天的意思呀。但话说回来，如果是窦宪娘领兵出去救援罗毅，太好了，那就是老天眷顾咱们仨呀，让窦宪娘啊，跟苏定方打去吧。哎，苏定方把他给杀了，跟咱仨没关系。那回过头去，刘黑闼或者是夏明王责问咱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就是潜入燕王府的，我们的目标就是燕王跟老王妃，根本的不会对公主啊有什么觊觎之心。所以公主的死那是个意外，咱呢一推六二五跟咱没关系。

0: 苏定方杀不杀那是苏定方的事儿，他不杀回头咱哥仨说他，他杀了、哎、杀了他这个锅他背。嘿，马定方杨定方一听一条大拇哥，蔡德哥您这个计策这太妙了。什么叫我的计策呀？这个计策如果你们俩同意，那就是咱们仨的计策，咱仨可是一条线拴的蚂蚱呀，啊，谁也蹦得不了，咱就得是统一战线的。那你不能回头把这帽子再往我头上扣，往我头上扣我就咬你们俩，咱们就狗咬狗吧，每人一嘴毛了。这是咱仨合计的啊，对对对，我们同意，我也同意。这哥仨呀就商议这个对策了。你看这四方将啊，那心也不齐，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呀、啊。那为什么苏定方后来仍然脱离了刘黑闼，也有他内部的原因呢、啊？三个人商议已定，让杀手们准备好，就暗中观看这个时机呀、啊。哎呦，最后一看，窦宪娘领兵出去救援罗毅了，嘿，把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乐得一蹦多高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天助我也呀！窦宪娘走了，爱死谁手里死谁手里。哎，被苏定方杀了，那你的事儿；被那突厥兵杀了，那是窦宪娘你倒霉，跟我们没关系啊！咱们开始行动。他们马上按照计划，就在这燕王府里动了手了。这些杀手啊，都把燕王府的岗哨摸清楚了，偷偷的摸到人身边，啊，噗噗噗，先拉脖子，这拉脖子都拉死了好几十人呢。等被那些哨兵们发现了，他们就动名刀的了，就在这燕王府见人就杀，逢人便宰，甭管是燕军还是燕王府上婆的老妈，那奴仆做饭的，只要见到人呢，一律斩杀呀。说这人跟罗毅什么关系？这人无不无辜，管他呢，杀呀！噗噗噗，哎呀，杀了燕王府一个措手不及呀！可怜燕王府这么多年平安无事。甚至说呀，连闹个贼都很少，那不说没来过，踏雪无痕于双人，为了刺杀秦琼来过一次，上首白猿侯君集也来过几次，除他们俩之外，燕王府基本上连贼都没闹过，那何况这杀人魔王啊。这一下子是遭到了浩劫呀，人头滚滚，血也流成河呀，到处都是死尸啊，到处都是鲜血。这燕军想来抵抗，一看就这几十个人啊，这也能够打，人家外面还不断的往里进人呢。咱说了，潜伏在涿郡的那些杀手那些特务全都往着燕王府里冲啊，燕王府中往外报信的，往外送信的，想找老王爷告诉消息的，只要一出门，唰，噗噗噗，立刻被伏兵就杀死了。所以呢，这报信的也冲不出去，这燕王府就成了人间地狱了。蔡定方、马定方、杨定方亲自赤膊上阵呐、啊，手里拿着大砍刀，噗哧噗哧噗哧噗哧，他们早就踩了盘子了，对地理特别熟，一路砍杀。就杀到了燕王寝宫啊。那这时寝宫的两位老王妃早就得到信号了啊，把秦圣珠吓一跳啊，赶紧的把这镇宅宝剑拽出来了，颤颤巍巍在手中一托，这怎么回事？谁闯到宫里来了？那有人得到信了，好像是公爵夫人那些娘家人，他们见人就杀，逢人便宰，杀死咱府上好多人，正冲咱们这寝宫而来啊！秦圣珠一听，好个小贱人呐，果然帮着娘家，倒反婆家呀！ 我要见到你，非得把你宰了不成啊！哎呀，姜桂枝一听啊，姜桂枝就明白这里头肯定是误会，县娘肯定不是这种人。那到底怎么回事？姜桂枝也不知道，但现在呢，也没办法劝秦胜珠啊，也不是那时候啊。姜桂枝赶紧的吩咐婆子丫鬟，你们保护好老王妃，妹妹不必害怕，有姐姐我在这里，我管保妹妹万无一失啊。说着姜桂枝砰就把担在这寝宫墙壁上自己那把五勾神飞亮银枪给拿下来了。自打这涿郡一有危机了，老王爷天天往外跑，也嘱咐姜桂枝，你呀在家里头陪着胜珠吧，你们姐俩互相壮胆。其实啊，也是嘱咐姜桂枝，你保护保护，保护保护秦胜珠，他呢不会武艺，所以姜桂枝就一直这把五勾神飞亮银枪不离身啊，就带在身边的。来寝宫就把这杆枪往墙边一靠，现在一看果然用上了，一把把这枪抓住了。妹妹，你在寝宫内千万别出去，我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姜桂枝挺枪来到寝宫外，哇，怎么的，正好看到蔡定方、马定方、杨定方带着人一声喊杀，就杀进寝宫的天井当院的。哎呀，只要拦他们的啊，噗啪噗噗噗，眨眼间地上多了好几具死尸啊，那燕军守卫被他们打得节节败退啊，棒棒棒棒棒，就退到这天井当院了。姜桂枝一听，一抖手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大喝一声：“呔，好贼人，你们是哪里来的？敢在这燕王府撒野，不要命了吗？”姜桂枝也知道啊，说这话跟白说一样啊，但是现在不得不喊，怎么的，也是给大家提腰打气呀。他把这大枪一晃的，果然呢，燕军一看，哎呦，这姜老王妃，这连他都把枪挺出来了。听说了，说姜老王妃啊，这枪法那绝伦了，咱家老王爷那枪法都是跟人家学的呀。哎呀，有姜老王妃在，这些燕军才稍微的定定神呐。三方将一看啊，这位就是姜桂枝，太好了，身后那是秦胜珠，我们呐把这罗艺的两位妃子都给堵住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诗赛，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领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5: 你有什么可豪横？
4: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6: 哎呦我的妈！

好了，北京时间14:06啦。现在啊，你说在追求这种健康和减肥的道路上，很多人呢都刻意避开那种看起来哎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食物了，是吧？哎，但是呢，也经常哎被这些食物的外表啊所迷惑。啊，有些你看起来啊，大家真的是有些看起来干巴的，哎，低热量的一些食物，啊，但是有可能它真的是热量爆炸啊，是很高的。咱也来聊一聊吧，是吧？哎，就看起来干巴巴的，但是其实脂肪爆表的食物啊，就是大家想减肥的啊和控制体重的，那可得注意了。咱来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肉松。哎呀，肉松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比较蓬松啊，这口感咸香，对不对？哎，就是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呢？就把那个纯瘦肉烘干了，然后撕碎，就那种感觉啊，给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那个感觉啊。其实真相是啥呀？为了达到这种酥脆的这种口感啊，肉松呢在制作当中嘛，需要加入大量的油啊，你再来反复的去炒，所以说啊，这个脂肪含量和热量来说其实都不低。而且你看市面上啊，就是咱市场上比较常见的那普通的鸡肉松，通常低脂肪的这个鸡胸肉制成的。然后其实每100克鸡胸肉的脂肪含量是仅为1.9克啊，热量为118千卡啊，蛋白质是24.6克。然后你经过加工的鸡肉松，是吧？虽然说蛋白的这种含量啊很可观，每100克可以达到37克，但脂肪含量一下就飙升到了18.3克。你这个翻多少倍了？翻10倍了吧，是吧？啊，热量一下就458千卡啊，就很高。

第二个啊，比如说跟谁比比呢？这个牛肉松跟这个牛后腿的肉，哎，你看是这个市场上哈，市面上这个牛肉松来说吧，通常是以牛后腿肉啊为原料。每100克的牛后腿的肉呢，脂肪含量大约是2克啊，热量大概是106千卡啊，蛋白质20.9克啊，大概是这样啊。然后你又把这个东西制成牛肉松之后了，每100克蛋白质的含量就提高到了42克啊，脂肪含量增加到了28克，这个热量一下达到525千卡，你看这个咋说呢？是不是啊？制成之后了啊，这一下子也翻倍了。啊，一翻倍这个还挺高。

而且还有啥，比如说猪肉松啊，跟这个猪里脊啊比一比，是不是？每100克猪里脊的脂肪含量是大概是7.9克啊，热量大概是150千卡，蛋白质呢19.6克。每100克的新鲜的这种猪腿肉的脂肪是12.8克啊，热量是190千卡，然后蛋白质是17.9克，然后每100克的猪肉松的蛋白质含量大概是30克，然后脂肪含量呢普遍在20克以上啊，热量大约是500千卡。就咱们为了更直观一点去理解一下吧，就是咱来算一笔账啊。假设说想摄入大约7克的蛋白质啊，那相当于一个鸡蛋的蛋白质的含量呗，是吧？如果选择吃这个鸡胸肉啊，大约需要吃30克啊，同时呢摄入的热量大约是35千卡啊，脂肪呢仅0.6克。但如果说换成吃什么鸡肉松啊，只需要近20克就能满足蛋白质的需求，可同时却摄入了92千卡的热量和3.7克的脂肪，那热量和脂肪摄入量分别是前面刚才聊到的2.6倍和6.2倍啊，这是不一样的。更糟糕是啥呀？更糟糕就是这个肉松蓬松的那种感觉哈，让它几乎没有什么饱腹感啊，真的没啥饱腹感。以前我吃过啊，这东西吧，一不小心就吃多了，你吃多就超标，反正是。市场上啊，就是售卖那种比较常见的吧，说钠含量普遍都偏高一点啊，很多都超过了1000毫克，每100克1000毫克啊，就是对于控制血压这块是不太友好啊，真的不太友好。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吃肉松，可以采用一些非油炸的啊，没有额外添加糖啊或者是油的那种肉松啊，买的时候你看看配料表啊和这个营养成分表，你选择脂肪和钠含量尽可能低的产品啊。

然后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油炸的那种果蔬碎片，这个大家我相信都吃过啊。你看果蔬碎片，哎，听起来很健康啊，啊，既有蔬菜啊，又有水果，对不对？而且这口感也不错，哎，脆脆的，味道呢还挺香甜。觉得这个是代替薯片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一般。但是大多数这种卖的果蔬的脆片，其实都经过了油炸的处理啊，真的是脂肪含量很高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蔬菜和水果的这个水分呢被置换出来了啊，大量的这个油脂，属于说趁虚而入，啊，渗入这个食物里面了，然后导致原本的这种低脂的这种果蔬瞬间就变成了高脂肪的这种零食啊，脂肪含量可以轻松达到20%到30%，甚至更高啊，跟这个跟谁呢？跟炸薯片啊不相上下。

0: 哭。
1: 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每100克新鲜的这种香菇的脂肪含量是0.3克啊，热量只有26千卡，但是经过低温油炸的这个做成的这个香菇脆片，每100克的脂肪。

糖啊，是吧？然后等等吧，这热量达到488千卡，就你以为你吃下的是维生素，但其实大部分都是脂肪和糖，对你控制体重来说不太友好。就是这个吧，真的想吃啊，这种口感比较酥脆的果蔬的碎片吧，最好选择采用啥真空冷冻啊干燥的这种技术，而且配料表不含油和添加糖的产品啊。这种 FD 冻这个冻干技术啊，其实在低温和真空环境是让水分直接升华了，能最大程度保留这种果蔬的营养和外形，而且不用油啊，确实那个东西吃起来还行啊，还不错。

然后还有一个就干椰酸奶啊，这几年嘛，其实，哎，因为干椰酸奶这东西很火啊，口感醇厚啊，是吧？在市场卖的很快啊，就是干巴的程度让网友戏称啥呀？脖子伸出2里地啊，能椰出天鹅颈，是吧？因为它有浓郁的奶香和非常那种扎实的口感啊，很多人都认为西式的那种酸奶的升级版啊，但真相是啥？真相嘛，咱这么说。这类酸奶非常浓缩啊，虽然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酸奶高啊，是普通酸奶的接近3倍啊，但是啊，部分产品的脂肪含量可达到10克啊，每100克以上啊，就是普通酸奶脂肪大约是4克每100克，所以你看，干椰酸奶的热量是普通酸奶的2倍以上了，这都。所以你看，对大家常喝的普通酸奶来说，假设你就喝一小盒200克的普通酸奶，摄入脂肪大约是8克。但如果说换成同等重量的干椰酸奶，那你可能摄入接近20克的脂肪。就你一杯酸奶吃下去了啊，你不知不觉你就吃进去了大量的脂肪，会增加肥胖的风险。所以说，这个对于体重管理的朋友们来说，建议就是选择那种脂肪含量相对较低的啊，或者是脱脂的那种，而且不含添加糖的产品啊，所以这种就是保留了酸奶那种高蛋白的特点啊，而且又降低了这种脂肪啊、糖啊，还有什么热量的摄入了。

货了，谁说啊，那啥样呢，色泽金黄，口感酥脆，这个是很多童年这个记当中的一个什么顶尖的美味了啊。哎，看似油都被熬出去了啊，剩下干干巴巴的都是那种渣，东北话就啥，那就油滋了嘛，对吧，东北话那玩意就油滋了啊。这东西虽然说看着干嘛啊，但是脂肪含量不低啊，每100克大概有50克的脂肪，有些甚至能达到65克啊。而且这个东西呢，对心脑血管来说啊是不太友好。你看哈，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五花肉啥的啊，每100克脂肪含量大约是35克，猪油渣的脂肪呢比五花肉还高出一大截啊，是五花肉接近2倍了。

所以这个东西吧，其实典型的这种高饱和脂肪啊，高热量的食品，这个呢大家确实严格一点啊，就是别吃太多了。你偶尔解解馋啊，或者你做菜的时候啊，包馅的时候，你放上那么一两个，给它提提提味儿，是不是？这东西可不能作为零食啊啊！你作为零食，这东西你对于东北来说，这个时候这个游子来说，其实不太礼貌了啊。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

然后还有啥腐竹，这个腐竹大家我相信这个都挺喜欢吃的，反正我是挺喜欢吃。哎，很多人以为腐竹就是豆制品的干货呗，是吧？富含蛋白质，很健康，是不是？

其实腐竹啊，就是豆浆是吧？煮沸之后，表面凝结那一层那个薄膜，然后挑水晾干。看似是干燥啊，但脂肪含量可不低，每100克达到了21.7克。热量大概是461千卡，毫不夸张的说，腐竹的热量比猪大肠还高啊。每100克猪大肠脂肪是18.7。

泡发之后的腐竹100克的热量大约是200千卡左右啊，100克大约就是15个手指大小的干这种干腐竹泡发之后的量啊。脂肪含量大概是9到10克啊，虽然说比干腐竹低了不少啊，但是还是比我们常吃的那个豆腐高啊。腐竹这个脂肪虽然高啊，但是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还有啥，还有富含钾、镁等等吧，这些矿物质啊，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腐竹算是营养还不错的食材。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I love you, 妈妈。
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八
2: 声八音化电活力调频。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增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画店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0: 陪伴，
8: 始终如一，
0: 始终如一。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9: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电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课。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节目开始之前啊，还是给这个一个听众朋友，就是昨天哥说过了啊，这个苹果梨啊，做一个广告啊，纯盐级的薄皮苹果梨，不是那种便宜的厚皮的苹果梨啊。一等果呢，一箱是28斤，38块钱一箱；特等果呢，一箱也是28斤啊，一箱50块钱。特等果都在半斤以上每一个啊，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室内是免费送货的，如果你家层楼层住的高，岁数年龄大的，还能给你送到家啊。哎，如果有在外地的，也可以这个，就是给那个外地的朋友

打包发过去尝尝啊。室内免费送货，联系电话呢13394428366，再说一遍啊，13394428366。

再说刚才我来前下小雨了，你们冷不冷？我可是老冷了，我不撒谎，我都穿棉裤了。我这办公室本身它就是背阴坡，然后呢一到下午在一阴天下点小雨，这屋老冷了。我虽然穿的小薄棉裤啊，但是我一点没觉得暖和。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啊！这小风一吹，气温骤降啊！那夏天那股燥热劲儿一下是不是就没有了？是不是就觉得胃口大开了呢？哎呀，这好吃的胃口终于慢慢回来了。一到天凉的日子啊，最治愈的绝对不是啥山珍海味儿，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常饭是最抚咱们这个人凡人心的。也不用什么复杂的工序呀，也不用什么昂贵的食材呀，哎，几道入味十足的下饭菜，整一碗热乎乎的大米饭，是不是暖胃暖心，能驱散所有的疲惫和寒凉。其实我不觉得就是说这个昂贵的食材，咱首先说说昂贵的食材。我昨天晚上整了一盘菜，我个人感觉可是挺昂贵，开农场啊，母豹子120一斤，会员价110。就我跟涛哥俩人，我还不吃，我说那你给我要10个吧，10个母豹子花了75。按理来说啊，你像母豹子不小啊，啊，我就挑10个，花了75块钱，那一个得有个6-7千呗，不得，反正我觉得不小啊。我10个母豹不够吃，又买了又添了一斤公狗的，那公狗的是18一斤，会员价16啊。那这一盘菜下来就是不算调料的成本就90来块了，将近100块了，是吧？加上调料，我又买的五花肉啊，那里头又有什么干辣椒，就是油盐酱醋这些，那都忽略不计。反正这盘菜成本100来块。我涛哥自己吃的，昨天反正跟我说10个母豹子都吃了，公狗是没吃了啊、哦，那也不算，那不能说是就是家常菜了吧，挺昂贵的了，食材并不普通，东北的吧，是吧？挺特别的吧。但是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说几道咱们秋天专属的下饭菜，整点荤素搭配的，冷热兼顾的，做法简单的，新手也能一次成功的。哎，像什么换季啦，没胃口啦，晚上下班回家不知道做点啥的朋友啊，哎，今天跟大家唠唠，也给你们提个醒，万一你们听着了晚上想回家试试呢，就像这个秋冬那个就是交替的季节，你换着做，家里老人小孩的，是吧？你看他们都吃光盘了，你心里得多得劲儿啊。要说冬天最经典的下饭硬菜，白菜猪肉炖粉条子，经典不？必须榜上有名啊！你看这道菜纯属于荤素搭配吧，然后炖出那个汤黏的乎的，是吧？每一口都是纯纯的烟火气，尤其天凉的时候吃一口再合适不过了，是不是啊？五花肉你先给它煸出这个油脂来，肥而不腻的。啊，大白菜呢，吸满了汤汁儿，肉香。粉条子呢，让这个汤汁儿更加浓郁、浓稠，特别入味儿，是吧？你不用任何什么复杂的调料，就是主打一个咸香适口。整点大米饭能不能吃？干两碗，

第二道再给大家介绍香菇焖鸡，属于一个万能的下饭菜。这个鸡肉呢做出来的还不柴，香菇呢还鲜香浓郁，荤素结合，营养又好吃。首先哈，你得买，我一般做这个的时候愿意买鸡腿肉，其实你找半拉小鸡也行，那鸡腿肉不省事儿嘛。而且买鸡腿肉呢，我喜欢把那个皮扒了，这也就是咱这不是又糖高血糖高血脂高的嘛，是吧？然后呢给它剁成小块以后得先腌一下子，然后用那个生抽啊、老抽啊、蚝油啊、胡椒粉啊，然后放点淀粉先给它腌一下子，然后热油下锅，等到这个下锅以后你先别扒了哦，一扒了肯定抓底，你给它定型以后你再翻炒啊，然后呢放点料酒、葱姜蒜，其实人都说最好用那个泡发的香菇，这不费事吗？再说咱们这边就是那个有卖鲜香菇的，我一般就是为了图省事儿啊，就买那个鲜香菇啊，放那个香菇给它翻炒一下，然后加水给它焖炖，炖它个10分20分的，大火收汁儿，是不是啊？哎，这道菜炖好了以后，鲜香脱骨，香菇的鲜完美到柔和到这个鸡腿肉的香气里头了，而且这个汤汁儿，你收汁儿你小火收啊，你别把那个汤都靠干了，这个汤老醇厚的那个味道，拌饭绝对一绝。而且做法特别省心呢，啊，焖一焖就出锅了，低脂不油腻，这冬天吃特别合适。

再来一个贴秋膘的首选，牛腩炖土豆，是吧？哎，牛腩炖的软烂脱骨的，一咬就脱筋儿了。土豆绵密粉糯，然后满满的肉汁儿，是吧？那香到骨槽里。首先，昨天我上开一农场，一个大哥就是想买牛腩还不认识，现在还有不认识牛腩的吗？我多少有点笑，那个是不是有点笑瘾了？那牛腩就是肥瘦相间的，最适合做这个炖个土豆子了，炖个萝卜了。我妈一般愿意买牛下角，但我觉得牛下角有点太肥了，牛排炖个柿子啥的就特别合适。哎，冷水给它切成大的筛子块，然后冷水下锅，你先得给它焯点血，去的血沫子。这时候呢，葱姜八角给它爆香，把这个牛腩洗干净的啊。翻炒出香味儿，然后加这个放点豆瓣酱，我觉得能好吃啊、哦。炒出红油，然后用这个生抽、老抽啊，哈，是不是、啊？给它调调色、调调味儿。然后呢，加开水，一定要加开水啊、哦，要不你加凉水，这个你给它翻炒好的这个牛肉外皮一下就抽出来，它这个肉就特别怎么说、啊？

老了，外面老了，里头没咋地儿呢，你就用开水，完了，高压锅20分钟，小火，你要是搁家里锅里炖，小火40分钟，然后放点土豆，放土豆也得在，也得炖个10分20分的，啊，你让它那个牛肉烂乎才好吃啊。其实最好最省事的是高压锅，是吧？然后这个整道菜这个酱香浓郁，咸香适中，还没有特别厚重的油腻感，热乎乎的一锅你端上桌，天冷整那么一碗，是不是浑身的暖意十足，下饭又滋补？

接着给大家说一道公认的米饭杀手，成本超级低，快手速成，还没有复杂的步骤啊，香辣过瘾，专治秋冬没胃口的青椒炒皮蛋啊，可以说是香辣开胃的解腻神器。青椒先给它煎出这个虎皮状，然后呢拍扁，是吧，我说差了啊，青椒先拍扁，就是螺丝椒也行，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那个虎皮面，你给它煎出虎皮状。现在除了那个，就是以前咱们就吃那种就是大的那个尖椒嘛，现在不又出螺丝椒，螺丝椒比那个尖椒辣，你知道吧，就用螺丝椒就行，拍扁，然后你就干锅哈，先把它炒出这个虎皮状啊，这个时候热油爆香，蒜末小米辣豆豉啥的啊，然后把那个松花蛋给它切成块以后，先放锅里炒，炒的差不多了，捣碎它，然后你放入青椒，放点调料，你翻炒均匀就可出锅。其实说实话哈，我在家呢，我是先把这个尖椒给它煎出虎皮状以后，我是给它放到那个蒜舀子里、蒜缸子里头，然后呢，直接把这个皮蛋就是给它捏碎，放到那个蒜缸里头，就一顿压，一顿捣，你知道吧？有个菜名叫什么雷椒皮蛋，我感觉大同小异哈。我是一般是这么做，我是不是炒的，我是在家是拌的，老好吃了。反正说句心里话哈，就是他怎么说呢，就卖相不太好，你瞅的嫩嫩乎乎的，却绿的焦黏的，确实卖相不太好吃，不太好，但是老好吃了啊，尤其你整碗大米饭一和了，你来吧，这虎皮青椒哈，就是特清香味儿，这个松花蛋软糯 Q 弹，然后你拌的时候你加点蒜末啊、豆豉啊，那口感层次老丰富了，有怎么说呢，对于就是能吃辣的就觉得是微辣，而且清爽解腻，非常非常简简单单的就能唤醒你的每一个味蕾啊，就是很多家庭的必备的开胃小菜。虾仁烩豆腐，我们家一般不做虾仁烩豆腐，我家是做卤虾炖豆腐。我在那个开农场买一小盒卤虾，你就放冰箱里、保鲜里，能放老长时间了。然后买大豆腐，我涛哥，我一般哈，俺家买一块豆腐，我涛哥能吃一顿，能吃一半块，半块。然后就是买的时候热乎的，整点小葱啊、酱油啊。就吃个一葱一清二白的，就吃点这个小葱拌豆腐。第二顿呢，要么做麻辣豆腐，要么做卤虾炖豆腐啊，清淡下饭，老少皆宜，而且低脂健康的，是不是啊？哎，豆腐入口即化，你愿意家条件好，放点虾仁，虾仁鲜甜 Q 弹的，是不是啊？哎，鲜而不腥，口感清爽温润，这整完整到胃里暖暖的，再整碗大米饭。那是绝佳呀，清淡饮食的首选。但是豆腐呢，就一定要焯水啊。

0: 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冬天的萝卜赛过人参，是不是啊？接着说一道秋冬润燥暖身王牌菜啊，萝卜炖排骨。一般就是家里不都萝卜炖牛肉吗？不对，炖排骨。排骨呢更鲜香更温润，是不是？换季吃特别养人啊。排骨就是精排也行，刺骨我觉得也行啊。冷水焯一下子，去点浮沫，排骨炒一下子，一定要加，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炖这些菜的时候一定要加小开水啊，先把这个排骨呢小火炖它30分钟，然后放这个切好的白萝卜啊，白萝卜块，哎，再炖那么20-30分钟，加点这个盐呐、白胡椒粉调料啊，别的啥也别放了。这个时候呢，排骨炖的酥烂入味，肉质呢鲜嫩不柴，白萝卜呢吸满肉汤，清甜解腻啊，汤鲜菜香，既能吃肉下饭又能喝汤暖身。你就说这套挖不挖菜吧，清淡还不厚重，老人孩子都特别合适啊。虽然汤咱再说说这个接地气儿的这个菜，平价的万能快手菜啊，平菇炒鸡蛋，食材常见，是不是啊？做法超快，5分钟就能出锅，鲜香嫩滑，百吃不厌的。这个一般买回这个像平菇啊，焯水1分钟就行，别焯时间长了就烂乎了啊。捞出来几个水分，先炒鸡蛋，炒出来把鸡蛋倒出来，这个时候葱香、小米辣爆锅一下，把这个焯好水挤干净的这个平菇放进去啊，翻炒出这个出汁以后哈，放点鸡生抽啊、盐呐、调味，把这个刚才炒好这个鸡蛋放里头翻炒均匀。平菇呢软嫩多汁，鸡蛋鲜香软绵，是不是啊？简单的家常调味，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鲜味，口感呢清爽不油腻，清淡入味，日常佐餐懒人首选啊。看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4点整了，16点整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

0: 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0: 欢迎继续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行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老疯子这速度可是不慢，眼下的距离那边至少得有上百米的距离，结果老疯子一个冲刺就扑了上去，动作非常矫健，整个过程也就是那么几秒钟的功夫，一眨眼就到。然后他脚上布鞋的地面一踏，只听噌的一声脆响，竟生生的将地面上一块青砖给踏碎了，整个人也借力一下子跳上房顶，顷刻间就贴在食尸鬼的附近。这食尸鬼正被青衣纠缠的无可奈何，根本没注意到一个猥琐的小老头不知不觉间已经靠近了他，所以都没有攻击老疯子，可是给老疯子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空门，一点都不客气，抡起大神鞭啪的一下就抽在这食尸鬼的一条腿上。这一瞬间大神鞭上的符文亮起，只听咔嚓一声，生生打折了那食尸鬼一条腿，绿色液体横飞四溅，老疯子一偏身子就直接躲过去，毕竟这绿色液体上是有剧毒的，被浇个结实的话估计老疯子也不好受。躲过去之后老疯子更狠，左右腾挪跳跃，一转眼的功夫竟爬上食尸鬼的后背，下手老黑了，抡起大神鞭就狂抽起来，整个一窜天猴啊，这一手绝技还真是给我唬住了，看的是一愣一愣的，感情这老疯子原来也是个高手，看那把式绝对是个练家子，而且这身子板上的功夫是一天没有落下，身子骨还没有生锈，看来

0: 失败之后的十几年，手上练习是一天没有落下。要不然，再好的武人，沉寂个十几年的功夫也得废了。他依旧勤勉。在我印象中，老疯子形象一下复杂起来。我一边点香，一边琢磨着：这老疯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天到晚看起来装疯卖傻，实则心里比谁都明白。 难道是扮猪吃老虎？不对，他似乎想掩盖什么。我心里轻轻叹息着，果然是老而不死，是为贼呀！只听到盟里头，成了精的人物是没一个简单的。这功夫，那食尸鬼基本上已经快跪了，甲壳被打得四处碎裂，绿色液体飞溅。 浮在屋顶之上，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毕竟两位天师狂殴的，换做一般的脏东西，哪怕就算是旱魃，这时候恐怕也被打爆了。他被降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东西的生命力也着实是强悍得很。被这么打都不死，
1: 来不及了，各家小子，你便吸引不了太久的。
0: 上手段！站在食尸鬼脖梗上，猛抽食尸鬼脸部的老疯子，这时候忽然一声大喊，然后直接从这破袄子里又拿出一张七昧真火符。同一时间，青衣也打出一道天师符箓，这两道天师符箓往食尸鬼身上一落，轰的一下子，当时就窜起冲天的蓝色火焰，食尸鬼当时就变成一个火球。 被火焰烧得嘶嘶的声音，甲壳在爆裂，凄厉的惨叫着。那惨叫声过于瘆人，听得人浑身鸡皮疙瘩直冒。而青衣和老疯子趁着功夫从屋顶上跳了下来。一落地，老疯子对胖子他们就招手说：“你们几个嚷嚷着干嘛？可家小子拖延时间呢，还不赶紧跑！”这时候，胖子他们 也看出我不对劲了。这座城市里鬼居民因为忙着拾香，一直没有显露出身形来。胖子他们也是没有杀气的，更没有达到天师级别开了天眼，根本看不清我身边的状况。不过他们也不傻，看我一直在点香呢，而且我估计我脸色也不太对劲，所以老疯子一招呼他们跑路，他们一个个也是有些犯难了。小梁哥。
2: 咋回事啊？胖子在旁边小心翼翼就问我：“哎，你被闹了？”
0: 当然被闹了，我脑门子上冷汗涔涔的。最开始时候，老疯子不让我开杀气，主要是因为开了杀气能看见这些鬼东西，跑乱了阵脚。没成想，我这开不开杀气都是一样的，因为八字阳弱，这些鬼东西迟早得欺负我。被闹了也没招。 这就是我的命数。入了这一行，注定坎坷劫难不休，想躲都躲不过去。略一琢磨，其实我这一激动开了杀气也是对的。要是不开这杀气，被那鬼东西绊倒的时候，说不好就是惹祸上身了。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在折腾我，只要张嘴一骂，那拦路鬼准得扑上来。
2: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0: 老疯子急得在一片是破口大骂起来。你小子手里有紧神香，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事儿。你们赶紧走，我和青翼会帮他脱困的。老疯子这么一说，蛮牛和王麻子二话不说就走。不过胖子周进和罗莎他们却是不肯，站在一边也慌了神，让我心窝子里是暖乎乎的。到底是老兄弟靠谱啊！ 不肯撇下我自己走。不过，如今这百鬼争食，情况已经危险到了极致。胖子他们可能看不见，现在就在他们身边有好几个脏东西呢。有一个快和张金牙嘴对嘴了，张金牙每一次呼吸，那鬼东西就一脸陶醉的把张金牙呼出的阳气一溜的就吸进嘴里。可见这鬼东西饥渴成什么样子了。 困在这里9000年，一口供奉和活人阳气都没吃着，早就饿疯了。

0: 他们几个留下来，只是和我一起处于险境。我也不想他们跟我一起玩完，犹豫了一下，硬着头皮我就吼道：听老疯子的，走，我没事。我这一张嘴不要紧，登时感觉一张冷冰冰的嘴就直接贴上我的嘴上，然后我感觉缭绕的口腔里的阳气被吸走一大口。这还不算，等那冷冰冰的嘴离开的时候，还发出吧唧一声响动。瞬间我满脑门子黑线呢、啊、我他妈被鬼亲了。我抬起目光一瞅，可不，刚刚贴在我嘴上还吸阳气的是只女鬼，披头散发的，大脸盘子上跟擦了面粉似的惨白惨白，眼睛里面只有眼白没有瞳孔。这功夫两只惨白的手正捂着大脸盘子成娇羞状呢、啊、一脸舒畅和陶醉，就跟被干飞了似的。我喉结狠狠涌动了几下，差点没把隔夜饭给喷出来，恶心的够呛，不过也不敢再说话了。刚才很明显就是我情绪一激动，说话的时候身上阳气泄露太多，这才被亲了。这人就是这样，一激动身上阳气就运转快了，所以才会一激动起来就有脸红脖子粗，说到底还是因为阳气爆棚。没招，我只能对胖子他们不断的使眼神了。胖子他们几个还是有些犹豫，最后看我快哭了才终于撤了。他们这一撤，惦记着我们身上的阳气正围着他们的鬼东西，眼睛直接跟他们飘走了，看上去似乎特别舍不得他们几个。不过很快这脏东西就回过了眼神，然后朝我这边围了过来。很显然，对于这些鬼居民而言，还是香火供奉的吸引力更大一些。相比于道门特制的连阴帅都能吸引的请神香而言，活人呼吸时候泄露的那点阳气简直就是毛毛雨。
1: 小子，一点点散香吸引那些鬼东西。
0: 这时候站在100多米开外的老疯子就吼道，
1: 然后朝我们这个方向撤，别太心急，我们两个在这里等着你。
0: 我看了一眼手中请神香，还剩下40-50根的样子，眼下这些鬼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请神香烧得太快，能不能坚持到老疯子那里还真是两说的事情。不过还是得拼一把。我深深吸了口气，颤抖着双手将手里点燃的请神香就扎在街道的青石板之间。这一瞬间几乎把整条长街那堵住的鬼居民都疯了，跟饿了好几天一下子见到肉的疯狗似的，当时就冲着请神香扑了过去。我身边是阴风呼啸，冷气袭人，一时间也被这场面给激住了。转眼功夫，我查的地上那些请神香被白鬼环绕疯狂吸食，香火滋滋的燃烧着，速度特别快。我不敢耽搁，趁着功夫连忙往后退着。不过退了3-4米，那柱请神香就已经烧完了。霎时四周鬼东西眼睛齐刷刷盯着我，那直勾勾的眼神充满了渴望，看得我是头皮发麻，连忙又点上一支插在地上。瞬间那些鬼东西就扑了上来，这时候我也渐渐地找到节奏，一边散香一边往后退，整个人从容了不少，距离老疯子他们也是越来越近了。不过手里请神香是越来越少，等到老疯子他们附近的时候，手里请神香就只剩下最后的一支，而在我面前则是黑压压一整条街的鬼东西，就像是赶集一样，那是鬼潮涌动啊。我看了胖子他们一眼，

0: 们如今已经离得很远了。不想让鬼东西把我淹没，所以我点上最后一根香。等请神香的香气散发出的瞬间，我的心也是咯噔了一下。这根香一烧完，这些鬼东西就得上来要我的命了。
1: 别动！
0: 老疯子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然后蹑手蹑脚的摸到我的身后，二话不说抡起打身边朝我骑在我脖子上那鬼娃娃打了过去。只听啪的一下，当时准确无误的就抽了鬼娃子后脑勺上。不得不说，这一记猥琐的闷棍我必须给满分，角度刁钻，打的地方是要命的。一记闷棍下去，那鬼娃子当时被打懵了，一声不吭的从我脖子上打掉下来，落地之后眨眼功夫就化成一团黑气消散了，竟然是被老疯子一记闷棍给直接打的是魂飞魄散。我不禁瞪大了眼睛看了一眼这鬼娃子的母亲，对方仍旧是一脸迷醉的凑到跟前吸食请神香，根本不知道他的闺女已经被老疯子一记闷棍给敲死了。这功夫我原本僵硬的脖子也恢复了一些，最起码身子不木了，行动恢复自由。不用青衣和老疯子提醒我就知道这时候该干嘛，跑啊，撒丫子跑。我二话不说疯狂掉头狂奔，老疯子和青衣早在此之前已经行动好了。青衣还好，逃命时候最起码姿势比较潇洒，长袍激荡，仍旧是一副洒脱倜傥的感觉。至于老疯子嘛，节操已经全掉了，明明是个天师，结果跑的时候一点不关注自己作为一个强者的风度和尊严，拎着裤腿没命的跑，满头头发都飞起来了，窜天猴的本色一览无余。明明七老八十了，跑得比我和青衣俩年轻人快得多，提着裤腿踮着脚尖，两条腿交替频率老高了，隔着老远就跟一阵无敌风火轮似的，一眨眼功夫就把我和青衣甩得老远。我们这边一动，跑了没多久身后就传来刺耳的鬼叫声，铺天盖地的鬼叫声接连不绝，那叫一个尖锐。我知道最后一炷请神香已经烧完了，那些鬼东西已经追上来了，于是我跑得更加卖力。不过由于我是最后一个行动的，所以速度还是慢了半拍，没跑多久就感觉背后一阵阴风袭来，吹得我浑身抑制不住一哆嗦。不好，被追上了。我心中暗呼一声不妙，结果就在这时候一只冷冰冰的手已经放在我肩膀上，作势要拉住我。我去你妈的，拼了！我心中一发狠，寻思着总不能被一把拉回去摔个四脚朝天吧，那样就真没机会了。当下右手按在白臂刀刀柄上，咣当一下白臂刀就出鞘，浑身杀气暴涌，刀锋上直接喷出70厘米长的十字化杀气，然后我整个人借势猛然一跃，拖着正拽着我肩膀的脏东西朝前面腾跃而去。我人在半空陡然转过身来，我这才看清拉着我东西的样貌，赫然是看我八字阳弱，所以拦我要买路财的欺负我的拦路鬼。他吸食请神香最多，道行也增长不少，所以速度比其他的鬼居民要快一些，这才第一个追上我。什么叫冤家路窄呀？这就是冤家路窄了。这东西害着我落到这个地步，如果当时不是怕惊动其他恶鬼的话，我早就一刀砍了他了，现在他还送上门了。不过眼下我已经惊扰着满城的鬼居民，也是破罐子破摔，没什么可以顾忌的。说时迟那时快，电光火石之间，我脑海中闪过一系列念头，然后狠狠提刀朝着拦路鬼的肚子上捅了过去。杀气进阶五段之后，威力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刀刺出没有丝毫的阻滞，扑的一下直接洞穿着拦路鬼的胸膛，

0: 霎时间，这东西一张鬼脸就变了，狞笑消失不见，收回了抓着我肩膀的鬼爪子，一把握住我捅进他胸膛的摆臂刀，啊的一声，犀利惨叫了起来。这时候我终于落地，一个踉跄，好悬没直接摔倒，略一定身，然后二话不说掉头就跑。至于这只拦路鬼，我可不准备放过他，单手高举摆臂刀，就这么把他挑在刀尖上。他不断的凄厉嘶吼着，浑身阴气飞散，被我转化成杀气一点点的吸收了。可能是我这个动静惊动前面老疯子和青衣，逃命的功夫里他们竟然还回头看了看我一眼。
1: 卧槽，这么凶残！
0: 老疯子鬼叫了一声，跑得快断气儿了，都堵不上那张嘴，在前面一个劲儿瞎咋呼着。
1: 可家人就是变态呀，这种脏东西也不给人家一个痛快，非得活活吸干才算数，简直和凌迟差不多呀。
0: 我没搭理他，听着拦路鬼心里的鬼叫声，埋头没命的跑。过了几分钟功夫，那拦路鬼才被消停了，被我吸食一个干干净净，枉断轮回。不过我还是不放松，身后有一堆脏东西撵着屁股走，我哪敢有片刻的放松呢？只能咬牙没命的跑。在死亡的刺激下，我的潜能算是彻彻底底的被激发了出来，一口气狂奔了两三里地，体能早就耗光了，但仍旧不觉疲惫，只是脑子里缺氧，有些浑浑噩噩，完全凭着一股子意志力在坚持着。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已经穿过平民老百姓的聚居地，进入了贵族的聚居的区域，吸引出一大批衣着华贵的脏东西拦路堵截，跑的是更加艰难。就在我们三个快跑断气的功夫，我们几个又进入一片聚居地，这里建筑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说是雄伟都一点不为过，而且这里建筑有很多神像。我知道我们应该是进入了波塞多尼亚的神殿，这里是亚特兰蒂斯居民朝圣的地方，9000年前的大西国有将近一半的神庙都聚集在这里。一进入这里，我们发现身后的鬼叫声就削弱很多，扭头一看，那些追着我们跑了十几条大街的鬼东西都徘徊在众多神庙之外，不敢进来。难不成这神庙里还有什么力量镇压这些鬼东西吗？答案很显然是不可能的。或许这些神庙在9000年前真的可能是有神圣力量镇压中邪，可那毕竟是9000年前，而如今这里早就变成鬼城了。9000年来再无人膜拜神庙，也没有香火供奉，这些神庙的神圣力量怕是早就消散了。那么这些鬼东西不敢进来的可能性就只有一个了，这里有比他们更加强悍的脏东西，他们惹不起。鬼性如兽性，在深山老林生存的动物无一例外都遵循这么一条法则，食物链顶端的兽王的领地诸兽退避，这里相信也是一样的。能让那些鬼居民退避的，只能是更加强悍的脏东西。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美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你是天上星子，我是此间少年，我也彻底的爱上了一个叫星的女孩。她就跟她的名字一样，如同天上的星星，又或者她像这首歌一样，那是我听过的最温柔的声音。

因为他唱过这一首歌，用最温柔的声音，以至于让我觉得之后听见的每一个温柔的声音都像他，但却不是他。他并不喜欢我，表白后急于与我断开交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愿意为了你瞒着全家人奔赴几千公里去见你，那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人，因为他孤身一人，一腔孤勇来到异乡，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这首歌本

过去要想想，要不晚一点再见吧，这你好不安的家乡，别管剧情太狗血，要不晚一点再见吧，时间不会停下或变慢，要不晚一点再见吧，这你好不安的家乡，迎接不眠而来的疯狂，想了一大堆我

未来的那个你啊，我正在早睡早起，坚持运动，努力学习，干净圈子，拒绝暧昧，乐观积极，我们高处相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术。

0: 是或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7: 帮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

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吴冠中的《乔之美》和叶圣陶的《苏州园林》。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精单元，为您带来根据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剧本《朱莉小姐》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用这口吻教训后生小子了。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桥多么美，小桥流水人家，固然具诗境之美，其实更偏于绘画的形式美。人家房屋那是块面，流水那是长线曲线，线与块面组成了对比美，桥与流水相交更富有形式上的变化，同时也是线与面之间的媒介。但是沟通线面间形式转变的桥，如果煞它风景，将江南水乡或威尼斯的石桥拆尽，虽然绿水依旧绕人家，但彻底摧毁了画家眼中的结构美，摧毁了形式美。石拱桥自身的结构就很美，圆的桥洞，方的石块，弧的桥背，方圆之间相处和谐得力，力学的规律往往与美感的规律相合拍。不过我这爱桥并非着重于将桥作为大件工艺品来欣赏，也并非着眼于自李春的赵州桥以来的桥梁的发展，而是源于桥在不同环境中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作用。矛盾故乡乌镇的小河两岸都是密密的芦苇，真是密不透风。每当其间显现一座石桥时，仿佛发闷的苇丛做了一次深呼吸，透了一口舒畅的气。那拱桥的强劲的大弧线或方桥的单纯的直线，都恰好与芦苇丛构成鲜明的对照。早春天气，江南乡间石桥头细柳飘丝，那纤细的游丝扶着桥身坚硬的石块，即使碰不见小风残月，也令画家销魂。湖水苍茫，水天一色，在一片单纯明亮的背景前，突然出现一座长桥，卧龙一般，它有生命，而且往往有几百上千年的年龄。人们真是长桥之美，颐和园里仿造的卢沟桥只十七孔，苏州的宝带桥五十三孔之多。如果坐小船沿桥缓缓看一遍，你会感到像读了一篇史诗似的满足。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山区往往碰到风雨桥，桥面上盖成遮雨的亭和廊，那是古代山水画中点缀人物的理想位置。因桥下多半是急流，人们到此总要驻足欣赏飞瀑流泉，画家和摄影师们

0: 必然要在此展开一番搏斗。
1: 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将桥作为画卷的高潮，因桥上桥下往返行人各样船只必然展现生活活泼的场面，两岸街头浓厚的生活情趣也被桥相连而成浓缩的画图，矛盾的发展促成戏剧的高潮，形象的重叠和交错构成丰富的画面。桥往往承担了联系形象的重叠及交错的角色，难怪绘画和摄影作品中经常碰见桥。节目一片庄稼地，有些单调，小径尽头忽然出现一座小桥，桥下小河里映着桥的倒影，倒影又往往被浮萍杂草刺破，无论是木桥还是石桥，其身段的纵横与桥下的水波协同谱出形与色的乐曲。田野无声，画家们爱于无声处静听桥之歌唱，他们寻桥仿佛孩子们寻找热闹。高山峡谷间，凭铁索桥、竹索桥交通。我画过西藏、西双版纳及四川等地不少索桥，人道索桥险，画家们眼里的索桥却是一道线，一道富有弹性的线，一道孤立的线，很难说有什么生命力。是险峻的环境孕育了桥之生命，是山岩、树丛及急流的多种多样的线的衬托，才使索桥获得了具有独特生命力的线的效果。南京长江大桥远看也是一道直线，直线美不美？直线是否更符合新的审美观？不宜笼统的提出，不能笼统的答复。艺术形式处理中，往往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为了画长江大桥，我曾爬上南京狮子山，就是想寻找与桥身的直线相衬托、呼应、隐身的点线面。为了画钱塘江大桥，我曾两次爬到六合塔背后的山坡上，但总处理不好那庞大的六合塔与长长的桥的关系，因而构不成画面。虽然滨江多垂柳，满山开桃花，但脂粉颜色哪能左右结构之美呢？成昆路上直线桥多，列车不断的过桥，进洞出洞过桥，几乎是桥连洞，洞连桥。每过环形的山谷，前瞻后顾，许多桥的直线时时划破陡坡，有时显得险而美，有时却险而不美。美与险并不是一回事。摄影师和画家继续在探寻桥之美，大桥小桥各有其美。有人画鹊桥，喜鹊构成的桥不仅意义好，形式也自由生动活泼，凡是起到构成及联系之关键作用的形象，其实也就具备了桥之美。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叶圣陶的《苏州园林》。叶圣陶生于1894年，1988年辞世，享年94岁。叶圣陶是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散文《苏州园林》，写的就是叶老家乡苏州的园林。
1: 苏州园林据说有100多处，我到过的不过10多处。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因此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当然各个不同。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绝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他们唯愿游览者得到如在画图中的美感，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心里想着、口头说着如在画图中的。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分是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也怎么样，

0: 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对称，好像故意避免似的。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道回廊，西边绝不会再来一个同样的亭子或者一道同样的回廊。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图画来比方，对称的建筑是图案化，不是美术化，而园林是美术化，美术化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苏州园林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峦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才能使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却苏州城市，只觉得身在山间。至于池沼，大多饮用活水，有些园林池沼宽敞，就把池沼作为全园的中心，其他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假如成河道模样，往往安排桥梁，假如安排两座以上的桥梁，那就一座一个样，绝不雷同。池沼或河道的边沿很少砌整齐的石岸，总是高低曲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几块玲珑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这也是为了取得从各个角度看都成一幅画的效果。池沼里养着金鱼或各色鲤鱼，夏秋季节荷花或睡莲开放，游览者看鱼戏莲叶间，又是入画的意境。
1: 苏州园林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这就一年四季不感到寂寞。没有修剪的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的道旁树，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有几个园里有古老的藤萝，盘曲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开花的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使游览者感到无限的繁华和欢悦，可是没法说出来。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借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借而未借，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有几个园林还在适当的位置装上一面大镜子，层次就更多了，几乎可以说把整个园林翻了一遍。游览者必然也不会忽略另外一点，就是苏州园林在每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街起旁边栽几丛书袋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者蔷薇木香，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补上几杆竹子或几棵芭蕉，诸如此类，无非要游览者即使就极小范围的局部看，也能得到美的享受。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功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大致说来，那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绝不庸俗，即是简朴而别具匠心。四扇、八扇、十二扇，综合起来看，谁都要赞叹这是高度的图案美。摄影家挺喜欢这些门和窗，他们斟酌着光和影，摄成称心满意的照片。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梁和柱子以及门窗栏杆大多漆广漆，那是不刺眼的颜色。墙壁白色，有些室内墙壁下半截铺水墨方砖，淡灰色和白色对称，屋瓦和檐漏一律淡灰色，这些颜色与草木的绿色配合，引起人们安静舒适的感觉。花开时节更显得各种花明艳照眼，可以说的当然不止以上这些，这里不再多写了。好了，吴冠中的《桥之美》和叶圣陶的《苏州园林》我们欣赏完了。这两个题目都很大，但是两位作者都化大为小，抓住要点，凝字练句，以简洁洗练的文字清晰地呈现了主题。相比之下，现在很多散文随意泼洒，动辄数万字，让人如陷泥淖，不知所云。老一辈作家的严谨态度与提炼功夫，真值得好好的学习。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您带来根据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剧本《朱莉小姐》改编的戏剧故事。《朱莉小姐》不仅是斯特林堡的代表作，而且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开创了自然主义风格， 剧中强调了人的动物本能，特别是遗传本能的决定。

0: 作用，讽刺和批判了贵族的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同时揭示了人受制于某些生物特性，听凭命运摆布的生存悲剧。这些在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有体现。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根据朱莉小姐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伯爵庄园的大厨房里，女仆 Christine 系着围裙站在炉旁，正忙着用炒勺炒菜。男仆让一边往里走，一边对 Christine 大声地说，今天晚上朱莉小姐又疯了，完全疯了。说着让进了厨房，脱下大马靴，和 Christine 絮絮叨叨地议论起这位伯爵的千金朱莉小姐来。我从谷仓经过的时候，看见小姐正同护林人领头起舞，可是她一看见我就直朝我跑过来，要我和她跳华尔兹啊，后来她转得那么快，简直是疯了。让半是慨叹半是炫耀地说着。克瑞斯汀插嘴说，她一直疯疯癫癫的，不过从来没有像解除婚约以后这两个星期这样厉害。自从他和他的未婚夫有过那场风波以后，他好像显得很不自然。让总是要表现表现他知道的多。哎，你知道事情的经过吗 ，Christine？ 我可是看见了。一天傍晚，他们俩在马厩前的院子里，小姐让他从自己的马靴子上跳过去，就像教狗跳鞭子一样。他跳了两次，每次都挨了一鞭子。但是第三次他去把马鞭子从小姐的手里夺过去，折成了好几段，后来他就走了。议论了一阵朱莉小姐让感到有些饿了，他挑三拣四的指挥 Christine 给他做好吃的，还用高脚杯喝黄辣封口的高级红葡萄酒。三杯酒下肚，让的话更多了。
3: 小姐简直是有失体统和身份。刚才在谷仓里跳舞的时候，她把护林人从安娜身边拉走，自己抢着跳舞。啊，但是她仍然很风雅，很漂亮。
2: 不一会儿，朱莉小姐回来了，让借着酒劲儿当面讨好她。
3: 哎呀，紫罗兰香水真香啊！
2: 朱莉小姐佯装嗔怒，心里却非常高兴，用命令的口气要求让陪她跳舞。一曲难忘，朱莉小姐对让更是有点难舍难分了。让很清楚这一点，她早就盼着这一天，想要朱莉陷入她的圈套。果然，朱莉被她迷住了，甚至要让当着自己的面换衣服。让十分清楚这时候应该怎么做，他大谈和女仆 Christine 的亲密关系来吊朱莉小姐的胃口，还煞有介事地说，Christine 不打呼噜，但是睡着了要说梦话。让的故作姿态果然奏效，朱莉小姐要证实自己比 Christine 更有魅力，她命令让陪自己喝酒。朱莉小姐还不满足，他又叫让和他一起到院子里去摘丁香花。让和朱莉小姐一边朝花园里走，一边聊着各自做过的梦。
3: 突然，让用手捂着一只眼睛，装作有灰沙飞进了眼里。朱莉小姐果然大为关切，焦急地说，快让我看看你眼睛里进了什么东西。
2: 接着他就命令让坐下，拉住他的一只胳膊，把他的头朝后仰，试着用手帕脚往外擦，一边擦还一边嗲声嗲气地对让说，坐着别动，一点也不许动。让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编造起他的花言巧语，又滔滔不绝地向朱莉小姐倾诉着往日的情怀。
3: 我们家有姊妹七个人，还有一头猪，住在野外长工的茅屋里，那儿土地灰暗，连一棵树都没有，但是我从窗子里却能看见爵爷家花园的围墙和墙上面伸出的苹果树枝。 一次，我和母亲到花园的洋葱地里去拔草，菜地旁边的茉莉树荫底下有一个爬满忍冬的土耳其式的亭子，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漂亮的建筑。我偷偷地跑进去，一边看着四壁上挂着的帝王画像，一边赞叹不已。这时有人来了，我拔腿就跑，穿过树篱，越过草莓地，到了长满玫瑰花的斜坡上。在那儿，我看见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和一双白袜子，那就是您。我当时爬进一堆野草里，您进玫瑰花丛的时候，我看见了您。于是我想，如果一个强盗能到天上去和天使们在一起是真的，那么在上帝创造的土地上生活的一个成功的孩子，却不能到公馆的花园里去和伯爵的女儿一起玩耍，这也太奇怪了。让的出色表演深深地打动了朱莉小姐，她伤感地说，穷困一定是一种很大的不幸。可是让只是要朱莉小姐对他投入感情，却并不想让他有优越感，所以在获得了朱莉小姐的同情之后，让又把话题引到了别处，接了朱莉小姐的短。他愤怒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在让的面前他显得很无能，做了让的俘虏。接着让又把朱莉小姐骗到自己的房间，并告诉她仆人们正在议论他们两个人的暧昧关系，以此来威胁朱莉小姐和自己一起远走高飞。同时让也用美好的憧憬来诱骗她，到瑞士去，到意大利，到湖边去，那儿永远是夏天，盛产橙子、月桂啊，美极了。朱莉小姐困惑地问，可是我们到那儿以后做什么呢？让又编造花言巧语来哄骗她。我要在那儿开一个旅馆，配备最好的设备，接待第一流的客人。心想，那才叫生活呀，看到的总是新面孔，讲的总是新的语言，没有一分钟的沉闷和烦恼。您是一家之主，公司的装饰，您有您的容貌，您的风度，一定会成功的。您会像王后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摁动电钮，指挥奴隶们干活，客人们列队走到您的宝座前，恭恭敬敬地把财宝献到您的桌上。哦，让我们离开这儿吧，马上走，乘下一趟火车。此刻的朱莉小姐早已没有主张，任凭让来摆布了。他被让所说的一切深深地打动了，激动地说，这一切都好极了，可是让，你要给我勇气，说你爱我，过来拥抱我。让却十分清楚，丝毫没有忘乎所以而轻举妄动。哼，只要在这个家里，我们之间就有界限，过去的一切还在，可是他内心却渴望着一个自由的。
4: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

0: 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自园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说，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带着他的仆从朱成禄两个人呢，是连夜赶回了县衙。为什么连夜赶回来呀？第一，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成王这一次是微服私访啊，他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尤其是不能让李珀的人呢发现自己跟于谦的关系。哎，那么再者呢，成王也非常的着急呀。这一次在李珀的府中可以说是明察暗访，得到了一点消息，但是与此同时成王的心情也很复杂。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那个小侍女灵儿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了，而且成王一共就给于谦传回来一个消息，还是这灵儿告诉他的，说是李珀的后府当中呢就是豢养黑虎，结果于谦到那儿扑了个空，闹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成王啊觉得心绪烦乱，他觉得有必要啊跟于谦把最近的事情好好说一说，听听于谦的想法和态度。另外呢，成王也想看一看于谦这一边有什么样的进展，所以他连夜之间带着朱成禄啊就赶回了县衙。没想到一到这个县衙，发现于谦他们根本就没睡，大伙儿啊聚在一起正在这儿讨论事情。讨论什么事儿啊？一看甭管是于谦还是李成刘安，这脸色都不好看。刘安说，我的程少爷耶，您呐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呀差点遇了刺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头天晚上于谦又跟沈伯清对了对话，这沈伯清不是跟于谦交代了一个事实吗？说是李珀当年在报案的时候啊，曾经向沈伯清行贿500两银子，这个事情已经报告给于谦了。但是于谦呢不甘心，他还想从沈伯清的嘴里边得到更多的消息。只不过呀，这沈伯清只承认了这一点之后牙关紧闭，哎，这嘴呀就像用拉锁给拉上来似的。甭管你于谦多么的软硬兼施，沈伯清是一语皆无。那意思，于谦你要是不承诺一点给我的好处，或者说以后这事情怎么办，哎，我是官复原职啊，还是戴罪立功啊，还是怎么办，哎，你想知道更多的事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沈伯清啊耍差老冒肉了。于谦一看呐，算了，从他这儿眼下是得不到更多的东西，所以于谦呢就回到自己的房中。他从沈伯清这个屋出来往自己屋中走，他不得过一个院子吗？就在这个院落当中啊出事儿了。
1: 如此看来，此地黑虎下界纯属谣传，沈伯清是借谣传结案，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这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吗？啊，
2: 小总，看见，
1: 哎，这个壮士切莫误会，我乃粮食巡抚于谦。
2: 于谦，那就对了，我要杀的就是你。来，
3: 大人小心，闪退一旁。
0: 这也不知道是哪位呀、啊、大半夜的从房上跳下来奔着于谦就行刺。多亏李成是暗中保护，其实这么些日子以来李成跟着于谦呢心里边也是非常的焦急。他心说，我们于大人你别看位高权重，哎，可是啊 降龙南亚地头蛇呀，你到了这地面上查这个查那个，保不齐你就得罪了哪位。哎，表面上他惹不起你啊，弄不好暗地里啊他就要伤人。所以李成夹着一万分的小心，果然今天让李成给碰上。对面来的这个贼身材不高，哎，这个头啊没有于谦高，比李成正是矮着一点，也就到李成肩膀这个位置吧。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光头没戴着帽子，挽了个发卷在脑袋上扎了个揪，另外呢脸上戴着轻纱遮挡着自己的面容，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别看是黑色的夜行衣，能够从这个轮廓当中感觉到此人身材健壮，身上都是棱子肉啊。别看个头不高，体重很大，但是身手非常的灵活矫健。这位手里啊拿着一把短刀，也不知道从哪儿就转过来，奔着于谦把刀一晃就砍过来了。要说于谦虽然不会武艺，但是平常啊也是上坡下岭啊老在民间走。

所以这个身体还是很轻便很灵活的。再者说，出门在外，于谦多多少少也加着小心呢。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工作呀非常的危险，所以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呢，于谦也不能说是特别慌乱，但是也把他吓了一跳。一看有个黑影奔自己来了，手中什么玩意儿，借着月光的亮色哗啦啦在眼前这么一晃，于谦就知道这肯定是一把兵刃。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呀，对面这贼呀一刀就砍到于谦身旁的柱子上，啊，啪的一下，这一下可够使劲的呀，这一刀就把身旁的柱子给劈下了一块。哎，就在这么个功夫，李成从后边就赶到了。李成一看不好，他大叫了一声，把于谦让到自己的身后，一伸手抽出自己的宝刃金丝燕尾刀啊，抽刀在手，李成是跨步向前，把刀一挥，是直取刺客的面门。这刺客是真没想到，这么晚了，于谦的贴身保镖啊能够来得这么快，所以情急之下，他用自己的这把短刀往上一挡，啊，苍啷，虽然啊挡了一下，李成的刀锋呢倒是没能伤着自己，但是李成这把宝刀吹毛利刃就挡了这么一下。这回好，这刺客这短刀更短了，怎么着就剩一刀把了，嗨，那还打个什么劲。这刺客一看不好，把这刀把冲着李成就扔过来了，啊，招法宝，这是情急之下使了个诈呀。他喊了一声招法宝啊，把李成给吓一跳，以为这小子真带着什么暗器，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身，又护了一下于谦。就借这么个功夫，这个刺客翻身就上了墙了。要按理说呀，这刺客的身手可是够快的，不过该着这小子倒霉，他这脚啊刚落到这房檐上，恰巧呢他落这地方呢有两块瓦片啊不太结实，所以他猛然间往上这么一跳啊，这瓦片一窜头，他一滑腿啪又摔下来，从房上摔下来之后没站稳，把脚脖子给扭了，嘿，你是个倒霉劲儿的。李成借此机会翻身上前呢，用长刀压住此人的脖颈，别动，再动我刀往前进一寸就性命难保。这个刺客再也不敢动了。正这么个功夫，景福田呢带着这县衙上上下下的人都出来了，三班衙役赶紧过来把这个刺客绳捆锁绑就给压下去了。这还了得吗，两省巡抚在广陵县衙差点遇险呢。哎呀，景福田跪在于谦的面前是磕头称罪，于大人呐，下官死罪呀，啊，哎呀呀呀，你说这个怎么话说的，这是哪家的狂徒居然敢行刺大人，哎呀，都是下官平常督察不力给大人带来如此的危险，这哎呀呀呀，下官死罪，下官死罪呀。说着话，景福田呢直抽自己的嘴巴子。于谦一看，行了，这事儿也不能怪你，事出突然。这样吧，先把犯人压下去，回头啊，咱们好好的审问审问，看看这个人究竟是谁，好吧？景福田让县衙的人都下去了，那么李成呢？此时间又上了房，左右查看一番，看看是不是就一个人行刺啊？啊？后边还有没有追着的，有没有别人呢？仔细看一轮这个事儿呢，哎，成王回来了。你看看，正是赶上这么个时候。成王回来一问清这来龙去脉呀，哎呀，成王心说好险呐，哈哈哈，廷义呀，看来我们这一趟啊真是动了某些人的根基了，要不然为什么有人要行刺？这样吧，廷义，我把我的事情啊简单跟你说一说，

王禀报说，在李破的后府当中有黑虎出现，他没有必要来骗成王啊。这个事情啊，感觉到很蹊跷。另外一点可以确认，李破这小子呀，说谎了。哎，之前咱不是说了吗？成王从灵儿的口中得知，就在李破的姐姐李氏失踪的前一天呢。那么李破呢，还跟他的姐姐见过面。这个事情，李破可没有向当官来禀告。李破说的是，他姐姐失踪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李破呢，才怀疑是自己的姐夫，哎，是谋杀妻子。所以这个当中也有出入。于谦把这两件事情记在心里了，那这个事儿呢，稍后再论，先得审问一下这个刺客。得了，今儿晚上这觉也甭睡了。于谦呢，让朱成禄服侍成王休息，他在李成、刘安的陪同之下，就在这个县衙呀，就升了堂了，带犯人，把这刺客带到堂中。一看这小子呀，五花大绑。此刻那个轻纱的面罩早已经给摘下了，跪在地上低着头，一语皆无。于谦轻轻的一拍惊堂木，啪，此刻抬起头来，这位啊就跟没听见一样。旁边的李成大喝一声，哎，你小子是不是个英雄好汉？刚才你那劲头哪儿去了啊？你有本事行刺我们大人，没有本事跟我们大人对话吗？一听这话呀，这刺客把头抬起来了。于谦一看此人呢，脑袋不小啊，黑参参的面皮，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耙鼻子，大嘴叉。你要一看这个人的面相啊，于谦感觉到此人不像什么做横事的非法之徒啊，看起来就像一个朴实的忠厚的这么一个农民。哼，于谦心说，他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于谦就问，此刻姓字名谁，家住何处，因何行刺本官，还不速速招来。这刺客呀又把脑袋低下了，是一句话也不说。李成一看这个气呀，嘿，哎呀，你这是枉为八尺的男儿啊，怎么不说话呀，这个费劲呢。于谦摆了摆手，示意李成啊不要着急。于谦笑了笑，此刻我与你素昧平生，你我并不认识啊，想必我们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吧。啊，今日你已经被俘，那就不必多说了，今后的命运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啊！如果你能够将你背后指使之人全盘托出，讲在当场，那么本官呢，念你是受他人唆使，可以放你一命，你看如何呀？这刺客呀冷笑了一声，哼，于谦，没有人主使我，我就是要杀你。今天我被你逮着了，我只愿自己倒霉。哎，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打不过你身旁的那个小子。再有啊，他妈这房也跟我闹别扭，本来我都能跑了，我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滑摔下来，被你给逮住了。那就别说别的了，我呀只求一死，你什么别问了，赶紧动手吧。你不是国家大员吗？我来行刺你，我就是死罪啊。什么别说了，赶紧动手，给小爷我来个痛快。于谦一看这位挺横啊，啊哈哈，我说刺客，你只求一死，这又是何苦呢？嗯，我于谦自是为官清廉，不曾与人结下什么冤仇啊。今天你说你就要杀我，这不符合常理呀、啊、是不是？
你的短。

0: 处握在某人的手中，你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觉着呀，你还是应该开诚布公，把事情讲在当面，咱们说开了啊。没有本官解决不了的事情，你看怎么样？这小黑胖子一句话不说了，低着头，那意思我就引颈受戮，等死呢。正在这么个功夫啊，旁边出来一位，谁呀？那景福田呢？哎呀，这景大人今儿晚上可吓坏了，本来睡得正香呢，手下人告诉他，快起来吧大人，可了不得了，听说有刺客来行刺于谦于大人，可把景福田吓坏了。两省的巡抚那么大官，在自己的府衙当中要是遇了刺，别说自己的政治生命啊，这条小命估计都够呛了。所以景福田一方面跟于谦请罪，另一方面呢，把自己手底下人都派出去了，怎么着，把这县衙围着个里三层外三层，好好的得保护于大人的安全。然后他自己呢，跟头把式的又来到这个大堂上，知道了于谦要夜审刺客呀。他一看这刺客呀，也不说话呀，不配合呀，不招供啊。于是景福田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刺客的身边，把手扬起来，啪啪，就是俩大嘴巴。这黑胖子呀，别看皮糙肉厚，景福田这俩嘴巴扇的呀，也直扑了脑袋。景福田呢，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了，也不管在位子当中坐的于谦了，他对着这个刺客是破口大骂：“好小子，你说不说实话？哎，你知道你行刺的是什么人？那是两省的巡抚。好他妈小子，你不是给我上眼药吗？啊！”我身为一县之长，我哪儿对不起你了？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啊！你说，你哪儿来的胆子来行刺我们于大人？真要是我们于大人有三长两短，我没说出来，那意思，我景福田招谁惹谁了？我不也真的倒霉吗？好他妈小子，你说不说？说不说？景福田是左右开弓，拳脚相加。于谦一看这还行啊，赶紧拦阻：“景大人，景大人，打两下得了。我看此人心如死灰，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呐。你再这么打下去，把人打坏了，他也不能说出自己是谁呀。”啊！景福田气急败坏啊：“于大人，您甭管我，我跟你说，就这号人呐，哈哈，咱不给他点厉害尝尝啊，他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有道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小子说不说？你小子不说你是谁，今儿我可有的是手段，来呀，给我大刑伺候，我要让你这刺客尝一尝本官的厉害。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成王朱祁钰和他的仆人朱成禄两个人呢，从李府回到县衙，结果赶上了一个意外的事件。于谦差点遇险，有一个刺客呢前来行刺。安排好了成王，于谦是当堂审问。这个刺客呀挺横啊，长得是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黑灿灿的面皮，性情啊也是比较执拗。甭管于谦怎么开导，此人是绝不招供，哎，是只求一死。正这时候啊，那个县令景福田来了。景福田可真有手段，他也不管于谦的阻拦，上来就是拳打脚踢，跟这个刺客呀玩了命了。说我告诉你，你小子甭跟我这儿演这鬼八卦，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厉害。景福田说，大人你甭管啊，这事儿交给我了，我今天非把他的嘴给他撬开不可，我倒要看看他有多横。来人呢，准备。说着话，底下人呢把这夹棍就会拿上来了。哎呀，中国古代的刑具五花八门，要说咱们老祖宗啊相当有智慧啊，中国不是有四大发明吗，享誉全球，领先世界。可是在折磨人这方面，咱们古代的祖先们也是相当有一套啊。自古以来要让这个犯人张口，那就得折磨他。这景福田呢是颇有手段，拿来了很多的刑具，嗨，于谦都没见过呀，五花八门，往地上这一放，跟这个刺客就说了，我说你小子看见没有啊，今天你要不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挨着这儿让你尝尝鲜儿。如果你还嘴硬诉求一死，那也好办，我就给你喝一碗断刑酒，去拿来。好嘛，这家伙真有绝的呀，拿来什么拿来，也不哪位从这个茅房当中啊盛了一碗大粪汤，好家伙，整个这个公堂上这味儿就甭提了，大伙都把鼻子堵上。景福田说，你瞧见没，今天给你上刑之前，我先给你喝一碗断刑汤，可好吗？哎呀，这刺客一咧嘴啊，我的妈呀，这位可太缺德了，这玩意儿灌下去谁受得了啊。就见这个刺客往地上一跪，直磕响头啊，老爷饶命啊，老爷你可别给我灌这粪汤啊，那可太遭罪了，我招了，你看看。景福田让

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下去，自己打理了一下衣衫，相当得意。那意思怎么样？还得给你玩横的，哼，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你说你早招了，不就完了吗？于谦也是暗笑啊，哼，他明白，景福田呢，这种动作是半真半假。一方面呢，他也是啊，要帮助自己，哎，让这个犯人开口。他更重要的，这也是一种姿态。怎么呢？那要让于谦明白，这刺客行刺啊，你甭管问得出来问不出来，跟我景福田可没关系啊！啊，景福田可担不起这责任。这个于谦明白。那甭说旁的了，于谦又把惊堂木轻轻一拍，啪！此处，如此说来，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从实招来。好吧，大人。小民姓康，名叫万德。我呀，就是离咱们这广陵不远，西边20里康家堡的人。我们家没别人了，就还有一个老娘。其实呢，您刚才说对了，我康万德根本不认识你于谦是谁，咱们两个素昧平生，不认识。更别提有什么冤仇了。那我为什么来杀你呢？您呐也猜对了，有人指使我前来行刺于你。哦，于谦一听，那是何人出使？速速讲来。嗯，要说这人呐，住着离你这儿也不远。此人姓李，经营药房的生意。都叫他李大官人，他姓李名破字子长。这个人相信在座的众位你们也都认识。这话音未落，这公堂之上唰，怎么着，议论纷纷呢、啊、哎呀，这是李破指使此人前来行刺啊。景福田在旁边一听，哎，你说的这话可是当真吗？啊，当真呢？我呀、啊，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啊，你都要灌我大粪汤了，哼，我有什么不能说呀？这李破呀，就是我的背后主使，他要求我，哎，来行刺于谦于大人。景福田心说这事儿奇怪呀、啊，李破怎么会行刺于谦呢？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再者说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应该知情啊！哎呀，好你个李破呀、啊！你现在仗着自己有俩臭钱，你真是无法无天，也背不住这康万德这小子乱咬胡说八道。可是没道理呀、啊，李破跟他又怎么相识呢？看这小子又愣又倔，就是个臭农民。李破能跟他有什么恩怨呢？所以景福田呢也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堂上的于谦听到这儿啊也是一愣，心说话，李破跟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吗？我还时刻注意呀、啊、没有怎么去干涉李破，就因为我头天晚上去他家里查访黑虎。奇怪奇怪，那他动作也不能这么快，所以于谦呢还要再继续问康万德。我且问你，李破主使你前来行刺，他什么时候会见的你、啊、你们是怎么勾兑的？康万德说，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跟李破呀相识于咱们广陵县的赌场。说这话呀，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呢好赌钱，就到了咱们广陵了。广陵这儿有好几个大赌场啊，那比我们康家堡那强多了。到这赌场之后，我把身上这些钱呢，差不多能有15-16两银子吧，输个差不多了。我本想着呀，再玩几把，哎，把我这钱呢赚回来。年底了，家里过年那需要银子呀。可是呢，
我这一赌都给输光了，你说回去怎么跟我老娘交代？所以我就在这个赌场啊，我就不走了。可这赌场啊，他妈也缺德，输打赢要，我不是输光了吗？他们撵我走，说我身上没钱了，不让我赌。哎呀，后来呀、啊，我就生气了，我就在这赌场啊玩开横的了。我往那个赌桌上一躺，我说你看看，谁说小太爷身上没钱？我这浑身上下都是棱子肉，你说吧，你是要胳膊是要腿还是要我的脑袋？你随便动手。我这一犯浑呐，很多赌客都害怕了。那赌场的东家就说了，他说你在我这儿犯什么横啊？你犯什么倔？你知道这是谁的场子吗？这是李破李大官人照的场子，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德行，你敢跟李大官人叫板，你还想活命吗？我那时候已经气急败坏了，我说我不管你什么李破王破这破那破的，你爱他妈什么破什么破，老子今天呢啊就要在这赌，我非得把我这些钱赢回来不可。后来呀，他们把李大官人给叫来了。嘿，你别说，人李大官人那怎么叫大官人呢？有理有面，人家一看我是条汉子，敬重我，有股子横劲儿，当场把我的赌资就给我免了。不但把我自己的本钱15两拿回来，又给了我30两银子，让我好好回家过年。从那以后啊，我们俩就成了朋友了。哎，3天2头的呀，我就到这赌场玩上几把。这李大官人呢，对我也是颇为关照。说着话，上个月李大官人找我说有件事情让我帮他办，我就问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他问我，我敢不敢杀人？哎，我说我在我的老家呀，杀过鸡，宰过牛，我也真高人，练过2天武艺。但是你要说杀人，我这是头一回。不过李大官人对我有恩，他说了，我只要是替他把这人杀了，他就给我万贯家财。我就跟我的老娘远避他乡，哎，再也不到这广陵来了。我就问他呀，我说杀这人是谁呀？他跟我说了，这人官可大，问我敢杀不敢杀。我说李大官人，您对我有恩，甭说别人呢，就是天王老子、玉皇大帝，只要我能有机会，我也敢杀，我也敢动手。后来李破就跟我说了，就是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于谦说你这个人好不明事理呀、啊！啊，那李破让你杀我，你都不问问青红皂白吗？哼，康万德说，嗨，我呀仨宝一个岛，别的我都管不了，我只知道我生活太困难了，要是没有李大官人呐，去年那年我可能都过不来，我家里的老娘还需要我侍奉，另外我今年呢也40多岁了，我还没娶媳妇儿，还没生孩子呢，再这么混下去啊，我这半辈子也就没了。所以呀、啊，有这么个发财的机会，我是绝对不能放过呀。行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大人，是李破李大官人主使我前来杀你的，就这么回事儿。还没等于谦继续往下问呢，醒福田上来冲着康万德的黑脑袋又是一顿巴掌，啪啪啪，好小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子，那李破他算个什么东西？他让你行刺你就行刺啊啊！你活这么大你白活呀你。于谦一看，行了行了行了，请大人，事情已然明了，你就不必再打了，这样吧，先把康万德压下去。两旁人来把康万德压到大牢当中。那么于谦是怎么想的呢？其实于谦呢，他不太相信康万德的话，这当中呢有很多的疑点。首先，李破为什么要让康万德来行刺自己？于谦觉得动机不足，
要说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尤其是于谦展开了对林里案的调查以来，对于李珀呢确实有一些冒犯，但是还不至于让这个李珀是买凶杀人呢，这个事情有点太极端了。只不过呢，这康万德一口咬定，红嘴白牙，这人看起来啊又是个大老粗，也比较耿直，所以他的话呢又让人不得不信。所以于谦呢内心有一些犹豫，把康万德压下去了，他跟大伙儿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景福田说，那还怎么办呢，就把李珀绳捆索绑押到堂上来呀、跟这个康万德一对质，那不就妥了吗？他是不是买凶杀人行刺大人，那不是一目了然吗？李成在旁边也说，对呀、大人，事不宜迟，应当速速将李珀捉拿归案。于谦沉吟了片刻，将李珀拿到堂上当然是可以呀，不过嘛，我有一计，我们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诸位看看如何呀。景福田把大拇指竖起来了，高，于大人，您这招实在是高，那就按您说的办，我这就下去准备。书说简短，景福田跟李成带着三班衙役直接赶到了李府。哎呀，这回可不像上一次来捉拿黑虎了，就在一天之前呢，不是有人禀报说这李珀的后花园豢养黑虎吗？那个时候景福田是完全不信，而且他跟李珀相当熟悉，他知道这是一种诬告，李珀跟所谓的黑虎没有半点关系，所以当时景福田呐、那当起了和事佬啊，从中一个劲儿的给调停。实际上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景福田是站在李珀这一边的。今天可不是这样，还没见过景大人呢发这么大火呢。就见景福田骑着马带着自己的手下到了李珀的府门上，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手前敲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敲了这么几下，还没等李府人来开门呢，景福田呢着急了，坐不住金銮殿了，大手一挥，给我闯进去抓人。手底下的衙役三下两下咕啊，把这李府的大门就给撞开。景福田骑着马带着人士闯进了李府。这回好，轻车熟路，头一天刚来过嘛，到了李府的后宅，把这李珀从被窝又给拎出来了。呵，你说这个倒霉呀、哎呀，李珀心说，这还让不让人活呀？头天晚上就来过一次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李珀一看，这不景福田吗？我说景大人，您这是干嘛呀？草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景福田上来就是一嘴巴，啪！醒醒吧你，我的李大官人，你放着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你买凶杀人，要行刺两省巡抚于谦，你自己还不知罪吗？来人，把他带走。李珀捂着嘴巴一听，什么？买凶杀人，行刺于谦？哎呀呀呀呀呀！我说景大人呐，您这话是从何说来呀？这个罪过草民可担当不起呀！少说废话，走吧你。景福田还从来没在李珀这儿发这么大火呢，什么意思？那也是表现给李成看的。哼，景福田现在要跟这个杀人犯划清界限，表达出自己的一片忠心。所以说把这个李珀是连推带搡，连踢带打，连夜又给抓回了县衙。等他到了李珀，带上堂来，于谦跟景福田众人倒是休息了，李珀可倒了霉了，大半夜的。

0: 就给抓进县衙来了，一直到中午这才审问。这李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怎么了这是？说我买凶杀人，行刺于谦，我疯了我呀啊，我有病啊我呀，晕晕乎乎稀里糊涂就到了大堂上了。就见正当中坐着两位大人，上垂手是于谦，下垂手是景福田。于谦跟景福田两个人同时把惊堂木一拍，啪咚，大胆刁民李破竟然买凶杀人，行刺两省巡抚，你可知罪？李破马上叩头，大人，草民冤枉，草民与大人无冤无仇，而且大人呢，为了寻找草民失踪的姐姐，重启邻里一案，草民感谢还来不及呢，焉能够买凶行刺大人？于谦一听，把眉头一皱，李破，你嘴上说着感谢，心里恐怕不是这么想吧？啊，你在这广陵县手眼通天，是不是干了什么非法的勾当？你怕本官查出你的这些罪恶，将你绳之以法，这才行凶杀人？哎呀，李破一听是不断的磕头，大人呐、啊，草民真是冤枉啊！景福田一拍砖，啪，李破，你口喊冤枉也没用，现有刺客康万德就在堂下，你可敢与他对质啊？李破说，好啊，快让这个刺客跟我对质一番，我何时让他行刺大人，我们一对质就一切明了。好，景福田一声令下，来呀、啊，将刺客康万德带上堂来。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相伴。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7: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0，
1: 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15、17 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

0: 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

0: 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0: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
1: 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杆，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0: 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

0: 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

0: 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
5: 恒源祥
4: 为您报时。
6: 杨杨杨，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

0: 云某眼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 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0: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4: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嘛，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2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4: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你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5: 赞助商、合作商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 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十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6: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靠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很原价的，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7: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3: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哈，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 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

0: 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那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啊。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5: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6: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7: 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8: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9: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8: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9: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8: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10: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8: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10: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8: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 顶。本案中报警报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

0: 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1: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0: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2: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0: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2: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3: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快乐
13: 快乐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1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1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5: 10月14号，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市总工会、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市排球协会、市青少年业余体校承办的2026年排球比赛在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本次比赛赛事为期3天，共有全市35个单位的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积极参赛。参赛队伍涵盖各乡镇、街道、市直机关单位、省市属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汇聚各行各业排球爱好者同台切磋。赛事采用先循环后交叉的竞赛方式进行，首先通过小组循环赛决出各组名次，再进入交叉淘汰赛环节展开最终角逐。开幕式上，各参赛队伍

0: 一次亮相，队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场，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承诺将严守竞赛规则，恪守体育道德，文明参赛，公正执裁。赛场上，运动员们斗志昂扬，全力以赴，充分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氛围热烈。
1: 赛前，我们的队员准备充分，训练扎实，整体状态非常饱满，团队凝聚力强，拼搏劲头足。希望我们的队员放松心态，敢拼敢打，发挥出日常训练的真实水平，赛出风采，争取在本次比赛过程当中斩获优异成绩。
2: 本次比赛，我们教育局运动员赛前刻苦备战，积极集训，身心状态调整到了最佳。赛场上，我们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全力冲刺优异名次。
3: 今年参赛的队伍整体水平比较均衡，队员们热情高涨，精神状态饱满，看得出来大家赛前都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全体裁判员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认真执裁每一场球、每一个判罚，全力保障比赛顺利有序进行。
4: 本台消息，日前，火炬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以地热系统为教学样板，现场开展标准化实操演示，直观展示地热设施排气、自查养护的规范流程，让居民直观掌握地暖日常管护技巧，纠正错误操作。
5: 地热管排气，首先要关闭主阀门，然后依次所有的分支阀门也要关闭。留一路，然后打开这个放风阀排气，排到没有气体排出，关闭头一路，然后再开打开第二路，依次把所有的分支都排到没有气体排出为止，然后打开所有小阀门，最后打开主排水阀门，正常排气完成，才能保证今年冬天供暖的高效运行。
4: 随后，工作人员还走进辖区居民家中，针对暖气片供暖用户开展入户指导，并结合居家实际情况讲解供暖初期管护要点，指导居民正确自查、规范操作，有效规避不当操作带来的供暖问题。
5: 暖气排气的话，在暖气上端，主头设有排气阀，把它打开，排出连续的水流，关闭阀门之后，这时候暖气就能排气完成，依次把所有的房间重复一遍，暖气排气就操作完成了。
4: 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家里管道主阀门是否正确排气，也是影响室内温度的重要因素。市民在对主管道阀门排气时，一定要注意慢拧，避免将放风阀门拧坏，造成跑水，导致家里热量损失。同时，也要杜绝私自加装、改装等行为。
5: 也提醒大家，不要私自为了家里这温度提高，加装循环泵。放那个暖气热水，这样的话呢，给别人也造成了不便，给公司企业加重了负担。有啥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打上门维修电话。除此之外呢，影响咱家里温度的呢，也有暖气遮挡、地热覆盖物太多、门窗分闭不严、透风，尽量把这些东西处理解决，能有效提高家里的供热温度。
4: 入秋以来，长山镇扎实开展秸秆禁烧管控工作，通过统筹责任落实、宣传引导、螺旋防控、秸秆有效处置等措施，织牢织密秸秆禁烧防护网，保障秋收生产安全。近日，工集乡开展农机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查看农机车辆关键部件运行状况，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并为农用车辆粘贴反光贴，防范夜间道路通行安全事故发生，保障秋收生产安全。近日，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面向居民普及地震避险、消防逃生、汛期防汛、燃气安全等基础防灾知识， 提醒居民及时自查整改家中安全隐患，切实增强辖区居民防灾减灾安全意识。
0: 眼下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农机作业、粮食晾晒、秸秆堆放等安全风险增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4: 一、农机作业要规范，作业前要检查农机刹车、油路、电路，严禁农机带病运行。农机操作手要持证上岗，作业时不超载、不超速，清理秸秆杂物时务必停机熄火，严防肢体卷入设备。二、粮食储存与防火安全，粮食堆垛要远离电线、明火，及时通风降温，防止霉变自燃。秸秆集中存放要远离住宅和供电线路，谨防火灾。三、用电安全，使用脱力烘干设备前要检查电线线路，杜绝撕拉乱接，如发现线路老化要及时更换，防止漏电触电。四、田间出行安全，农用车、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不要超宽超高装载农作物。乡村道路视线差，转弯道口提前减速，避让行人。夜间出行做好标识，防范交通事故发生。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6: 下面请您收看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桦甸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8: 大美桦甸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桦甸市树是白桦树，桦甸市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较大依山威民谣，金城桦甸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10: 活力调频，
9: 一路相伴，
10: 一路相伴。
9: FM89.1 桦甸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6: 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0: 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4: 化电是
3: 双
4: 拥
3: 模范
4: 城市创建。
3: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听有温度的声音。

么样？母亲说，商天里就是干坏事儿，干坏事儿上天知道了，就会派雷神找到干坏事儿的人，打雷劈死他。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母亲让他给奶奶送饭，半路上小孩把两个鸡蛋偷吃了，放上两块鹅卵石，奶奶眼瞎看不见，拿起鹅卵石一咬，硌掉了两只牙。上天知道了，派雷神找到小孩，把小孩劈死。据伙伴们传说，雷神劈死干坏事的人背后都要留一行字，列举罪状。看来我的童年时代不止我母亲用雷神惩罚教育我们，大概所有母亲都是用这种既朴素又直接、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孩子。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虽然对雷神畏惧，可顽劣本性很快就把母亲教诲当耳旁风。记得一次，我和伙伴们在野外挖菜，看到一片瓜田，瓜田里是新栽的瓜秧，我和伙伴们忘去了雷神的威严，用铲子从瓜秧一边扎下去，把新栽的瓜秧切断，伙伴们都感到很刺激。这时天空突然飘来一片黑云，雷声滚动而来，闪电在黑云里画着符号。有个伙伴说，雷神劈我们来了，快跑。呼啦，伙伴们拼命逃跑，那雷神追着我们怒吼，暴雨顷刻之间追上我们，雷声在我们头顶不住的炸响。我害怕极了，在心里不住的默念，雷神啊雷神，我就干一次坏事，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逃回家浑身淋得湿漉漉的，雷神这时在我家房顶不停地高喊，似乎要逼我出去劈死我。我心里像揣着个兔子一样砰砰乱跳。在雷神面前，我对母亲说了实话，祈求母亲帮我想办法。母亲说，雷神这次警告你，今后再干坏事，雷神给你积累起来，一次算账。我在心里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雨停了，母亲领着我从自家瓜畦子里挖出一些瓜苗，去给人家瓜田里补栽。这时所有干坏事的伙伴都被母亲领着来给人家补栽，母亲们一面栽瓜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再干坏事。转眼间，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都到了花甲之年，但母亲们在我们幼年之时朴素的教诲已深深地在我们幼小心灵扎下根。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再干坏事，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民族的道德准则，这是所有母亲的功绩。没有母亲在我们幼时的教诲，大概我们这个社会会乱成一锅粥。有了伟大的母亲的教诲，就有了我们绚丽的天空。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声音台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

0: 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生活89.1，
7: 行车89.1，
6: 时尚89.1，
7: 娱乐89.1，
6: 共同的
7: 89.1
6: 兆赫，
7: 化
6: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嘿呦嘿，嘿呦嘿，
9: 小细菌们都非常勤快，他们挥舞着锤子、铁锹，使劲儿的干。就在这个时候，大雨哗啦啦的下了起来。
8: 呀，贝利在洗手呢。
9: 一个小细菌嚷嚷起来。
8: 没关系，大家赶快躲起来。
9: 另一个小细菌说。细菌们赶紧躲到了贝利的手指缝或指甲缝里。贝利从来都不认真清洗那些地方，也不爱剪指甲，躲在里面非常安全。不一会儿雨就停了，虽然冲走了些盖房子的原料，但细菌们都还好好的。瞧瞧，小细菌们说干就干。细菌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用砂糖做了个超硬、超大、超快的卡车，它一次能坐很多小细菌。当贝利张开嘴巴吃面包时，细菌们瞅准机会，开着卡车顺利地从贝利的食指间进入了他的嘴巴，并沿着食道滑进了贝利的肚子里。这里面的房子也都好好的，因为小细菌们给每个房子都做了防水处理。幸好贝利不爱洗手，这下小细菌们在贝利的手上可是吃得很饱，住得也很舒服，数量越来越多，简直都要住不下了。细菌国王挠着脑袋想了几个晚上，终于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10: 我们把家搬到贝利的肚子里。
9: 贝利的肚子里温暖、潮湿又宽敞，最适合细菌们居住了，这简直太棒了。小细菌们最爱他这一点，可是这个晚上可把贝利害惨了。瞧，他肚子疼得要命，妈妈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8: 哦吼，成功啦，成功啦！
9: 细菌们欢呼雀跃。
8: 这个地方可真好，我们来开个狂欢晚会怎么样？
9: 一个小细菌提议说。
3: 太棒了，
9: 大家纷纷表示支持。细菌们在贝利的肚子里蹦啊跳啊喝啊，胡乱地折腾着，开心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建在贝利手上的细菌王国也受到了攻击。
8: 救命啊，
3: 怎么回事？贝利怎么还在洗手啊？
9: 正当细菌们玩得高兴时，一个大药片掉进贝利的胃里，它散发出来的怪味把小细菌们熏得够呛，他们乱作一团，拼命地跑啊逃啊。
3: 啊，这是什么啊？
9: 大雨下个不停，手指缝和指甲缝里全是水和泡沫，细菌们根本没处躲藏。最后细菌和他们的房子一起被冲进了下水道。超级细菌王国

0: 被消灭了。
1: 原来医生把小细菌们在贝利手上建房子的事情告诉了他，还给他吃了药，让他认真洗了手。现在贝利每天上完厕所，饭前饭后或者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洗干净。他可不希望再有小细菌在他的手上建什么超级细菌王国了。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不是也应该把小手洗干净，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哦。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纸，折纸这种精妙的艺术自然也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深深喜爱折纸艺术的人，折纸工艺历史悠久，在它缓慢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折纸艺人。正是这些手工艺人用自己的创造力把折纸变成了一门绝妙的艺术。折纸艺术自身富有独立的美感，它的材质轻盈，可以和其他材质相结合，这使得它成为建筑学院的一种教具。艺术是相通的，很多建筑师也从折纸中找到了设计的灵感。我们来听一听著名航天科学家钱学森爷爷的折纸故事。下课了，教室里的男孩子们都跑出去玩抛掷纸飞机的游戏。老师发现钱学森折的纸飞机比其他人的飞机飞得更快更远，于是就在旁边悄悄地观察他。只见钱学森折纸飞机时极其小心仔细，折好的纸飞机完美精致，有棱有角，因而在飞行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很小。这是钱学森的纸飞机能够在众多纸飞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小学时代，钱学森就已经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即便是折纸飞机这种小事，他也会先动脑思考，找到最合适最科学的方法。小朋友们对风筝一点都不陌生，风筝啊是由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于中国东周春秋时期的一个产物，已经有2000多年了。相传莫迪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3年而成，是人类最早的风筝起源。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了莫迪的风筝材质，直至东汉期间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坊间才开始以纸做风筝，称为纸鸢。到南北朝的时候，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从隋唐开始，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到了宋代的时候，放风筝成为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当中写道，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鸢就指风筝。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今日是国际盲人节，有一群朋友无法用眼睛看清世界，却依然勇敢坚强，热爱生活。我们要心怀尊重与善意，主动伸出援手，文明礼让，贴心相助，用温暖陪伴传递关爱，懂得珍惜光明，体谅他人。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小朋友们，告诉大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红军叔叔们凭着顽强的意志，跨过雪山，走过草地，闯过了数不清的难关，走完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一路上条件特别艰苦，有很多红军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伟大的长征保住了革命的火种，也留下了永远不会褪色的长征精神。很多长征故事后来写进了我们的课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动人的长征记忆。今晚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俊蕊姐姐请张欢言同学为大家讲草地夜行。
12: 草地夜行，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一个小红军望了望四周，有气无力地说：干粮早都吃光了，皮带也堵着吃了，我很饿，实在走不动了。背上的枪和子弹就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0: 要是能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那该多好啊。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同志，冲着小红军大声嚷：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三年也走不到陕北。老红军这样小看人，小红军可气坏了，他粗声粗气地回答：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里，少说也走了上万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老红军看了看小红军，笑了起来，就和他并肩朝前走。小鬼，你的老家在哪儿？金寨班竹园，听说过吗？啊，班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你们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里卖过帽子。小红军说：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是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掀开帽底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小红军立刻对老红军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呀？
1: 我嘛，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
0: 老红军一边说，一边摘下小红军身上的枪和干粮袋。
1: 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到达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0: 听了老红军的话，小红军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老红军，但是不一会儿他又落了一大段。天越来越暗，老红军着急地说：
1: 来吧，我背你走。
0: 小红军说什么也不肯，这一下老红军可火了：
1: 别磨蹭了，你敢要咱们俩都丧命吗？
0: 老红军不由分说背起小红军就往前走，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漫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小红军一再请求老红军把自己放下来，但是老红军说什么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小红军向前走。
1: 突然老红军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我掉进泥潭里了。
0: 小红军吃了一惊，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觉得自己也跟着他一起往下陷。这时老红军用力一紧，一下子就把小红军甩到了一边。他大声地说：
1: 快走，咱们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0: 小红军伸手去抓老红军，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老红军越陷越深，已经看不见人影了。小红军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

0: 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事后小红军说，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1: 接下来，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王伟晨同学讲《军需处长》。
2: 大家好，我是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601班的王伟晨。漫漫长征路，悠悠赤子心。90多年前，红军战士跋山涉水，在艰苦卓绝的征程中，留下了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峥嵘岁月，聆听感人至深的军需处长的故事。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翻越雪山，呼啸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漫天大雪覆盖了崎岖的山路，严寒饥饿时刻威胁着每一位战士。棉衣是大家抵御风雪最重要的依靠。队伍缓慢向前行进，忽然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有人跑来报告，路边有一位老战士冻死了。军长快步上前，只见老战士倚靠在光秃秃的树干边，神态十分安详，好像只是睡着了。他身上薄薄的衣服破烂不堪，根本抵挡不住雪山刺骨的寒风。军长见状，怒火涌上心头，大声问道，军需处长在哪里？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这么冷的天，怎么能让战士没有棉衣御寒？身边的战士低下头，含泪小声回答，报告军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军长愣住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原来负责分发棉衣的军需处长把所有棉衣都发给了战友，自己却一件厚棉衣都没有留下。他心里装着全体战士，却唯独忘了自己。大雪静静飘落，一层又一层坐在军需处长的身躯上，越要忘记，就像一座洁白庄严的丰碑。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雪山之上。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还有许许多多像军需处长一样的战士，他们甘愿牺牲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伴。这雪山之上的丰碑会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勇敢前行。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帮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0: FM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声音。

0: 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的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6: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0: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11: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3: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4: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

0: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3: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杆，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2: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4: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2: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5: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9: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9: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0: 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

0: 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8: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庄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

0: 给腰一路陪伴。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故事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明天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前夕，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哎，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食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而马铃薯呢，他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酸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 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像米饭，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
0: 是
1: 我们常吃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对？
1: 对。
0: 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他们像用炸薯条，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0: 是。
1: 而那个像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所以当地很多人呢，吃这个饭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0: 对。
1: 而在这些欧洲啊或者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0: 是。
1: 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贵州呢，它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它就可以代替米饭给使用。其实在有的地方它做主食，作为主食来使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
0: 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一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啊，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1: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0: 这是四吨，
1: 对，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像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产量潜力比较大。
0: 是的。
1: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种植范围比较大。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相对于其他主粮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它就富含维生素，
0: 对，
1: 矿物质，而且是它这个蛋白比较优质，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0: 是
1: 都有，
0: 是
1: 啊，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而且种植。
0: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1: 到一吨的比较少，
0: 对吧？一吨都很难，这个好四五吨，呵呵天哪！
1: 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是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0: 啊，对
1: 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那个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0: 对。
1: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的去比较。
0: 啊，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1: 差不多
0: 啊，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1: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
0: 的
1: 一个作用。另外呢，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多。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会增加你这种饱腹感。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1: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0: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目前呢，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像云贵川地区，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0: 平均的。
1: 对、
0: 对。
1: 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你像山东啊、新疆啊，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甚至更高。
0: 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

0: 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
1: 嗯。
0: 啊，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
1: 哎，对对对。
0: 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瘠薄。
1: 嗯。
0: 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
1: 嗯。
0: 比较少。
1: 嗯。
0: 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1: 嗯嗯嗯。嗯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啊，它的这个这种积分要求，
1: 对，
0: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1: 是，
0: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1: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它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那是那是，
0: 嗯，
1: 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1: 那它会长得
0: 更好。长得更好。
1: 对对对对，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哈，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那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食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0: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
1: 嗯。
0: 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
1: 嗯。嗯，
0: 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
1: 嗯，
0: 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
1: 嗯
0: 啊，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1: 是
0: 啊，嗯，因为这个可能就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
1: 嗯，
0: 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
1: 嗯，
0: 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
1: 嗯，
0: 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
1: 嗯，
0: 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
1: 嗯，
0: 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
1: 嗯，
0: 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1: 嗯嗯，
0: 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
1: 嗯
0: 啊，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1: 明白了，
0: 啊。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
1: 嗯，
0: 如果同一个品种，
1: 嗯，
0: 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
1: 嗯
0: 啊，
1: 嗯。
0: 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
1: 小
0: 一点，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稀一点，
1: 嗯，
0: 它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
1: 哎，
0: 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1: 嗯，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那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0: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膨大剂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个可能
1: 是
0: 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很多膨大剂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啊，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

0: 纳剂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但是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这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它空心儿，
1: 对，
0: 或者是裂鼠，或者这个畸形，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虽然看着产量是高了，但是外观品质各方面，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1: 对，
0: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1: 没错，
0: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的。
1: 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了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这种土豆做成这个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1: 啊，
0: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但是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因为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1: 对，很绵密的那种
0: 豆沙，对，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所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
1: 是，
0: 对，蒸熟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
1: 对，
0: 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1: 是，
0: 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要加一些糖，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
1: 对
0: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甜味儿
0: 啊，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1: 对，
0: 其实就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那个味道，所以土豆味儿就
1: 调味儿，
0: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1: 是
0: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那口感，它更接近那个豆沙的那种质感，
1: 是，
0: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所以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1: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
0: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1: 是
0: 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就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呢，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
1: 对，
0: 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这是第一代的馒头，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 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这个产生，相当于
1: 上优化了，
0: 技术上更进步了，对，而且是。

0: 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1: 没错，
0: 就更低了。
1: 是。那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
1: 嗯，
0: 它可能这种。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纯声音，全程最纯声音，化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5: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 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9: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0: 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对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哈，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啊，是不是这样啊？
0: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就是大家说的是土豆。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如果没发芽，没绿化，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1: 没错。
0: 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1: 对。
0: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可能危害会更大。
1: 是，
0: 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1: 那当然不让它发芽呢，
0: 其实有几个办法。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1: 对，
0: 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就不容易发芽。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1: 对，
0: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尽可能的让它温度低，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1: 是
0: 这种条件去保存，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它那种湿度大会促进它发芽，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1: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0: 避光跟这个发芽，这个不是说避光，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因为变绿也会产生，那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

0: 累，
1: 嗯，
0: 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一些关联的。
1: 是，
0: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1: 嗯，
0: 如果前面我们采取更多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
1: 嗯嗯。
0: 我们之前呢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1: 富裕
0: 的时候，其实好多地方呢，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就拿刀把那个芽芽
1: 切了，
0: 给它切掉，
1: 对，
0: 剩下的
1: 拔掉，
0: 对，因为它芽芽周围它那个龙葵素
1: 比较
0: 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1: 是，
0: 而好多人呢又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我高温蒸煮一下，
1: 对对，
0: 这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糖苷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
1: 嗯，
0: 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
1: 啊，
0: 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1: 对，
0: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
0: 大家现在也是没有那种存储的习惯，基本上都现用现买，
1: 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0: 土豆它发芽了，
1: 嗯，
0: 就是说明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种属的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
1: 嗯，
0: 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的，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1: 嗯，
0: 刚才也说了，它对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
1: 嗯，
0: 有光照，光照无论长或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
1: 嗯
0: 啊，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
1: 嗯
0: 啊，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这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
1: 嗯，
0: 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啊，
0: 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
1: 嗯，
0: 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
1: 是
0: 没问题，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对，
0: 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吧，
1: 陶冶情操我们就当哈，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对吧，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

0: 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蜇，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猴演化模型推测，鸟。

0: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1: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0: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1: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到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0: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1: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发现吃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0: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1: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0: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月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1: 它的演化树上它需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现在鸟类的距离更近，但是要比其他中生代发现的其他鸟类要更接近于始祖鸟，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仅次于始祖鸟的最古老的鸟类。
0: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

0: 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事件，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1: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远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3: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盛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4: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3: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得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它四季可以多次开放，所以它的香味是最淡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比如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丹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 上的一个表述。

0: 是带着各种桂花在盛开期散发出来各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0: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1: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0: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就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小
6: 平，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2: 白化城，
1: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陪您
3: 一同走过。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幺，
3: 娱乐八九幺，
2: 你我共同的
3: 89.1
2: 一兆赫，
3: 化
2: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有空短，起床。
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2: ，China， 赢！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CBA 联赛即将在明天拉开大幕，今晚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前瞻这个即将要到来的新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即将在明天开始揭幕的 CBA 联赛。这个新的赛季有很多的区别和以往的不同，这些区别与不同到底怎么看，会带来是哪些改变？今晚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14: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此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15: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号，其实确实今年有很多改变，比如说常规赛的场次轮次有改变，比去年多了一些，46轮460场，最重要的是季后赛，这个也不能算最重要，就是3557嘛，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外援政策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收紧了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到了3名，赛季累计注册从8人次减到了6人次，而且让这个赛季最与众不同的是两项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是执行了20余年的准入制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升降级制度重新恢复了，包括今天咱们要谈的主要的联赛的格局的变化，好多人都认为说今年就是京沪争霸了，你怎么看？
14: 我觉得今年确实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刚才张文提到了这么多的看点啊，包括这个升降级各方面可能会给联赛带来很多新颖的东西啊，也会有这个新鲜的血液出现。但是我觉得从整体联赛的争冠格局来看呢，这个京沪争霸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从目前整个啊休赛期到现在的这个走向来看，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几个赛季整体来看啊，辽粤大战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两支球队现在已经退出了这个争冠行列，这是不争的事实。然后呢，从最接近上个赛季北京和这个上海打入到半决赛的两支球队来看，一个是这个打入到前4的球队，一个是广厦，一个是深圳。然后呢，这个广厦是进了决赛，但是呢可惜最后没赢。这两支球队呢，这个休赛期我觉得有不同的问题。广厦的问题呢是球队在外援和国内球员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广厦的这个小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这一对帮助球队拿到24-25赛季总冠军的外援打包交易给了北京北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现在最核心的外援已经流失到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去了，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就是可以说是提前退出这个争冠的行列了。然后呢，在国内球员方面呢，他又流失了赵佳仁，以及在整个休赛期关于胡金秋的交易传闻一直不断。
15: 对，
14: 我觉得这也暴露了说明这支球队他在运作方面、球队的构架方面，包括在球队整体的经济投入方面，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久之前呢，浙江广厦是新赛季誓师会，老板楼明这个非常非常的慷慨激昂，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啊，据我所知，楼老板的这个各项业务可能重回正轨，对于球队来说绝对是好事儿。就是胡金秋留在队里，包括球队呢，留住了这个塔克外援塔克，然后签回了这个曾经2度效力过球队的这个德斯明威尔斯，所以说。在这个誓师会的时候呢，广厦全队仍然把去争取总冠军列为了球队这个赛季的目标。
15: 哦，这个很多人没想到，可能。
14: 但是我觉得呢， 啊，你口号喊得响，制定一个目标是好的，但是你一支球队想去争夺总冠军，那我觉得可能要从休赛期的每一步路去堆砌、去搭建、去构建好你的这个争冠之路。那我觉得在休赛期流失这么多重要成员的情况之下，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他们已经不具备争冠的实力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为去争冠做好准备。我觉得这是广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上个赛季表现很出色，常规赛拿到第三名，然后最终打入到半决赛的深圳。深圳队呢，他是保留了他全部的上个赛季的重要外援，小史密斯、马凯尔·约翰逊，还有这个伊布巴吉。那深圳队呢，这个赛季啊，顾全挂帅，相当于年轻的这个球员转化成教练。然后呢，虽然顾全对于这支深圳队来说呢很重要，也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刚上任年轻教练，你说他能带领这支球队完成多么大的蜕变，我觉得要画一个比较大的问号。而且深圳队在季前赛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很差，三场季前赛深圳队三战皆负，一共输33分球。当然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球队大外援伊布巴吉一直没有注册，相当于他是双外援去打，内线呢一直是李慕豪去顶。但问题是啊，你如果说是一支军球队的话，那你缺少一名外援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个阵容的厚度和轮转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啊，季前赛啊这个接连出现大败，我觉得对于深圳来说还是暴露了他的不稳定性。而且深圳这支球队呢，历来我们说是一支年轻、比赛节奏很快的球队啊，更多程度上呢是依靠他的准度以及贺新宁上个赛季爆发的一个赛季，达到这个 MVP， 这个赛季是否说能够维持住这样的状态，带领深圳队还保持上赛季那样的高度，我说实话我还是持比较大的一个怀疑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广厦还是深圳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都不太能够具备给北京和上海去构成太大的威胁。
13: 那其他的大家心目当中的所谓主要的黑马候选呢，比如说山西、山东甚至青岛，
14: 刚才方亮老师提到这几个队，我觉得都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休赛期有不同程度的补强。山西队呢，上个赛季他的战绩确实是比较糟糕，考虑到2024-2025赛季啊，山西的这个成绩是太好了，他们是常规赛拿到第二，然后呢这个所以以至于上个赛季球队22胜20负，他们只排到常规赛第10，这个表现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了。但山西队这个赛季啊，他在外援上我觉得是先下手为强，留住迪亚洛的同时，他签下了谁呢？签下了之前在这个新疆和广州打过球的维金顿。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很厉害，他是属于一个被低估的外援所以说我觉得山西队他总是能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给人一些亮眼的地方，能找来一些很厉害的这个球员。我觉得这是山西队他今年的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大的一个在后卫线上的提升吧。因为你这个2024-2025赛季打完之后，你队里边最厉害的古德温被上海牵走了，那所以说你等于上个赛季他一直没有解决核心小外援的问题，那维金顿到来我觉得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山西解决这个困局。那此外呢，就是山西队引进了赵佳仁，这个是从广厦引进的，这也说明山西队我觉得他们在阵容的构建上，包括这个球队整体的战绩上，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想法以及在休赛期山西队频繁的在跟广厦对于胡金秋的这个交易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人员的引进上还是有补充有想法包括他从山东租借来了谢志杰，给球队的这个后场加锋线吧，因为谢志杰他能打后卫也能打锋线，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此外呢，山西队是潘江指导离任，然后呢布扎斯上任，这个布扎斯呢就一直在山西的这个助教团队里，对球队呢也比较熟悉，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新的赛季他绝对是会往上走，他上个赛季不排第十嘛，我觉得这个赛季山西是有保八争四的这个实力的。但是你说他这个阵容的构架呀，就是因为他大外援这个今年流失了法耶，他签了这个科尔内利，然后这科尔内利呢属于是能拉开空间的一个内线，属于是兼顾4-5号位，他跟刘传兴组合的这个内线呀，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的差点意思，有点薄。

0: 而且山西队呢，他整个空间呀、啊，因为迪亚洛不擅长投射，
1: 嗯，
0: 然后维金顿呢，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外援，但是他还是突破大于投射。维金顿的这个外线三分啊，就是扛产量比不过古德温和小布朗这样的超级外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上限还是有限啊。但是我确实看好山西队这个赛季的战绩要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像山东和青岛这个两支这个山东的球队，山东队今年我比较看好他的点在于他签了一个外援叫德拉诺班顿，这个外援好厉害，2米06的身高，但是他打后卫，他打一号位，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一号位，因为他基于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和他的投篮水平啊，他打不了得分后卫，他是一个核心一号位，就2米06，跟当年孙悦一样高。然后呢，这个德拉诺班顿呢，打过 NBA， 打过这个发展联盟，然后呢，这个也打过国际比赛，带领这个加拿大打美洲杯进过前四。就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厚的阵容的时候啊，德拉诺班顿就这个挺厉害的。所以我觉得班顿的这个加盟是，我说实话没想到，就是而且山东队上个赛季他一个赛季的问题就是外援的能力比较差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山东队来说，在这个后场有这样的一个补充，确实是实力上很大的提升。然后他从山西引进了这个法耶，相当于在内线上也有一个保障了。山东队的问题在哪儿呢？他这个第一阶段啊，高诗岩是有伤，打不了。
1: 嗯。
0: 而且山东队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实力啊，我觉得还是稍微差一些。就是你感觉他各个位置上呢都不错，是吧？啊，高诗岩也是国家队的，陈金坚呢，陶安林也都是曾经国家队的，
1: 嗯，
0: 这些队员都不错，但是你会感觉呢，就是跟真正的强队摆在一起，也差点意思。那据我所知，今年山东队给球队定的目标呢，也是保八争四，就我觉得比较符合球队的一个具体的实际情况了，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前八的一个水平，运气好点呢，可能就能进前四，运气差点呢，可能就是前八，甚至可能滑落到第九、第十这样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对于山东来说，可能今年他们的常规赛的比赛内容会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就是青岛，我觉得这三个队，我为什么把青岛放在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是因为我觉得青岛队是真正有可能成为前四黑马的这个球队。青岛队今年这个外援选得很棒，他保留了乔丹米奇和维瑟斯彭这一对球队很熟悉的组合，然后呢签了加比约克，这是之前在稠州啊这个印证过实力的外援，投射属性很强，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呢就是只能报名三个外援的情况之下，加比约克他能扛上场时间，也能扛投射的产量，所以他带给球队的这个帮助会很大。青岛队呢，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刘伟伟指导在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目标还是先进季后赛。但我觉得对于青岛来说，他们今年我觉得是比山西和山东啊更有机会进前四的球队，因为他们的阵容呢也相对稳定，外援的水平确实很高。青岛队唯一让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在于他们的有很多年轻球员需要培养，他们今年这个给丛瑞元和李俊贤都报名了，就是这些球员呢都是之前打耐高联赛，然后呢包括打这个U17的比赛，就是很亮眼，有很好高光表现。但是你在兼顾球队战绩的同时呢，这些国青的新星们，这些校园时代的明星，真正步入到职业赛场，你怎么去平衡他们的发展空间和上场时间？我觉得这是青岛队这个赛季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给不给时间？如果球队的压力很大的话，你练与不练？这个我觉得是青岛队的一个小问题吧。青岛队季前赛他这个状态也蛮好的，三连胜，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青岛队可能会是赛季进入状态很快，因为他的这个外援相互之间就是很熟悉了，就这个队我觉得可能在常规赛的战绩会很好。
1: 嗯，
0: 这是我觉得青岛队。然后呢，我另外想说的一个队是浙江稠州，就是山西、山东、青岛和稠州这四个队，我觉得是

0: 有实力去争前四的。稠州呢，他在这个赛季呢保留了这个达卡里约翰逊，然后呢在这个外援上呢，两个外援选来的都不错，一个扎尔加斯，一个维塔尔，这是过去两年呢在这个欧洲打球，一个在土耳其，一个在意大利，啊，数据也都不错，而且呢在这个季前赛上也都有着挺好的表现。这个赛季的稠州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西乙练了一年之后回来了，相当于他内线一下就立体起来了。就是我们不要说觉得于家豪在西乙的数据好像不太好，然后包括打国家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你真的能在非FIBA赛事降维打击的，那都是可能得在 NBA 能打轮转球员的这个水平了。对于于家豪来说，我觉得他的回归肯定是能帮助稠州队有一个质的改变的。那此外就是吕越州经历了一夏天国家队各种赛事的历练，我觉得吕越州的水平也可能达到一个升级。那此外就是今年是这个外教法莱卡斯带队的第二年，去年呢这个球队是有一些队内不同的声音啊，这个对于外教呢轮转也好用人也好颇有微词，但是呢据我所知啊，今年在休赛期的时候，球队的队长也是队员兼助理教练吴前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婚礼。婚礼的时候呢，这个队员大部分都来了，而且球队的老板也来了，然后在这期间是跟吴前谈完了这个老将的续约合同。这个对于吴前本人来说，对于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理想，就是能够稳定军心，然后呢对于吕越州来说也有吴前这样的一个老大哥能去帮他在替补席上托底。而且呢我觉得来到第二年啊，可能就是球员跟教练这些融合会越来越好，因为稠州这个队啊，他基本上这批队员都是跟吴前一块成长起来的，你程帅鹏也好，陆文博也好，刘泽一也好，就这批主打的球员都特别认吴前。就是他们相当于是比较抱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吴前在可能这个球队还是比较有这个灵魂的。所以稠州这个赛季我也是蛮看好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保底前吧，就是也是有挺大概率去冲一下前四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个队我觉得算不上黑马吧，因为这几个球队都是 CBA 联赛的中坚力量，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机会在这个赛季给大家亮眼的表现的。
1: 说完这个中坚力量，咱们怎么也得说一说主菜了。刚才说这个赛季很大概率上就是二人转，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我们先从北京开始说啊，北京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许立民指导升任了总教练，现在我们说李楠指导啊，加引号的正式成为了这支球队的主教练。你觉得这个对球队有影响吗？这个人事上的变动？
0: 我觉得是积极的影响，就是因为就是许立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上任这个事儿，其实不像大家坊间传的那么水到渠成。因为当这个事儿真正俱乐部管理层去落实到两个人的位置变动的时候，李楠指导是率先抗拒的那一个。因为李楠指导他进入这个首钢的这个整个团队啊，其实是许立民指导这个把他招揽进来的。而且呢对于李楠指导来说，他当时进入首钢这个教练组的时候，他处于执教的禁赛期。所以他的身份相对来说有一点暧昧，就是他不能说是这个助理教练的身份，他当时只能说是这个这个教练团队里。所以对于李楠指导来说，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那我去顶替许立民指导，对他来说在情感上有点不能接受。因为可能他觉得就是在我最难的时候，那我的老前辈，我的老教练拉了我一把，然后呢让我来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和这个执教环境里边，所以可能当时李楠指导是有点想往后退的。但是呢许立民指导和这个俱乐部的集团给了李楠很大的一个力量和支持，就是说你放心，这个绝对不会有，无论是对许立民指导本人还是说这个球员来说都是很好的，而且很支持你。这么着经历了一番波折，所以李楠指导最后才上任。其实这个事儿并没有大家看上去那么水到渠成，但是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呢我为什么说是积极的，第一就是两个人无论是升任还是说李楠的接任

0: 都显得很名正言顺。第二就是首钢队里边呢，有很多之前李楠指导在中国男篮红队就率领
1: 的
0: 部下，哎，那个据我所知啊，这个当年李楠指导来首钢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任啊，翟小川是第一个去公司外边接这个李楠指导。这个很多队员，包括这个赵睿也是啊，跟李楠指导这个情感都非常好，都非常好。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个队啊，他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因为队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球员，或者说呢有总冠军经验的球员。
1: 嗯，
0: 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你把他们捏合到一起，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啊，国内这个能把这些球员捏合到一块儿，让他们形成战斗力的教练屈指可数，李楠指导绝对算其中之一。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首钢肯定是，上下一心要去争取这个总冠军。那此外呢，就是，方硕在这个休赛期是选择离队，租借加盟去了 NBL。方硕他本人是这么想的，他今年他上赛季打完是效力了18年，打了18年的职业联赛，他想再打两年，再打两年凑够一个20年。但是首钢呢，可能只能给他开一年的合同，因为他们认为以方硕的竞技状态很难打两年。那既然如此，开不出这个两年和一加一的合同呢，方硕就选择说就友好协商，就以租借的形式加盟这个 NBL 的球队。为什么租借呢？因为你租借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留在首钢的青年队任教。所以说这个方硕离队呢，我觉得对首钢来说，他的后场虽然是少了一个能支配球的人，但是首钢后场其实能支配球人已经足够多了，
1: 甚至有点太多
0: 啊。这个陈英俊啊，赵睿啊，是吧，再加上这个今年新来的这个巴里布朗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呢，就是他现在这个阵容看上去要更加的协调一些，更加协调一些。而且呢，这个随着巴里布朗和桑普森这一对冠军的搭档啊，外援搭档来到球队，首钢是真的完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升级。他第三外援的人选是林赛沃特斯。这林赛沃特斯呢，我之前转过他不少 NBA 的比赛，就是他属于一个在可能得到比赛失去悬念的垃圾时间才能捞到上场机会的球员，因为他的功能很单一，就是投射属性极强。因为他很高啊，林赛沃特斯是1.96米、1.98米的身高，他这个投射属性极强，能扔，确实准。季前赛好几场球，这个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投射能力啊。但是我觉得你真正打到这高级别的比赛的时候呢，沃特斯这个还得再经受考验，因为对于沃特斯这个级别的外援来说啊，毕竟是初来乍到，他签的肯定是非保障性的合同，所以球队还是会留给自己调整的空间的啊。首钢呢，我觉得他现在各个位置上呢兵强马壮，但首钢呢，我觉得
1: 有短板吗？这个是我想问的。
0: 咱们这样说，就是我觉得他有两个隐患。第一是他现在签的这三个外援没有中锋，很大程度上呢，球队对周琦的依赖又进一步增加了。
1: 对
0: 周琦的这个依赖呢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呢，相当于在替补席上呢，这个范子铭的比重和任务也会进一步提升。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休赛期首钢最终没有把范子铭交易掉的原因。
1: 但
0: 是呢，在这一个隐患之上，就是进一步的隐患，就是球队的伤病，就是周琦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
0: 因为周琦过去这几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他的这个出场时间以及他在场上作用大幅下降，现在的周琦肯定不是巅峰状态的周琦了。那如果新赛季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去跟周琦去搭档去换这个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周琦面对的压力上场时间是有点超负荷的，超负荷的一个状态。这是周琦的伤病隐患。但北京队的伤病隐患可不止周琦一个人，你过去这一个赛季对吧，赵睿的伤病隐患，曾凡博的伤病隐患，包括老将这个翟小川，这队里边我觉得就伤病太多了，这严重影响了球队的一个整体的。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露露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的华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9: 所以现在上海队我觉得仍然是要压过北京的那支更会被人看好的球队，在赛季前是这样。
10: 你看我们刚才说每一个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都很重要的一点说到了外援，对吧？这是现在职业联赛考核

0: 个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和未来潜力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但是正好开场的时候，张文也说到了，这个赛季的外援政策有巨大的变化，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至3名，赛季累计注册人数从8人次降至6人次。这个政策虽然说是同样一把尺子，但刚才我们说到的时候，相对比如说经济宽裕一些、预算充足一些、底气更豪爽一些的俱乐部，适应这个政策相对来说就会更好吗？
1: 我觉得不会。因为呢，就是你对于像比如说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外援啊，就是你把这个外援的注册人数或者说更换人数从10人、8人变成现在的6人，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的试错空间变小了。就是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球队，他确实说具备我找10个高水平外援，然后呢我挨个注册挨个试，然后我有这样的试错空间，然后或者说他也有这个能力去找到这个级别的外援，人家也愿意来说，我愿意来这个啊，无论说是球队战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啊大城市的这种啊国际化也好，可能也能够更好的吸引这些高水平的外援去愿意去加盟这样的球队。但是你现在这个这个能注册的人数降低了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试错空间就相对小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球队啊，他还是喜欢选择找这就是知根知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水平啊，这个适应能力啊，包括性格特点呀、啊，就是球队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话呢就是
2: 单纯一点，
1: 哎，出错的空间会比较小。那我觉得，但是对于这些可能运营成本不是那么高的球队来说，他们来可能就相对来说更适应这个节奏，因为这些球队本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找这些高水平大牌外援，他们可能最终就是在5、6个人里边选出最适合我球队轮转的2到3个外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各个球队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外援注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够拉近各个球队之间的水平。因为你对于这些可能排在联赛下游的球队来说，他一年就这5、6个外援，
2: 对，
1: 就是我就能找这5、6个外援来试一试，然后呢我最终保留2、3个。但是你对于这些可能这个啊北京上海这样的俱乐部来说，可能人家说我5、6个外援之后我可以再找，对吧？那你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试错，可能就能找到更合适实力更强的外援。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球队的强弱水平进一步拉大。所以这个外援的政策啊，这个注册人数以及这个更换的次数都缩减之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个各个球队之间他们缩小差距的，在外援的这个实力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跨度。
2: 你刚才说的这是对于整体的联赛它的格局的影响。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 CBA 联盟选择把赛季累计注册人员从8人次降到6人次，然后把注册外援从4人降到3人，可能更多的也是希望我们本土球员能够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和发挥。类似这样的政策以前在足球领域经常出现，无论是强制 U23 球员上场啊，还是降低外援的出场人次啊等等，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实际上是让本土球员他的生存的空间是变大了，但是他同时有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让大家的进取心其实反而降低了，就是我不需要再这么努力的去争取上场时间了，甚至让本土球员有更多的和俱乐部的议价权，反而让他的这个进取心往下走了。你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在 CBA 发生吗？
1: 我觉得不太会出现，因为毕竟你篮球场能上场的人就这5个，然后呢你甭管是4节6人次还是4节7人次，你关键时刻主打的还是这个外援和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球员。
2: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球员溢价不太会发生，因为你毕竟足球是你一场，对吧？你两边加一块要上22个人，所以可能他人员储备要更充沛一些。那此外就是 CBA 联赛呢，我们有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薪资等级制度，球员的合同啊分 ABCD 这四个级别。那你从新秀，然后或者说球队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然后 A 到 B，B 到 C， 然后以及到最后 D 级顶薪合同，

0: 啊，每个合同的级别球队能有几个人去匹配，这是已经我们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薪资的制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不太会出现说因为这个外援政策改变啊，我们的国内球员在薪资上或者说出场时间上就会
1: 好像
0: 受到多么大的重视。我觉得不会的啊，因为打球的就这么些人，这个关键得看你最后的水平。就是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与其去想依靠这个政策红利啊，这个提高自身价值，不如好好的训练，好好打比赛，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展现出来，把握住自己的每次上场机会。这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
2: 嗯，聊了这么多，比如说说到了这个格局，说到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外援政策，我们也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广厦这样，包括像广东等等，现在都在说他们要完成重新的这样一个布局，重新的一个重建。这里面桂华觉得有没有谁有可能会领先半步，哪怕我们只说半步这个脚步，从这个重建的队伍当中首先脱颖而出的，
1: 就是广厦、辽宁和广东吧。
0: 这三个队啊，我觉得这个路数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广东和辽宁呢属于彻底推倒重建，就是广东和辽宁呢，他们现在这个相当于这两年就是外教已经接手了嘛。辽宁队呢上个赛季乌哥接手之后，这个赛季等于是完全掌控球队。广东队呢这赛季也是找了这个塞尔维亚籍的外籍教练来接任球队，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和辽宁来说，他们是啊完全的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思路推倒了。因为广东队上个赛季其实他是投入挺大的，包括他签这个萨林杰花了不少钱，但是球队最终的战绩不如预期。那既然如此呢，就是啊球队啊大投入的情况之下没有收获的好的结果，那广东队这个赛季可能他就采取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王少杰跟杜仁旺都是离队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签的外援呢都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签了这个西甲联赛来的卢卡博日奇，然后签了老将凯尔福格，然后签了这个阿祖别克。这三个外援里边啊，这个我说实话可能天赋最高的是阿祖别克。这阿祖别克挺厉害的，20年 NBA 首轮秀，但是呢可惜这个他整体的打法呀，相对来说单一，是一个偏蓝领型的内线。
1: 嗯，
0: 但我感觉啊，阿祖别克打 CBA 可能会很厉害，真的可能会很厉害。所以说这个广东队他今年这个从选人的思路来看啊，我觉得就是减小球队的开支，减少成本。那对广东队来说呢，他相当于上个赛季的发展失败之后，今年等于换了一条道路啊，这是广东队的情况。啊，辽宁队呢，这个赛季在乌哥完全掌控之后，我觉得会给更多年轻人的机会。因为辽宁队他其实不太我们说新老交替，其实辽宁队是直接断档了，就是这波人现在退了之后，完全已经是换成了另外一波球员在打球了。但辽宁队可能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或者说这支球队的传统的底蕴，所以说我觉得辽宁队呢，就是不太用去担心他们的这个季后赛席位的问题。那这支球队呢，确实现阶段你要求这些年轻球员啊，把这支球队带到多么高的一个高度也不现实。广厦呀，我觉得还是跟这两个队不一样。毕竟广厦过去两年，一年是总冠军，一年是总决赛。然后今年呢，虽然在休赛期他流失了一些球员，但是你从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发布会上、出征仪式上来看，我觉得广厦可能现在
1: 谈不上重建。
0: 他有点缓过来了，就是从球队老板的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有点缓过来了。而且呢，就是广厦他现在年轻这波人啊，我觉得基本上起来了。就是他，你看他这个侯孟铎呀、崔新全呀，这都是前两个赛季都逐渐的已经上一队了。然后今年这个李君柱，就这波队员都是06、07的，基本上都是19、20岁，就已经开始在一队里边或者说季前赛都打球了，就已经顶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他的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现在真的是涌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广厦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体的竞争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更新换代，我觉得还是要领先一步的。就是从球队现在的整体级别和战斗力来说啊，广厦仍然是在广东和辽宁之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区别来看的，就有点那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广东和辽宁他们是这个已经饿死好几年了，但是广厦可能是这两年

0: 刚开始走下坡路，啊，有点这个感觉。
1: 嗯，聊完这些重建的话题，咱们聊聊今年确实算个新鲜事儿，至少是过去20年来最大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今年有保级了。大家认为呢，四川男篮是头号降级热门，毕竟他上个赛季他的常规赛的战绩实在是太过糟糕。那么这个休赛期，四川男篮他有哪些动作吗？能不能看出他有想保级的意愿？
0: 我觉得四川队肯定是有很强烈的保级意愿。就这支球队啊，咱们甭说他这几年怎么差，但人四川队毕竟是拿过 CBA 总冠军的球队。
1: 嗯，
0: 人家是当年你甭管人家是利用什么特殊的外援政策也好，或者说是运气也好，人家切切实实拿到了总冠军，这个荣誉在 CBA 当中只有少数球队拿到过。所以我觉得四川队啊，可能对于 CBA 来说呢，也是情感很复杂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四川队呢，在外援的选择上我觉得还不错，他签了之前在宁波打过球的乔丹霍华德，就是比较能扔的一个小后卫，然后呢签了上个赛季在青岛短暂效力的这个泰肖恩克劳福德，当然在青岛队呢没打太长时间，这个能力一般，用了一段就给裁了。但是对于四川队来说，尤其是与上个赛季相比，泰肖恩克劳福德这个级别的大外援已经够用了，就已经很好了啊，更何况你还有一乔丹华德。然后呢四川签了这个杰伦亚当斯，杰伦亚当斯我觉得属于一个 X 因素，就是他能打到什么水平得看他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毕竟这个就是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杰伦亚当斯我觉得不好讲。然后四川队今年他把黄荣奇签回来了，据我所知呢，黄荣奇还是有很强烈的意愿为四川效力的，毕竟职业生涯起步就是在四川，也算是在四川打出名堂的。
1: 嗯，
0: 然后回到这个四川队之后呢，黄荣奇我看季前赛啊，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就是毕竟身体天赋摆在这儿。然后我觉得四川队啊，他今年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呢也是有想法，他是请了之前这个江苏的助理教练叫彼得罗夫，相当于呢就是我与其选一个国内的教练，或者说是不太了解这个CBA 情况的教练，他选了一个在其他球队啊，在 CBA 担任了2年助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彼得罗夫呢，他是比较喜欢研究阵地战的战术，但我觉得呢，对于四川队来说，他们这个具体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要打一个大的问号。而且四川队他真正核心能打球的人比较少，或者说太少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真正拿得出手的就是景涵一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四川队的情况呢确实是会让人比较担心。
2: 嗯，
0: 就是你看上去他情况还不错啊，有乔丹霍华德，然后黄荣奇也回归了啊，签了这个克劳福德，但问题是你上个赛季是0-42负，您一场没赢，就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你签来这些人你赢10场球都不够，对吧？你得赢，你得照着15场球赢，你才有可能说摆脱这个潜在的这个升降级的风险。我觉得对四川队来说就是有点太难了，他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跨度，所以四川队确实是可能说最让人担心的那个球队。
2: 听出来了，他的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除了他之外呢，我们简单的谈谈，比如说也有些球迷心心念念广州、天津、南京就没有风险吗？
0: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几个队啊，广州和南京我觉得没什么风险，就是我这个来之前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几个队，我觉得我把这个几个有风险的队我给圈出来了。天津队我觉得是风险第二大的。天津队呢，他今年这个换了一个教练，他换这个教练呢就是之前完全没有 CBA 的经验，是一个加拿大人，而且这个教练就是我觉得他对于 CBA 联赛，对于国际篮联都不是特别了解，叫朱利叶斯。但是这个朱利叶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他是7月份开始跟球队合练，就是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到队比较早，就是他相当于跟球队呢已经在一块儿磨合挺长时间了。天津队上个赛季他是赢13场球，倒数第三。这个赛季在外援上天津队出入也比较大，他上个赛季的外援一个没留住，他今年呢签了这个沙克尔福德，沙克尔福德呢可能是现在他的第一外援，但是这沙克尔福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X 因素，它不稳定，就是它可能今天打得特别好，下场打得特别差，就美式后卫其实都有这个特点。然后呢他签了之前在山东队打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高大的内线库马杰，库马杰呢确实高，超过2米2的

0: 谈得上优点呢，在于哪儿呢？就是他新来的这个教练朱列斯，我查了一下执教风格，喜欢打转换，打快攻，这个跟天津队过去几年的建队思路和球队的这个啊比较年轻化的这个路线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天津队他唯一的优势。
1: 还有天津擅长保级，咱们可以从足球那儿过渡过来。
0: 这
1: 没法接、
0: 但是擅长保级这个事儿啊，在 CBA 的球队当中呢，我觉得用在这个天津身上不合适，用在吉林身上合适。
1: 吉林，
0: 你像吉林这种队，就是年年说这队啊，好像这个又有人员流失啊，这球员又被挖走了，然后这个外援选的也不行。但人吉林队每年该赢的球人都能赢下来。
1: 嗯。
0: 啊，所以我像吉林这样的队，我是一点不担心他的这个保级任务。然后我除了四川和天津之外啊，因为这俩队上赛季一个排第十八，一个排第二十，就是他们如果降级呢，是不太让人意外的。我另外比较担心的两个队啊，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宁波。福建排第十四，宁波排第十一，上个赛季。福建队呢，尽管就是凯撒在这个新闻发布会说，我们上个赛季距离季后赛就差一场胜场，很可惜啊，我们是啊这个赛季要尝试冲击季后赛。但实际上，福建从今年的外援选择来看，我真的觉得很糟糕。福建他今年，他第一个首选的外援是从天津签这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在天津队啊，只有上个赛季打出了水平，之前这么多年都打得很差，就所以上个赛季哈姆雷特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啊，我觉得要画一个大问号，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维持？因为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哈姆雷特在天津队是一个很划水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上个赛季掌球的哈姆雷特能不能维持住？我真的打一个大问号。然后呢？福建还签了谁呢？签这个达里尔梅肯，这是之前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效力过，在深圳的时候呢是受过大伤，然后很可惜没留住，然后呢在上海的时候呢打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受了大伤之后这两年呢状态和数据都有点下滑，上个赛季在意甲还算不错，所以这个达里尔梅肯可能是福建队他真正需要去依靠的一个外援。那此外就是他的第三外援签了这个伯特莱特，这是在韩国联赛之前在韩国联赛打球的一个外援，所以我觉得福建队今年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很让人担忧啊。但福建队呢，就是他跟天津队一样，就是他队里边年轻人很多，他不缺打球的人。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凯撒教练对于福建这支球队以及对 CBA 联赛足够了解，这可能是福建队从保级的角度来说他的一个优势。那另外一支球队，我为什么担心宁波？就是宁波作为一支上届的管理层啊，以及这个很多队员的出入啊，他这个在外援上呢只保留了弗兰克林杰克逊，然后其他的这两个外援，就我真的觉得就是让我想不明白，就是球队找的外援确实很差。他找了一个叫罗兰茨史密斯，是一个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这个中锋，场均四点几分。然后呢，另外一个外援从这个 NBA 发展联盟球队找了一个叫弗兰克米勒，场均九点一分，就是在发展联盟场均九分这个水平，我很难想象，就是他在 CBA 联赛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转换到季前赛，这个宁波三连败，打得很差，就是没有一个外援有稳定的发挥啊，包括弗兰克林杰克逊，可能他是这个宁波真正主打的外援了。宁波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名将，看上去很不错，于长栋啊，然后这个包括栾立成啊，这之前在北京打球的后卫，就是有很多很多看上去很不错的球员，但是就这个球队他很零散，然后以及他外援的实力确实不太好，所以就是宁波队作为上个赛季排名第十一的球队，可能是就是我不太看好新赛季球队里边就是上赛季排名最高的就是宁波啊，所以说就是我今年不太看好的四支球队是宁波、福建、天津和四川，这其中呢可能天津和四川是最为危险的。
2: 嗯，今天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如数家珍，不仅把新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政策可能给各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包括从争冠的角度、保级的角度、中坚力量的角度分别给大家做了一个阐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这期节目的目的所在，这是一个新赛季的前瞻，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从明天开始新赛季 CBA 的常规赛就要回归了，新赛季新面貌能不能有新的气象，我们也要看看大家对于新的规则究竟有哪些适应。

0: 谢谢郭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由蒋雨露、童梦颖、苑丽颖组成的童梦琪、苑丽颖组成的中国队在金牌赛中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金牌。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三轮，中国金花郭涵玉1-6、4-6不敌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无缘女单八强。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零一声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嗨，京城！
7: 嗨，化电人！
8: 生机的时间被黄龙车做事天道开启，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八九零八九零一，活力调频。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

0: 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他。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 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亮的同情，多亮的爱，多亮的欢乐，多亮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土。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0: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 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随心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

0: 自主的机器人。
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7: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的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 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有。
0: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8: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9: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1: 有青春、
11: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14: 这里是话店，
13: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1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7: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8: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9: 初心与惦念，始终。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5: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其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
3: 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一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真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真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箱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2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2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季真，志摩11月19日11:35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247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 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赤膜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满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赤膜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龙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赤膜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赤膜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牛航总局，才知道赤膜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赤膜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3-5人在棺边周旋。赤膜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赤膜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赤膜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

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处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0: 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1: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

0: 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两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

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1920年1月18号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左起第四个，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的是26岁的毛泽东。左起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当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群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城南这座荒寺干什么？北京城里能聚会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而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这座古刹后来还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刹火种上陶然亭畔的青年集结。一群革命青年选在这座古刹议事，并非偶然。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元明清三代为建设都城，都在这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积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建立黑窑厂，在庙的西面盖了三间厂轩，供临时休息。他取“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提了“陶然”二字。因建平人姓江，后人也称江亭。这三间厂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庙也小得只有一个院子，但是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在会馆林立、橘子扎堆的城南，陶然亭很快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清朝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200年里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还形成了一个声势颇盛的文人集团，叫江亭雅集。那时的北京园林大多是皇家禁地，城内有风景可游乐的只有什刹海和陶然亭。陶然亭论风景历史都远不及什刹海，名气却反超，那是文人墨客用笔吹出来的，硬生生地把本没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华四大名亭之一。到了晚清和民国初年，士大夫风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错过了转型为公园的机会。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相继开放，取代它成为新的人文空间，陶然亭日渐凋敝。庚子之乱之后，许多穷苦人埋进这一带的异种，荒坟一天比一天多，老百姓叫他南下挖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来巡逻。陶然亭的名气是文人笔墨捧出来的，而陶然亭的偏僻是乱坟荒草给的。这一名一辟日后被一群革命青年同时看中，颠落四方用的是他的名，避人耳目用的是他的辟。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事，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也慕名而来眺望过。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第一个登场的是毛泽东，他是1919年12月18号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张是指张静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
五四期间，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这一系列行动遭到张敬尧的暴力镇压，曲张运动最终爆发。为寻求支援，湖南各界组成曲张代表团奔赴各地，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侍用书记，月薪8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冬天只有2件大衣轮流穿。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只是要接受这一主意，还欠火候。这一次再来，心境完全不同，而是一个团体的领袖，带着具体的使命。北长街福佑寺喇嘛庙的后配殿，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卧室。一张长条香案是办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机又把这里变成了车间。12月22号，平民通信社正式发稿，每日印发150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重要报社。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请愿团详记》、张静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静尧罪状大纲等檄文，语言犀利，针砭时弊，隶属军法暴行。北京《议事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倒张舆论迅速形成。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琴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的身影。冷极了，就搓搓手，喝一口哈气，再埋头写下去。12月28号，浪漫胡同湖南会馆1000多人参加驱张大会，毛泽东拉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据当时报载，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着几百人。毛泽东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不少湖南籍老人声泪俱下，痛骂张静尧祸香。10名乡级国会议员迫于形势，当场立下字据：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乡民。声势有了，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必须联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继续推进。辅仁学社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30人，罗章龙是负责人之一。五四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大，大部分成员也来到北京，活动中心随之也转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鼓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驱张的主力。为了商讨驱张大计，毛泽东急需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把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在京那几个月，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萧子章等人经常漫步陶然亭湖畔。1920年1月18号，毛泽东、邓中夏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王富生等10人在慈悲庵内就如何发动民意、扩大驱张斗争谋划了一上午。会议开到中午10分，众人走出慈悲庵，山门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地立在寒风当中，有人提议合影，于是便有了开头说到的那张照片。第二天，毛泽东等呈文北洋政府，隶属张静尧10大罪状，经各大报转载，迅速引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他还带着请愿团，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执政府、议会和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寓所请愿。北京正月呵气成冰，风雪灌进棉袍，人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是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7次请愿7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有把他们冻垮，倒把驱张的声势一点一点攒了上去。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中老胡同主持召开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在京的驱张活动。11号，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道路已经选定，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的疑惑，需要陈独秀指点迷津。6月11号，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张静尧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驱张运动大获全胜。比驱张本身更重要的是，这4个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方向。
就在福佑寺那张香案上，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劫掠本。灯昏如豆，他却读得热血沸腾，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启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举办讨论会、讲演会，还组织翻译出版。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信仰一旦确立，便再无更改。当他再次踏上古都的土地，已经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毛泽东走了，慈悲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半年之后，周恩来带着天津的同学们也来了，他们的导师也是李大钊。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李大钊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公认导师，各校青年都愿意与他联系，纷纷聘请他指导社团。他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者之一，国民社聘他为总顾问，负责人之一许德恒回忆说，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不堪自由论坛也由他主持创办，成立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副刊。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五四之后，青年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却往往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思想旗帜和跨地域的联络。如何把零星的力量凝聚成革命合力呢？李大钊在觉悟社的请求当中找到了突破口。觉悟社是1919年9月16号成立的，此前马骏等学生代表被捕，周恩来率100名学生赴京营救，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和霍氏代表总结经验，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选出骨干，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由此诞生。成立第五天就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禁锢大为赞赏，建议大家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1920年1月29号，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率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入狱，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之后，他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会后，他协同社员11人来京，请李大钊帮助召集座谈会。李大钊列了4个团体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

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进步团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现在各种机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8月16号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芦苇绿得发亮，更远处是成片的坟茔和荒草。五个团体的代表陆续走进来，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人，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最后大家推刘青阳主持。邓颖超站起来报告觉悟社的活动，那年他16岁，全场最年轻。然后是周恩来，他说五四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小进步团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危亡。概括起来就是改造联合4个字。李大钊接着发言，他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强调各团体标明主义的必要，鼓励青年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2天后，5个团体各推3名代表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继续开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2份文件由张申府起草，他此时已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因此在宣言当中公开使用了赤帜字样。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公开亮出赤帜等于宣告立场，不是学术讨论，不是书斋清谈，而是要跟着俄国人的路走。此前各种进步团体大多还在研究阶段，主义模糊，思想混杂。李大钊在5团体会议上做的事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要联合先亮明主义。8月19号，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金宇轩开茶话会，李大钊再次强调，对内对外四军应有标明其社会主义之必要。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热烈交谈，畅叙理想，从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21年2月，张申府先发展刘青阳入党，之后张申府、刘青阳夫妇又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5团体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早期的重要干部。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伯曼采访，谈到李大钊的影响，他说，美洲评论、新青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见到李大钊同志之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从觉悟社青年到5团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再到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走过的路，慈悲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5团体会议2个月后，1920年10月，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宣告成立，最初成员只有3人。组织有了，人多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在家里开会，出入的人多了，暗探容易盯上，同志容易暴露，到哪里去开会才绝对安全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古刹火种》下，慈悲庵里的隐秘灯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即兴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不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四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

0: 开始计划三级以上队捧着国旗进来啊，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1: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口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甄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1: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十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声，小提琴代表女声。

0: 道是个什么，什么歌用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吧，器乐里的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1: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实。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新超，请听第三集。
1: 快，全员跟上！快，快慢点，快点！
2: 跟上！
3: 快，
1: 快
3: 点，
1: 快！
3: 能不能再快点？他跟没吃饱饭一样。
4: 海哥，这话呀，可真叫你说着了。兄弟们，还真是好几顿都没吃饭了。
5: 哎呀，这时候有饭吃，我要吃两大碗汤圆。
6: 涛哥，川哥。我要吃上三大碗搓手，浇上红红的辣子，在这样的雨雪天，我也不怕冷。

0: 鬼子的优势兵力周全，他们就在咱们的身后啊！在咱们的前方，盘坐，正带领其他兄弟浴血奋战呢。我们早一刻赶到，就会少流一滴血，甚至少丢一条命啊！快跟上，连长，
1: 连长，
2: 连长，
0: 哎，哪上了？连长，是机场方向。
2: 什么？
0: 机场？兄弟们，只有赴死的战士。
2: 没有逃跑的全军，
0: 阿莲，有，快速前进！是，快快快，都跟上，跟上！哎，跟上！报告连长，前方有部队靠近，天太黑了，离我不明，看不清啊！
3: 好，
0: 继续观察。
3: 是，
0: 是团座，是团座，咱们撤下来了。
2: 真的是团座！
0: 好，全连听我命令，抢占制高点，左右隐蔽。
4: 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全连，
0: 团座，
1: 团座，
2: 张副官，你要是能活着回到老家，替我给我老二磕三个响头，说我丁万军生不能尽孝，死却能全忠，没给他丢脸。
0: 团座，
1: 你们几个保护好团座，弟兄们，我们杀回去。
3: 是啊，
1: 谁敢？
4: 这时候杀回去，就是白白送死，活下来才能更好的消灭日本人。
5: 撤！团座，
6: 撤！许大人，不要逃了，你们逃不掉的。
5: 对，你们逃不了了，赶快弃暗投明吧，加入靖安军，共创大东亚光荣。
1: 去你奶奶的大东亚光荣！你也算是中国人吧？太君，你看看这些人，这死脑筋，他就不听劝啊！
0: 那个，那就杀光他们，你可不了。
1: 兄弟们，是我丁万军，对不住你们，现在。
7: 是我们殉国的时候到了，杀回去！杀！团座，团座，我是林超凡，林超凡来了！团座，
8: 陈卫营的来了，陈卫营的兄弟们来了！
9: 是，弟兄们，把十字旗给我打起来！
10: 是，
9: 冲啊！
7: 冲过来了！哎，这帮团军不要命了！哎，子子姐，我又是川军，我知道死了。将军，将军啊！你们要给我杀呀！杀！啊！团座，你负伤了，
11: 算什么？还好，你来得及时，这还不算什么，非要伤开脑壳才行啊！
12: 来人，来人！哟，
7: 把团长给我背上去，去找佑兵。
11: 是。
7: 哎，张副官，你是怎么搞的？我们紧赶慢赶都没赶上了。哎，小海，你终于来了。日军沿广德大道突破我军防线，燕剑机场难保，饶国华师长点名我们，将飞机的器材和油桶击破焚毁。刚一完成任务，日军多个连队逼上机场，团座带领我们与日军激战。 三个营就活下来，我们这些
11: 啊？你们什么情况？
7: 我们打了三天三夜了，余营长还在后方支撑的。
11: 哦，幸亏还有前卫营在，要不然咱们团就全军覆没了。

0: 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四安十县。二十八日，145师退至广泗公路慈山岗阵地，继续坚守。29日，伪满军加强攻势，川军团长刘汝斋擅自脱逃，以致全线溃败，慈山岗沦于敌手。得此凶信。
1: 饶国华将军亲率前卫营所在第433旅官兵奔往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碑，顽强阻击进犯日军。这个刘汝斋竟敢临阵脱逃，朕以为我这个师长不肯处决他。师座，刘汝斋是唐长官的亲戚，这才敢做出丢先人脸的事情。
2: 他丢的不是刘家先人的脸，是川军的脸，是全中国的脸。
3: 刘杰，前地总指挥部，
2: 是。师座，通了。
3: 我是145师师长饶国华，请唐长官接电话。
2: 国华啊，前线战事吃紧，你来电话是要报告我什么好消息吧？
1: 唐长官。
3: 自四安广德战事以来，我145师死战不退，但是伤亡惨重啊！现我部正与广德界牌阻击日军，这很好嘛。国华啊，我知道你是一员勇将，146师和独立14旅接连大捷，你们145师应该也不会落后吧？
1: 长官，146师。
3: 和独立14旅的战绩，我145师深感钦佩。但是，他们说没有刘汝斋这样的孬种。我知道你们打着艰苦，受了挫折，不要一味的责怪部下，啊！刘汝斋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不是日军炮火太猛，他是不会丢弃阵地的，阵地丢了。
1: 再夺回来就是嘛，长官，阵地我会去夺回来，但是现在我请求处决刘汝斋，以正军纪。
3: 国华，刘汝斋不能杀，阵地丢了，你也要给我夺回来。
1: 唐长官，我145师5000余人，战至今日只存1营人马，但我们早已发誓。
2: 是与广德共存亡。那你就带着你的一个营，给我死守广德吧。
1: 但是长官，这长官，唐长官，师座，师座，婉君啊，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 把剩你的将士变成一个营，我这个中将来当营长，委屈你这个上校当个营副，番号还是145师前卫营。 是。
0: 婉珏，我从七夕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命出川抗战，因为生平快事。如今也算马革裹尸，此生无憾，只是拖累了诸位兄弟啊。
1: 师座，出川时父老相送，我们发誓胜则生，败必死，今天不过是如愿了。我去集合部队。
0: 好，好。
1: 报告师座，前卫营全体到齐，请师座训话。
2: 英雄们，现在的形势大家都清楚了，我们外有强敌，内无援兵，进一步就是坟墓，退后一步就是南京。饶某担不起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罪名，诸位可愿随我死战？
3: 死战！死战！死战！
2: 誓与广德共存亡！
3: 誓与广德共存亡！
2: 不许倭寇逞凶狂！
3: 不许倭寇逞凶狂！
2: 前卫营

0: 宋仲超，有，快叫狐狸之三八大盖吗？
1: 是，
0: 你留着烧火呢。看那儿有个日本鬼子哨所了吗？看到了，给老子干掉他！
1: 是，
0: 永超，想法行不行？不行让我来，我看他山里打了十几年的猎呢，少啰嗦，保护我身坐，才是你的任务。永超，向左300米，9点钟方向，瞄准那个靖安军中校。
2: 是，
0: 好，好啊，婉君，你的兵不错啊。
2: 师座，啥你的我的，还不都是你的？师座，给我一支三八大杠，我也能一打一转。
0: 哦，好，好啊，不愧是前卫营的兵啊。刘成，有，
3: 有。
0: 给我一支汤姆逊。
2: 好，
0: 师座，
2: 咱们师除了您的卫队，就前卫营有两支。
0: 哎呦，好吧，还舍不得了。
2: 看看，近距离作战，还是这家伙过瘾啊！刘尚，有，林兆安，有，跟上，保护好师座。
4: 是，
0: 师座。
2: 前卫营，保护好师座突围。
4: 是。
2: 韩座，你们先撤，我干掉一个中佐再说。
0: 永超，我和你一起。
2: 陪我。
0: 超凡，
2: 咱们东门外边见。
0: 好，师座，韩座，
2: 你不快走？
0: 去什么？走。
2: 连长，
0: 耿头，
2: 咱们比比谁杀的鬼子更多。
0: 嘿嘿。
2: 你就比。
0: 还怕了你顾青峰不成？哎，注意隐蔽，奥宁几个。哎，弟兄们，不要恋战，咱们一人干掉10个鬼子，然后跟师长会合。
2: 是，
0: 走，10个就10个，小鬼子们尽管来，上来。

0: 师座，师座，我们回来了。好，回来了。好，师座，好，终于把鬼子甩开了。
1: 是
0: 啊。文君，你带着弟兄们走吧。师座，文君，弟兄们。

0: 们不走啊？
1: 对，
0: 不走。你们再不走，我就用这把枪自裁。
1: 师祖，师祖，
0: 走啊！
2: 师祖，
0: 师祖，留着性命方能再战，何苦以死担下所有罪责呀，师祖？
1: 是呀，师祖，三思呀！
0: 弟兄们，遗书我早已写好，全军5000将士折损殆尽，唯有我一死，方能告慰蜀中父老。
3: 师座，
0: 书香，愿留下陪您死守，绝不独自突围。
3: 师座，
0: 朝海，
3: 师座，
0: 起来，
3: 师座，
0: 朝海，你是难得的悍将，活着多斩倭寇，才是对我最好的告慰。
3: 师座，
0: 文君，吾辈代号前辈营火种，奔赴前线继续据敌，莫因我的死消磨军心，速速带队撤离，避开日军追兵。
3: 师座，我的师座呀，
0: 留
3: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走啊，
1: 师座，
4: 师座，
0: 弟兄们。可现在是草木皆赤，寸土尽焦，走，快走，鬼子追上来了，不能让这么多兄弟白白送死啊。
5: 师座，我是您的警卫兵，我陪着您。
0: 不，你也走，快走。
5: 师座，你就让我留下来吧。师座，
0: 这好，那你留下。丁万军，幺，带着前卫营的弟兄们突围。记住，你们这几个是我们145师的火种。
3: 师座，
0: 走啊，走啊！
3: 师座，
0: 弟兄们，走！
3: 师座保重，
0: 师座保重，
3: 师座保重。
0: 小张，
5: 师座，
0: 怕不怕？
5: 不怕，能和师座一起死，值了。
0: 来，把军服啊铺在地上，咱们暂且安坐。
5: 好，师座，您这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呀？
0: 对，咱们就好好给鬼子唱一出《空城计》。
6: 开始。
7: 他们在那儿，快包围他们，包围他们，
6: 成不这样，
8: 成不
9: 这样。
5: 师座，鬼子上来了。
0: 小赵，
5: 师座，
0: 把我的遗书拿着。
5: 是。
10: 太君，快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就两个人。
11: 潘子，他们在干什么？洗地而坐，什么意思？
10: 就这俩人，这该不会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吧？
11: 空城计，哦，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司马懿。
10: 哎，对，大佐阁下高明。
11: 哟西，让他们都把枪放下，我要陪饶国华将军唱场戏。
7: 都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啊！
6: 哎，
0: 大佐阁下既然有这个雅兴，饶某奉陪。小赵，
5: 师座，
0: 读遗书。
5: 是。辅公台谏。
11: 难得，辅公是什么意思？
10: 啊，太君，辅公呀，就是刘湘。听这意思，是写给刘湘的。
0: 听戏的不要插嘴。
11: 潘子，
6: 哎，
11: 插嘴的不要。
5: 辅公台谏，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侄唯有不惜一死，以报辅公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

0: 死无恨矣。
1: 还我国魂，死无恨矣。恩子，老将军，这是要自杀？
2: 坏了，坏了，太君，他这是死意已决呀！
3: 我们太君说了，你只要加入靖安军，官升一级。
1: 老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我对你们的作战精神深为佩服。如果你不愿加入靖安军，我可以安排你去香港做一个副驾，这样不好吗？
4: 让我做富家翁啊！感谢大佐阁下美意，刘湘长官信道，敌军一日不退，川军誓不还乡。长官训导，我华不敢遗忘。临行之前，再送你们一句话。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
1: 萨巴盖，
4: 小超，师座，到我们殉国的时候了。
1: 萨迪斯卡，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吗？英雄。这是真正的英雄，在下佩服佩服。
5: 1937年11月24日，广德保卫战打响南京会战第一枪，川军以低劣的装备，在严寒的冬天身着夏装与强敌奋战近一周，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使友军顺利完成南京会战的部署，让中国主力部队和伤残将士得以顺利转移到皖南大后方，为我方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是以川军30000余人阵亡，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身负重伤，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自枪殉国。11月30日，广德沦陷。次年3月，第9集团军收复广德及四安。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民，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长时间开启手机免提打电话，私人对话外放至整个车厢，打扰周边旅客休息。之后，前排乘客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相关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更是引发网友的刷屏。
1: 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发布通报，列车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劝阻，涉事女子挂断电话。同时，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乘坐高铁应该自觉规避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
0: 一场车厢里的争执呢，说的还是公共空间文明的老生常谈，却依旧引发大家的共鸣。高铁车厢是封闭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享有乘车通话的权利，但这权利啊也有边界。
1: 打电话本身呢无可厚非，但是长时间的开免提外放，相当于把私人聊天变成了车厢的公共广播啊，本质上是把个人便利建立在了牺牲他人权益的之上。而那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之所以刷屏，正是说出了大家对公共秩序相互尊重的普遍期待。
0: 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我们的出行效率不断提升，出行文明也应跟上这飞驰的速度。外放影音、大声喧哗、占座霸座等行为看似是小事，却不断消耗公共空间的秩序感。
1: 公共文明不是高标准的道德苛求，而是人和人之间啊最朴素的共情。在享受便利的时候，更要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同时，维护车厢文明，既需要旅客自觉自律，也离不开柔性引导与规则的支撑。
0: 列车一路向前，文明相伴同行。公共空间的体面，源于每一个人的克制与体谅。出行途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点自我中心，才能让飞驰的列车载着文明善意一路向前。

0: 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播出河北扶桑家政品牌拥有哪些发展新思路，
1: 还会为您带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我们一起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河北扶扫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扶扫已经超过17万人。
2: 河北扶扫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他哪个声音？哪个声音？
1: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扫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3: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1: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4: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1: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扶扫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24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5: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6: 咬的就是咬的，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线上去变，是不是？
1: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扫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7: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啊，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的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1: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0: 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嫂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1: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0: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2: 员工制的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4: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以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5: 田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轻客也得住，羊也得住，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4: 哦，玉米地上是。然后下午打扫，就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5: 就是。忙着你。这是我的菜。
4: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额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5: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0: 长征地理名片。
3: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 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

0: 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腊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1: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2: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1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腊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1: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2: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腊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1: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2: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腊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1: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1: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2: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腊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1: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腊子口。
2: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10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腊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腊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干呢，扎干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喇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贺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一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自己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自己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喇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喇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喇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喇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的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四乡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线318到新疆、云南去这嘛。去的人特别多。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起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记得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的那都是种成核桃，再有苹果、葡萄也有。
3: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
2: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到还在北京的、浙江的、江苏呢。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地方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于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了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6: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7: 宋元本呢，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8: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9: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保。
8: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充到7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稀释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9: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具体的修复模式。
8: 修复室与阅览室之间连着一条为读书人服务的工作线。对于破损不严重的古籍，从最小干预的角度考虑，不一定要完全拆开。读者申请阅览时，如果遇到定线断了、封皮破了或个别书页有破损，可以将书送进交接间，请修复师做应急处理。
9: 就有点像是医院里的这个急诊室一样，这样读者等候的时间是可以大大的缩短。
8: 这间古籍急诊室让保护和使用接上了头，需要紧急用于阅览、教学、展览的书可以先处理影响安全的主要破损，珍贵破损严重的古籍则要开展研究性修复。如今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和修缮，北大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馆藏的版本类型也十分丰富。

0: 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然后这种套印本啊，我们都是非常的齐全。
1: 张艳霞表示，未来的古籍保护和修复还需要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古籍保护实验室团队既有考古文博硕士，也有化学专业博士。
2: 这几年呢，在古籍纸张的分析研究，然后无损分析方法的建立，还有这个古籍脱酸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支撑。
1: 从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变成了学生需要亲手完成的一项作业。老师演示学生动手，一页页书页如何组成一册书，有了可以观察、可以操作的过程。学生在学习书史时，也能从一本书怎样制成、怎样保存的角度，重新认识纸上的知识。
0: 这个是我们管它叫做《杜工墓集》，它是一个套印本。这部书非常珍贵。
1: 翻开《馆藏杜工部集》六色套印本，正文用墨色，不同评价的批评文字分别用紫、蓝、红、绿、黄五种颜色刷印。翻开书，古人怎样读诗、怎样评诗，便直观呈现在纸面上。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从一页书页到一门课程，一本古书重新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室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读古书的故事连在一起，旧书得以继续被翻开，修书的手艺也在新的课堂里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了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那么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的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5: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6: 您就是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5: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6: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5: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

0: 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1: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蹭粉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价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即使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2: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3: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不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很原价的，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
0: 了。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4: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第23届中国筑博会开幕，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高品质建材，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古代灌溉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
1: 中国科学家发现侏罗纪新鸟类，如何改写鸟类演化史？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时段首先来聚焦好房子。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1: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

0: 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走进本届中国住博会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80%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2: 与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杆，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型，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型，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1: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三玻两腔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即结合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3: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布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谱复古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1: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4: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有保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石英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1: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5: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钱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

0: 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1: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了。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那么这些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又上新了，这一次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那么什么样的工程才能获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入选这份名录的工程建成时间必须超过100年，评选范围十分宽泛，更为关键的是它要在灌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实实在在推动过粮食增产，造福一方百姓。
6: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灌溉工程遗产要始建年代要早于100年以上，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工程符合条件都可以收录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头。另外分为 A 类和 B 类， A 类就是说现在一直还在使用还在发挥效益的灌溉工程遗产， B 类就是过去历史上修建但是在某个时期已经停止应用，当今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5: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千百年来古人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100年甚至1000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这回新入选的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 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5: 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的技术理念、思路也对现代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丁昆仑说，
6: 比如说黄沙渠采用的树枝状长藤接瓜式工程布置形式，充分利用小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它自然的水系，在自然溪流上建立一些比较低矮的这种拦水堰坝，把高水高用，低水低用，那么用了以后，从上游的水再回到下游的水还可以再二次利用，所以对整个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他的智慧，就是说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科学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工程形式。
5: 除了巧妙的工程构造，这四处灌溉遗产中也蕴含着古代管水用水制度，比如讨赖河以时间来划分水权的分配制度，广利渠传承多年的水权分配轮管机制，还有广信黄沙渠一把锄头管到底的村民自治分水办法，以及长泰龙津古碑延续数百年的碑长制。丁昆仑介绍，这些先人摸索出来的管护经验放到今天，对于推进水权改革、做好基层河湖管护、化解用水纠纷，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参考价值。
6: 桃类河流域呢，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水权分配制度呢，在中国传统流域管理与水权制度的当中呢，是具有活化石的作用。事实上呢，目前一些地区呢，按时间、按面积的轮灌制度呢，浴池呢非常类似。另外呢，广利渠也这个产生了独特的水权分配制度和轮灌制度。这样的话可以协调区域用水量和用水秩序。那么黄沙渠呢，实行以村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那现在来说，就是根据谁受益、谁参与、谁管理。那么这个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争水矛盾、用水纠纷。像这个长泰龙津古碑设有碑长制，与今天的河长制呢，有如异曲同工之处，为现代水利管理、基层河湖管理、化解用水矛盾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5: 放眼全球，中国这份灌溉工程成绩单相当亮眼。丁昆仑介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6: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5: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也将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它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适应飞行是推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种侏罗纪时期鸟类新物种。
4: 这种古鸟的出现呢，就打破了鸟类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红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

0: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
1: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0: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1: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0: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颈部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1: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0: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1: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0: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1: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0: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原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外卖啊，早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2: 嗯，
0: 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呢，却会常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这些额外付出啊，是没有计入配送收入的。但是近期，美团外卖平台

0: 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1: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0: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1: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0: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1: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这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呀。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5: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哎，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0: 对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
1: 嗯，
0: 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食用。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1: 啊、对，
0: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1: 啊、
0: 哦，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1: 是
0: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
1: 对，
0: 而马铃薯呢，它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1: 全能的。
0: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1: 哦，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啊！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0: 对，
1: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蒜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0: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像米饭，或者是面食，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
1: 是
0: 我们常吃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1: 对，
0: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1: 是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
0: 对？
1: 对。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欧洲呢是很多他们像用炸薯条，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1: 是。
0: 而那个像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所以当地很多人呢，吃这个饭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1: 对。
0: 而在这些欧洲啊或者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1: 是。
0: 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贵州呢，它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
1: 对，
0: 它就可以代替米饭给食用。其实，在有的地方，它做。

0: 主食，
1: 嗯，
0: 作为主食来使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
1: 嗯，
0: 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
1: 嗯，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一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啊，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0: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
1: 嗯，
0: 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1: 这是四吨，
0: 四吨，对对对对，
1: 啊，
0: 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
1: 啊，
0: 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
1: 啊，
0: 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个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
1: 嗯，
0: 产量潜力比较大。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
1: 嗯，
0: 种植范围，
1: 嗯，
0: 比较大，
1: 嗯，
0: 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
1: 嗯，
0: 相对于其他主粮，
1: 嗯，
0: 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
1: 嗯，
0: 它是富含维生素，
1: 对，
0: 矿物质，
1: 嗯，
0: 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1: 是
0: 都有，
1: 是
0: 啊，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
1: 对，
0: 种植，
1: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0: 到一吨的比较少，
1: 对吧？啊，
0: 啊，
1: 一吨都很难，这个好4-5吨，天哪！
0: 但是这里边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是，
1: 嗯，
0: 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1: 啊，对，
0: 啊，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你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1: 对。
0: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
1: 嗯，
0: 啊，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
1: 嗯，
0: 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的去比较。
1: 啊，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0: 差不多
1: 啊，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0: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
1: 嗯，
0: 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
1: 嗯，
0: 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
1: 嗯，
0: 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
1: 嗯，
0: 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
1: 嗯，
0: 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多，
1: 嗯。
0: 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
1: 嗯，
0: 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
1: 嗯，
0: 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
1: 嗯，
0: 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
1: 嗯，
0: 其实更会增加你这种饱腹感。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 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0: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1: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目前呢，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像云贵川地区，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1: 平均的。
0: 对、
1: 对。
0: 但是有一些高产省份呢，你像山东啊、新疆啊，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甚至更高。
1: 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瘠薄，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比较少，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1: 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它的这个这种积分要求，
1: 对，
0: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1: 是，
0: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1: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它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就是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1: 那它会长得更
0: 好。
1: 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那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食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0: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1: 是
0: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这是一个 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

0: 有关，
1: 嗯，
0: 所以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1: 嗯嗯嗯，
0: 有的品种呢，它就是属块比较小，
1: 嗯，
0: 啊，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
1: 嗯，
0: 如果同一个品种，
1: 嗯，
0: 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
1: 嗯，
0: 啊，
1: 嗯，
0: 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
1: 小
0: 一点，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稀一点，它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
1: 哎，
0: 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1: 嗯，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那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0: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膨大剂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个可能
1: 是
0: 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很多膨大剂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啊，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的就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
1: 嗯，
0: 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
1: 嗯，
0: 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
1: 嗯，
0: 它空心儿，
1: 对，
0: 或者是裂鼠，
1: 嗯，
0: 或者这个畸形，
1: 嗯，
0: 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
1: 嗯，
0: 虽然看着产量是高了，但是它外观品质各方面，
1: 是
0: 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1: 对，
0: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1: 没错，
0: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1: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了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啊，
0: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
1: 嗯，
0: 这种土豆做成这个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1: 啊，
0: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1: 啊。
0: 它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1: 嗯
0: 啊，因为你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1: 对，很绵密的，
0: 对对对，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所以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
1: 是，
0: 对，蒸熟之后，它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
1: 对，
0: 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1: 是，
0: 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加一些糖，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甜味儿
0: 啊，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1: 对，
0: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那个味道，
1: 哎，
0: 所以土豆味儿就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1: 是，
0: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那口感，
1: 嗯，
0: 它更接近那个豆沙的那种质感，
1: 是，
0: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所以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1: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

0: 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
1: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0: 是
1: 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就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的，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这是第一代的馒头。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这个产生，相当于
0: 上优化了，
1: 技术上更进步了。对，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0: 没错
1: 就更低了。
0: 是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它可能那种质感，就是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就是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
0: 对
1: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
0: 是
1: 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在口感上。对，
0: 是，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1: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0: 怎么讲
1: 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它的一个适应性比较强，
0: 是
1: 而且它这个的光照，尤其是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品种，经过驯化之后呢，无论是长日照和短日照它都比较适应。以前传统的野生的一些马铃薯呢，它只是短日照才能接受。再经过驯化之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0: 对，
1: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所以说你再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所以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
0: 是
1: 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0: 对，
1: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它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它摸几个，但是不破坏植株，完了植株继续长。
0: 是，
1: 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它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它的营养比较全面。很多时候呢，它这些营养成分，你包括淀粉，咱们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0: 维生素 A
1: 对
0: 很重要的，
1: 包括维生素 C，
0: 对，
1: 包括矿物质，
0: 是，
1: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

0: 这种适应性，
1: 嗯，
0: 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
1: 嗯，
0: 它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
1: 嗯，
0: 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
1: 啊，
0: 也不影响它生长，
1: 啊，
0: 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1: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有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1: 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
1: 嗯，
0: 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1: 哎，嗯，
0: 就是因为刚才
1: 不得不提的选项，是吧？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强有力的竞争者。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儿，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0: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
1: 嗯，
0: 也有它的一个缺点。
1: 是的，嗯，
0: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
1: 嗯，
0: 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1: 嗯
0: 啊，
1: 稳定
0: 是稳定，
1: 哎，
0: 它是个稳定，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1: 对，
0: 嗯，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
1: 嗯，
0: 比较强，
1: 嗯嗯
0: 啊，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
1: 嗯，
0: 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
1: 嗯嗯，
0: 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
1: 哦，
0: 啊，哦，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对对，
1: 是，
0: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
1: 性，没错，
0: 那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1: 没错，
0: 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
1: 嗯，
0: 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
1: 嗯，
0: 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
1: 嗯，
0: 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哈，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哈，是不是这样啊？
0: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比如大家说的是土豆，
1: 嗯
0: 嗯，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
1: 嗯，
0: 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
1: 嗯。
0: 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
1: 嗯，
0: 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
1: 嗯，
0: 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会更大，
1: 是，
0: 啊，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1: 那当然
0: 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
1: 嗯，
0: 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

0: 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
1: 嗯，
0: 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就不容易发芽，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1: 对，
0: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
1: 嗯，
0: 尽可能的让它温度低，
1: 哎，
0: 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1: 是
0: 这种条件去保存，你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嗯、它那种湿度大，
1: 对，
0: 会促进它发芽，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1: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0: 避光跟这个发芽，
1: 嗯，
0: 这个不是说避光，
1: 嗯，
0: 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
1: 嗯。
0: 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
1: 哎，
0: 因为变绿也会产生。那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
1: 哎、
0: 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
1: 嗯、
0: 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些关联的。
1: 是，
0: 但是有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1: 嗯，
0: 如果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
1: 嗯嗯。
0: 我们之前的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1: 嗯、
0: 富裕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好多地方呢、
1: 嗯、
0: 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就拿刀把那个芽芽
1: 切了，
0: 给它切掉，
1: 啊、
0: 剩下的
1: 发掉、啊、
0: 对，因为它芽眼周围它那个龙葵素
1: 比
0: 较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1: 是、
0: 哎。而好多人呢，又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
1: 嗯、
0: 我高温蒸煮一下，
1: 对对，
0: 这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
1: 嗯、
0: 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糖苷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
1: 嗯，
0: 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
1: 啊、
0: 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1: 对，
0: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
0: 。大家现在也是没有那种存储的习惯，基本上都现用现买。
1: 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0: 土豆，它发芽了，
1: 嗯。
0: 就是说明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种属的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
1: 嗯嗯、
0: 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的，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1: 嗯，
0: 刚才也说了，它对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
1: 嗯，
0: 有光照，光照无论长的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
1: 嗯，
0: 啊，完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
1: 嗯
0: 啊，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那只是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
1: 嗯、
0: 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啊，
0: 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
1: 嗯，
0: 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
1: 是
0: 没问题。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对，
0: 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吧。
1: 陶冶情操了，我们就当哈。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4: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3: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4: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到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3: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4: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3: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4: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

0: 鸟也好，或者比食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翅鸟类，它们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扬言越桌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1: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越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0: 它在演化树上，它需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现在鸟类的距离更近，但是要比其他中生代发现的其他鸟类要更接近于始祖鸟。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仅次于始祖鸟的最古老的鸟类。
1: 更重要的是，扬言越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越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0: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1: 迄今，任何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扬言越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4: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5: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盛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于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4: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5: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得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

0: 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比如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丹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一个表述，就是代指了各种桂花在盛开期散发出来各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0: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1: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0: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2: 昨日新闻重现。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实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10名购票、10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2: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3: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嘛，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2: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2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 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百分百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3: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你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2: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4: 赞助商、合作商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那些票。
2: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届时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5: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利价去买这个票？
6: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原价在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2: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7: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1: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旗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去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你在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价，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9: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那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8: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0: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8: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0: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8: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11: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这样就是我们这。

0: 块儿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啊。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2: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3: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1: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4: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6: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7: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2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

0: 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0: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性？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2: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2: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0: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3: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4: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 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国家大人，飞表就很棒，
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4: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其实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3: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 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14: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3: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15: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3: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16: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13: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14: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4: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

0: 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哈，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1: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 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3: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0: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安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4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昨日新闻重现，
0: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5: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

0: 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权利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知道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1: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0: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

0: 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任。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就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

0: 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对后准备。
3: 二号位云星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胖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

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行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

0: 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升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况。

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但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的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

0: 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比设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西林娜依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一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箱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 赵和冲。

何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其真，志摩11月19日11点35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四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仍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池上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满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龙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

0: 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血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牛行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瘦子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司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室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听完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

0: 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1: 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

0: 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科为您朗诵。
3: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

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

0: 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2: 第八集，在洗尘的餐桌上，高一林夫妇与孙兆二人谈笑甚欢，他们很久没那样了。林爸孙尚义说，等少爷有了孩子，我和永亮还愿意代表东家前去贺喜。赵永亮则说，哎，我当代表没当够。王爱珍则正色道，
3: 哎，那不行啊，我孙子是中国人，他得出生在哈尔滨，知道不？我要亲自为他张罗白日。
2: 听他这话，三个男人都笑了。
3: 转眼1929年过去了一半，高鹏举两口子原本预定回哈尔滨省亲，却因为赵淑兰想考研究生作罢了，推到了明年。1930年，小两口喜得一子，取名高坤。因为孩子太小，怕颠沛出病来，未敢贸然启程，便又延后。
2: 1931年，918事变发生，高义林立刻给儿子儿媳写信，言辞坚决，不留任何余地，禁止他俩非敢在兵荒马乱之年回国。他在信中说，别说一路上会有多少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便是东北这片故土也已成险象环生之地了，倘你父母言主，非孝子非贤媳也。
3: 1932年，满洲国成立，小两口又收到父母一信，
2: 苟作所谓满洲国人，不若入一国籍，永远摆脱日寇在我东三省之霸道，高家后代受同胞之辱，但任何妨，取日寇之爵位，可耻。倘使儿孙能自在，儿父孤老心亦安。
3: 此信不再是以夫妇二人的名义写的了，落款仅成父子。高鹏举虽远在美国，中国之时政，特别是东三省的变局，又怎能不在他的关注之中？实际情况是，决定与赵淑兰成婚之前，他便已然加入了美国籍，只是没敢告知父母罢了。收到父亲那封信后，小两口一讨论，都认为提醒的及时，便使小高坤也获得了美国籍。有赵家在纽约的人脉促成，这件事并未费什么周章。高鹏举不晓得的是，918当夜，父亲恰因商务滞留沈阳，由于被疑为张作霖的亲信、东北军奸细，居然遭到日军逮捕，关押了多日不算，还挨了打。若非孙兆二人及时赶到沈阳，靠重金四处打点，能否保得住命，都两说了。
2: 那件事对高义林刺激极大，曾经对于张作霖之死，他仅仅感到过震惊，甚至还有过一点释怀，因为依他想来，自己只不过是东北王人生代

0: 戏中的一个仅有几句搞笑台词的小衬角，而对方既是当然的大主角，也同时是编剧和导演。若什么时候对方想改变一下戏风，讨厌了笑点的存在，那么自己必凶多吉少。高以麟怕这个，但后来真相渐明，作为九一八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他所感到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无比巨大的悲哀了，替中国震惊和悲哀。
1: 至满洲国成立，高以麟对中国几乎彻底绝望了，以后要么成为汉奸商人，要么远走高飞，避往别省，要么被日本人收拾掉。除了这三种选择，他看不到自己另外还有什么出路。他深陷于对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悲观之中，舍下偌大的家业是他根本做不到的，起码当时是那样，并且他对曾经的张大帅渐生出几许敬意来，因为张大帅说过有土也不给日本人，那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日本军官假意向张大帅示好，讨要其墨宝，大帅随手写了几字应付，过后副官告诉他手墨的墨字写错了，没加下面的土字。他正色道，
2: 妈了巴子的，墨字老子还不会写吗？有土也不给小日本。
1: 高义林宁信是真，有而觉得军阀不军阀的令论起码证明一点，曾经的大帅绝无卖国求荣之心，对日本人也无奴颜蔽骨，不愧是条东北汉子，不愧是个尚有中国心的中国男。
0: 第二年，高鹏举收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携妻侄子回到了满洲国所属的哈尔滨。高家的一切资产又都核算了一遍，高以麟郑重地将象征他的遗落账册移交给了儿子。他的主言极其现实，儿子，当你日后经营法术，举步维艰，那么应将资产全部兑现，一半发放于民间，就当为我为你伯父在民间留个善名，另一半你带走，可以保你们一家三口这辈子衣食无忧。
1: 高鹏举哭着问，
3: 爸，你倒是让我们去哪儿呢？
1: 高义林说，
2: 还能去哪儿啊，你们一家三口不都是美国人了吗？去美国吧，做满洲国的人和做亡国奴有什么区别呢？哎，你爸的体会是，即使做高等的满洲国人，那还是高等的亡国奴，连溥仪也是，满洲国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
1: 去世前，高义麟将他哥哥高义威写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儿子。
0: 关于孙赵二人，你伯父信中已写清楚了，我不再啰嗦，就嘱咐你一句，我完全同意你伯父对他们二位的评价，遇到大事儿千万别任性，非自己扛，一定要听听孙赵二人是什么看法。
1: 高义麟是带着对独生子综合素质的种种遗憾去世的，这一点高鹏举感觉到了。
0: 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位法国侯爵拉法叶亲率六七千法国士兵前去参战， 为美国之立国也算立下了汗马功劳。拉法叶虽贵为侯爵，那时却是23、24岁的热血青年。当年哈尔滨法国领事馆的前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其上画的便是拉法叶与一位英军将领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形。拉法叶一头曲卷银发，左手叉腰，右手拄剑于地，面白唇红，眉清目秀，颜值甚高，如美少妇。法国那时不愿公开参战，所以他率的法国兵虽是国王调拨给他的，名分上却叫私家雇佣兵，是为正义而战的个人行为。正义不正义的姑且不论，多数欧洲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拉法叶不愧为法国老牌贵族之家的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眼光。如果华盛顿不能成功，以后再成功的机会很渺茫，而广袤的美洲大陆将更长久地被英国所控制。那么英国的地盘大了去了，法国也就在各方面完全无法与其比肩。此前法国在美洲大陆也是有块地盘的，后来被英军逐渐赶了出去。对于法国，正所谓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永远占有，因而驻华盛顿建国遂成法国当务之急，这自然也是法皇的考虑，否则不会调兵给拉法叶。美国之产生使英法势力得以均衡，心想事成的法国故此才大费周章地送了尊自由女神像给美国，那雕像对于美国是自豪和得意，对于英国是打脸的实体标志，对于法国则是团结了美国耻笑了英国的一箭双雕。也可以说，拉法叶不仅参与了美国之独立战争，也参与改变了欧洲的国界版图，参与永远改写了欧美历史。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二。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10月14号，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市总工会、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市排球协会、市青少年业余体校承办的2026年排球比赛在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本次比赛赛事为期3天，共有全市35个单位的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积极参赛。参赛队伍涵盖各乡镇、街道、市直机关单位、省市属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汇聚各行各业排球爱好者同台切磋。赛事采用先循环后交叉的竞赛方式进行，首先通过小组循环赛决出各组名次，再进入交叉淘汰赛环节展开最终角逐。开幕式上，各参赛队伍依次亮相，队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场，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承诺将严守竞赛规则，恪守体育道德，文明参赛，公正执裁。赛场上，运动员们斗志昂扬，全力以赴，充分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氛围热烈。
5: 赛前，我们的队员准备充分，训练扎实，整体状态非常饱满。团队凝聚力强，拼搏劲头足，希望我们的队员放松心态，敢拼敢打，发挥出日常训练的真实水平，赛出风采，争取在本次比赛过程当中斩获优异成绩。
6: 本次比赛，我们教育局运动员赛前刻苦备战，积极集训，身心状态调整到了最佳。赛场上，我们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全力冲刺优异名次。
7: 今年参赛的队伍整体水平比较均衡，队员们热情高涨，精神状态饱满。看得出来，大家赛前都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全体裁判员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认真执裁每一场球、每一个判罚，全力保障比赛顺利有序进行。
4: 本台消息，
0: 日前，火炬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以地热系统为教学样板，现场开展标准化实操演示，直观展示地热设施排气、自查养护的规范流程，让居民直观掌握地暖日常管护技巧，纠正错误操作。
8: 地热管排气，首先要关闭主阀门，然后依次所有的分支阀门也要关闭。留一路，然后打开这个放风阀排气，排到没有气体排出，关闭头一路，然后再开打开第二路，依次把所有的分支都排到没有气体排出为止，然后打开所有小阀门，最后打开主排水阀门，正常排气完成，才能保证今年冬天供暖的高效运行。
0: 随后，工作人员还走进辖区居民家中，针对暖气片供暖用户开展入户指导，并结合居家实际情况讲解供暖初期管护要点，指导居民正确自查、规范操作，有效规避不当操作带来的供暖问题。
8: 暖气排气的话，在暖气上端，主头设有排气阀。把它打开，排出连续的水流，关闭阀门之后，这时候暖气就能排气完成，依次把所有的房间重复一遍，暖气排气就操作完成了。
0: 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家里管道主阀门是否正确排气，也是影响室内温度的重要因素。市民在对主管道阀门排气时，一定要注意慢拧，避免将放风阀门拧坏，造成跑水，导致家里热量损失。同时，也要杜绝私自加装、改装等行为。
8: 也提醒大家，不要私自为了家里这温度提高，加装循环泵。放那个暖气热水，这样的话呢，给别人也造成了不便，给公司企业加重了负担。有啥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打上门维修电话。除此之外呢，影响咱家里温度的呢，也有暖气遮挡、地热覆盖物太多、门窗封闭不严、透风，尽量把这些东西处理解决。能有效提高家里的供热温度。
0: 入秋以来，长山镇扎实开展秸秆禁烧管控工作，通过统筹责任落实、宣传引导、螺旋防控、秸秆有效处置等措施，织牢织密秸秆禁烧防护网，保障秋收生产安全。近日，工集乡开展农机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查看农机车辆关键部件运行状况，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并为农用车辆粘贴反光贴，防范夜间道路通行安全事故发生，保障秋收生产安全。近日，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面向居民普及地震避险、消防逃生、汛期防汛、燃气安全等基础防灾知识，提醒居民及时自查整改家中安全隐患，切实增强辖区居民防灾减灾安全意识。
3: 眼下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农机作业、粮食晾晒、秸秆堆放等安全风险增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0: 一、农机作业要规范，作业前要检查农机刹车、油路、电路，严禁农机带病运行。农机操作手要持证上岗，作业时不超载、不超速，清理秸秆杂物时务必停机熄火，严防肢体卷入设备。二、粮食储存与防火安全，粮食堆垛要远离电线、明火，及时通风降温，防止霉变自燃。秸秆集中存放要远离住宅和供电线路，谨防火灾。三、用电安全，使用脱力烘干设备前要检查电线线路，杜绝撕拉乱接，如发现线路老化要及时更换，防止漏电触电。四、田间出行安全，农用车、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不要超宽超高装载农作物。乡村道路视线差，转弯道口提前减速，避让行人。 夜间出行做好标识，防范交通事故发生。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话。

0: 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画店。
8: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请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1: 戒日王来到了鸟图国，咱们前文书提过。戒日王信奉的是大圣佛教，他是拿兰陀寺的护法。那么这鸟图国里的小圣佛教教派弟子们，他们就围攻这戒日王，当着戒日王的面大肆攻击大圣佛教派，而且送上了小圣派中大师写下的著名的破大圣论，得意洋洋告诉戒日王，您不是大护法吗？此论代表本宗所有的思想啊，完全可以击破大圣派的理论。戒日王看完之后真就难以回答，在佛理的钻研方面他不如那些专门的高僧研究的透彻，他解答不了。但是他是一国之君呢。戒日王微微一笑，狐狸没见到狮子之前吹嘘自己比狮子凶猛，一旦看到狮子就吓得魂飞魄散，你们就是那种狐狸吧，我自会找人应答。小圣佛派的和尚哪受了这种比喻啊，这种比喻是侮辱啊。那好，你戒日王要找着，那咱们两派就进行辩论以决高低啊。好啊，戒日王带走了破大圣论，马上修书给戒贤呢，给这拿兰陀寺的主持戒贤大法师。100多岁的老法师一看戒日王亲自来信，有什么大事啊？啊，明白，感情是两派相争，现在是让我派人到鸟图国跟他们论辩。戒贤马上选派德高望重的弟子，德高望重，他自己都100多岁了，不能去的。他的徒弟们年纪也不小了，你比如说大弟子狮子光，还有他的喜爱的门徒海慧、智光，另外特意挑选了中国来的大唐和尚玄奘，这四个人一同前往。狮子光他们师兄弟三人深感责任重大， 尤其为难的是他们研究大乘佛教，对这个小乘教派的教义不熟，你不熟怎么跟人辩呢？老师让去又不敢不去，有点嘀咕，私下里就跟这玄奘交流。玄奘是信心十足啊，诸位大师放心，小乘学派我曾经在东土学过，一贫僧看小乘派根本无法破了大乘派的教义，诸位不必忧烦，若有差错由我这中国和尚承担。哎呦，仨人一听这玄奘敢大包大揽，那一定他是有把握呀，因为玄奘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不是没事吹吹牛皮，不是那品行啊。这样三位倒吃了定心丸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婆罗门教徒列举了40条就挂在拿兰陀寺的大门上，声称啊这40条就能把这大圣教整个给难住了，有人能破解开其中一条我就自愿掉脑袋认输，那你们要破不了呢你们就得掉脑袋。这40条论纲是法理深奥，玄机莫测呀。拿兰陀寺按说那是佛界最高学府，但是满寺众僧谁也不解其运，不敢出来应战呢。几天下来无人出门，婆罗门教徒不禁狂笑啊，都说拿兰陀寺是印度最高的佛学所在，现在看来福德虚名啊都是假的。这会儿以狮子光玄奘为首的这四位准备变法的高僧们还没出门呢，玄奘是这次的主辩呢，他正闭门研究破大圣论这文章呢，可这会儿学不下去了，怎么外边吵吵嚷嚷太乱了，派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婆罗门教徒在这口出狂言。玄奘一看得了，换换脑筋吧，带贫僧出去瞧一瞧。玄奘溜溜达达出来了，就站在这40条论纲的布告下面挨个看，看了这么一遍，轻轻一伸手，刺啦，怎么呢，他把这纸给撕下来了，这就叫接了榜啊，这就叫挑战，我来回答。什么人？婆罗门教徒一看大喝一声啊，如此大胆，你把这40条接下来，你答得上来吗？你哪儿的呀？我乃东土大唐的和尚，中国僧人玄奘。你是中国来的，你有什么本事跟我论辩？你要知道答不上来可得掉脑袋。玄奘在印度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的语言交流毫无障碍，倒是把东土那儒雅风范带到了印度，脸上从不见怒容啊。面对气势汹汹的婆罗门教徒，拿兰陀寺的和尚都替玄奘担着心呢。玄奘面对众人不慌不忙，好吧，那你就听着我给你一一讲解，逐一辩论，一条一条把这40条论纲逐个解剖啊，利弊得失在玄奘若玄和之口中滔滔而出，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最后这40条他全给分析完了。婆罗门教徒站起来这回不敢喊了，一躬倒地呀，我认输了，请法师一言砍下我的头吧，我辩论不过你了。玄奘双掌合十，我佛慈悲，和尚怎么能杀生呢，你去吧。哎呦，这一下又一次轰动了拿兰陀寺啊，上一次论辩玄奘获胜，这一次论辩退了敌人，这事儿算过去了，鸟图国那事儿还没完呢。婆罗门教徒走了，那小圣教法怎么办呢？这仍然像阴云一样笼罩的拿兰陀寺。玄奘回到屋中继续潜心研究破大圣论，为什么还没动身呢？一个是时间还富裕，二一个其中有几处疑问他不理解，恰好刚才跟婆罗门教教徒一番论辩，哎， 经过双方一问一答，玄奘倒想通了，他写出了让100多岁的戒贤大法师称赞不已的名篇《治恶见论》呢。戒贤看完是万分兴奋，哎呀，我似不必前人再去辩论了，只要把这《治恶见论》送到鸟图国就行了。果然，这独开一窍的玄奘法师凭着这一篇大作送到鸟图国，小圣教派那些所有的和尚们真是大惊失色呀！他们没想到这大圣派有这等高人，我们怎么没听说拿兰陀寺有这么一位啊？他哪知道这到大唐朝来的。为了弘扬大圣教义，戒日王正式召开了为期18天的学术辩论大会，别老那个偷偷底下打，干脆正式论辩一次吧。公元641年，这次大会正式开幕，戒日王请玄奘升上庄严的法坛七宝莲座担任论主啊，同时把他写的那《治恶见论》就挂出来了，宣布谁能改动一个字就将这论主斩首。好嘛，他把这玄奘豁出去了，估计是玄奘也有这底，谁也改不了。一天一天的过去，无人能改动。18天过去了，没一个人出来挑战，看来真是一字难改呀。大会圆满闭幕，于是玄奘誉满五印度，在印度5个部落都有好的名声。大圣佛教教派、小圣教派分别赠以大圣天和解脱天的尊号，这对玄奘是多么大的光荣啊！这次大会之后，玄奘完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佛界盛世。当时没想到，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取经完毕，载誉而回。贞观17年，公元643年，玄奘法师满载经典佛像回归祖国呀。春夏之际，玄奘来到了于田，在这稍事休整，一方面为当地讲法，另一方面向唐朝廷上表，主动承认，报告自己的经历，承认自己的罪过，曾经冒越宪章，私枉天竺，我是国家罪人呢。应该说玄奘命运不错呀，他碰上了一个好皇帝，碰见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那位唐太宗，这是一个英明豁达之君呢。他看了玄奘的上表，对这位偷渡出境再遇归来的留学僧人很感兴趣，马上下令沿途各地的官员要热情迎接玄奘。在贞观19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645年，唐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受到1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啊。此后他在长安的弘福寺、慈恩寺主持佛经教典的翻译工作，孜孜不倦。玄奘跟他的弟子们根据自己游学的经历所见所闻，合写出了那本《大唐西域记》，一共分12卷呢。这本书记载了南亚跟中亚100多个古国的历史、交通、地理、物产、风俗、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啊。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以及南亚跟中亚社会历史的珍贵文献。公元664年，一代高僧玄奘大师圆寂了，死后葬于白鹿原。就在唐僧取经弘扬佛法的同时，在中国本土，佛界另一位优秀的大师诞生了，这就是那位六祖慧能法师。

0: 慧能法师俗家姓龙，据说他曾经当过樵夫，那这样一个人怎么当和尚了呢？这说来话长了。早在南北朝时期呀，就有一位叫达摩的印度和尚来到中国，当时这位达摩僧人在河南嵩山少林寺修行。达摩僧人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人，尊为禅宗始祖，他的传人及再传人分别被称作禅宗二祖、禅宗三祖。到了唐代弘忍大师的时候，已经是禅宗的第五代了，就是禅宗五祖。五祖弘忍是精通佛学的大师啊，他在湖北黄梅破头山的东山寺聚徒受学，弟子遍及大江南北。在众多门徒中有一个佼佼者，此人就是那位神秀法师。神秀和尚是所有徒弟中的顶尖人物，颇受弘忍器重，命名为教授师啊。什么叫教授师啊？是职称吗？不是，就是弘忍不讲课的时候，神秀可以给僧众们讲课，那是对他的信任跟肯定。这天呢，有一个破衣啰嗦的青年人也奔这寺院来了，到东山寺要拜见弘忍。大伙都拦着，你谁你就拜见弘忍大师啊？啊，天天这么来人，把弘忍大师不累着了吗？正好弘忍大师听见了，和人喧哗，大师是这么回事，有要饭的见您，让他进来吧。哟，今儿大师怎么这么高兴啊？弘忍大师给这个衣衫褴褛的青年相了相面，你从哪儿来呀？从岭南来。你来见我有什么所求吗？大师别无所求，只求做佛。哦，来我这儿的人大都是求福，你却想做佛。你从岭南来，那岭南是偏僻之地，像你生于偏僻所在的小人物能懂得佛学的宏大吗？这个青年听完脸微微有点发红。大师，地有南北之分，佛性却不分南北，佛性也无上下之分呢。哟，这话说的很有礼貌，但是也很严谨。那佛还分东西南北吗？我哪儿的人不能学佛呀？弘忍大师闻言大惊啊，心想此人智慧非常，极有慧根呢。想到庙内僧俗繁杂，等级观念很严重，前来的后道呢，这都有规矩呢。弘忍想了想，不露声色，休得胡言。你懂得什么呀？会干什么活啊？这青年一听就高兴了，你别看是指责，实际是想把他留在身边。青年人一听，哦，我会淘米，我会砍柴。好，那就到厨房去吧。弘忍两眼一闭，不吭声了。这就算把这要饭的留下来了。这位要饭的青年就是后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啊。慧能大师原姓卢，家住岭南，父亲死得早，所以他一直是卖柴为生。要不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能砍柴呢，淘米，在家得做饭呢，天天为生计奔波，拿时间学习呀。那会儿还不认字儿呢。有一天他给那客人送柴火去，在人家这店铺门前往那一站，看有人在那读书。一听啊，是经书。嗯，觉得这经文说的怎么这么有道理呀、啊、他顿生感悟，客官您读的什么经文呢、啊、这位看看他，金刚经。那你在哪儿找着这书的呀？怎么，你听得懂吗？我听懂了。哦，你听我读经就如此神情，你干嘛不去破头山东山寺投奔弘忍大师求教啊？哎呀，家有老母，我要走了谁养过他了人家呀？我得拿柴火换钱给他做饭呢。
1: 这好办。
0: 客人一听，看来你很有慧根，有悟性。养活老母的钱，我先给你垫上。拿出十两银子，就给了这卢姓公子了，就未来这慧能大师。可高兴坏了，拿十两银子回家中安顿安顿，收拾收拾，直奔湖北黄梅来找红人。现在让他做饭，他也认头啊。家里边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就在这东山寺住下，是无怨无悔，有空听课，除了干那个厨房里的活之外，剩下时间全部用在修行上。这一天，弘忍对众弟子宣布，你们每人写一条偈语啊，这偈语要求要能够领悟佛法的大义，谁写得好，我就把我的衣钵传授给他，让他做禅宗第六世的传人。当时大伙很看好，都是那神秀。为什么呢？神秀教授师嘛，他能够替老师教课，他最有资格做大师的传人。都看看神秀怎么写的吧。神秀写了一条偈语，这偈语原指佛经中的场词，现在难度可就大了。为什么呢？弘忍大师说要在偈语中体现出佛法大义，那就看悟性了。神秀真写出来了，大伙一看，嘿，暗竖大指，写的真好。神秀写哪儿啊？写墙上了。因为怕大伙嘲笑，他很谦虚，半夜没人的时候，他把这偈语抄墙上了，也没敢留名。但大伙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怎么呢？极具悟性啊。怎么写的呀？说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教染尘埃呀。修行嘛，你身子就是菩提树，佛祖就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的。心如明镜台，你要想让这心走那么清净透亮，就得像擦明镜台一样，没事儿多拂拭，不让落尘埃呀。弘忍大师一看，不错，是神秀写的，问问他吧。把神秀找来，墙上的偈语是你写的吧？正是。可惜呀，你还未入佛境，回去再想想，另写一偈。啊！大伙旁边一听，写的这么好，修行修行，这表达的多么形象哦，合着还没进入佛的境界呢。那甭说表现出佛法大义了。神秀苦苦思索了好几天，也没想出第二条来。而这会儿在厨房淘米做饭捡柴火那慧能也听到这信儿了。作为一个无名小僧，他闲暇之余也动动脑子。人家都看完走了，他站在墙根底下反复念叨神秀写的这偈语。慧能突然有一种感觉，神秀要说的是渐渐领悟即可成佛呀，境界不够高，我要给他改一改就好了。提起笔来，他把这四句改了。原先神秀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啊，时常勤拂拭，勿教染尘埃。慧能稍一转换，写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写完他走了。转天早上全寺都轰动了，弘忍一看，谁写的呀？一查，慧能写的。啊，慧能已悟透了佛法，他要说的是人可以顿悟成佛呀。弘忍心中大喜，转天晚上就把这慧能找到近前，将世代相传的法医传给了慧能。同时又想，这么些人万一有人嫉妒要害他呢？慧能啊，你逃回南方，十年以后再出来弘扬佛法吧。慧能继承了五世禅宗祖师弘忍的衣钵，南下了。回哪儿了呢？回他老家岭南了。慧能在岭南隐居了好多年，是到处流浪。这天到了广州法性寺，听见一个僧人说风吹翻动，这风一吹啊，那旗子来回摆动，

0: 个僧人说，幡动而知风吹，说幡要不动你怎么知道风在动啊。慧能在旁边接了一句，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是仁者心动，你认为他动他才看着动呢。哟，这一句话轰动法性寺，法性寺主持一看，哪来这么一个行者呀，这么一盘问才知道这是六祖慧能，禅宗第六代正式当家人，还没出家呢，怎么了？他隐居呀。就在法性寺高僧为他剃度，这年慧能39岁正式出家。法性寺就是今天广州的光孝寺，慧能在南方传教称为南宗，那位神秀在北方传教就称为北宗。武则天多次派人来请这慧能法师，慧能都婉言谢绝呀。后来武则天也不请他了，怎么呢？忙不过来了，皇宫中又出了乱子了。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女皇帝武则天，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在他当政时间，帝国整个的走向是越来越好，经济大发展，人才蓬勃涌现。但是这位女皇帝也越来越感觉到男权社会对她的压力，尽管说每一次朝会自己高高在上，阶下山呼万岁，但她知道只要自己一旦故去，大周江山定将不复存在。你说武家那么多子弟呢，他那么些侄儿啊，什么外甥啊，你挑一个不行吗？不行啊，这些人很少有才学有才华的，他们只知道贪图享受。要说治理江山，名不正言不顺，只要自己两眼一闭，他们一定受到这一些曾经臣服在我脚下的大臣的排挤呀。武则天想的很多，毕竟自己老了。在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她指定的太子仍然是她跟高宗所生的那位李显，这是以前被她废掉太后。这些人想的是什么，武则天都看出来了，那就是恢复大唐。只不过这位女皇在世的时候，他们不敢怎样，他们把这些仇恨都记在了别人的身上。谁的身上啊？就是武则天宠信的臣子们，宠信的人们都成了日后报复的对象。现在武则天最宠信谁呀？她身边有两个宠臣都姓张啊，一个叫张昌宗，一个叫张易之，这哥两个成了众矢之的。说来也有原因，这二位是一对美男子，张氏兄弟长着漂亮的容。

81岁高龄的这位女皇帝经常卧病不起，就在床上躺着。张昌宗、张易之这哥两个天不天就在这长生殿陪着武则天。武则天倒挺感动，他倒需要旁边有个人跟他说点话。这哥俩一直不离开，就在长生殿这待了，衣不解带啊，就这么照顾着。有大臣崔玄美很看不惯，武则天是一个英明之君，很多大臣也敢于直言相见，崔玄美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天，崔玄美跪在病榻前进言呐：“陛下，太子孝顺，李显那不是您亲儿子吗？他可以在陛下身边侍候汤药，臣以为宫内不让异姓人出入为好啊。”武则天知道崔玄美这话是好话，什么意思？是怕闲杂人等影响了自己的身体恢复，以至于生死无常，会不会影响将来政权的交接？这是好意，暗指着说的就是张氏弟兄。不过武则天怎么也不相信，这对男宠跟猫一样，他能对我这个老太太有什么不良企图，还能把我害了不成吗？他不相信，笑着摇摇头，看了看崔玄美，爱卿多虑啦。旁边张昌宗兄弟也听出这话里之意了，心里边在想：姓崔的，你要把我们哥俩赶哪儿去？俩人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他知道崔玄美这么说绝不代表他一个人，朝中很多大臣都看不惯他们呀，得加紧防备了。他们积极培植势力以备不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洛阳城多次出现了匿名信，说是张昌宗兄弟要阴谋造反，街市之中也常常听到类似谣言呢。这使张昌宗更加心惊肉跳，心想走漏风声了。他连忙找来人呢，干嘛？给我找一个算命的去算算怎么回事。到这会儿急得都算命了，您想他多紧张？手下人费半天劲给他找了一位铁嘴先生，这位江湖外号叫李铁嘴啊，本名叫李洪泰。李洪泰奉命来给算一算。这李铁嘴知道张昌宗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啊，净吹捧那好听的了。一见面他先是一个大哎呀哎呀，把张昌宗兄弟吓一跳。怎么是凶是吉？吉呀、啊，你有天子之相啊，大人应该建造佛寺以求天下人归心拥护啊。大伙儿不信佛吗？你得收买人心呐、啊。张昌宗听了，悬着的这颗心才稍稍平定，马上张罗着兴建佛寺。他有钱吗？嘿，跟皇帝说点话要什么没有啊？他哪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大臣们的监视之下。有大臣杨元嗣立即到武则天面前揭发，武则天命韦成庆、崔神庆、宋璟审理此案。这个崔神庆跟韦成庆二人是张昌宗的党羽，而宋璟呢却有自己的主张，当然那两位得为张昌宗开脱啊。假审了一通回来给武则天回话，说那有个算命的李洪泰所说的事啊，张昌宗张大人已经坦白自首了，没有什么再追问的必要了。至于那个江湖术士李洪泰号称铁嘴儿，都是他妖言惑众，应该处死。他们俩想把这张昌宗开脱出来，宋璟马上反对呀、啊：“陛下使不得，张昌宗有罪呀、啊。”最初他不愿意把李洪泰送交官府法办，说明张昌宗包藏祸心，按律当处死刑，灭其家族啊。武则天一听宋璟说的有道理，这会儿武则天虽然体弱多病，但她一点不糊涂，心里边也产生了疑惑。可是人都是有感情的，这对兄弟跟着自己这么些年了，武则天有点旧情难舍，下不了决心。

沉吟不语。宋庆看出来了，陛下若不立即处置张氏兄弟，恐怕人心浮动啊。旁边也有大臣帮忙，是啊，宋景宋大人所奏关系到国家安危，愿陛下明察。武则天翻前覆后的想了好几遍，还是没表态，下不了这个狠心，谁也不敢再说话了。这案子就这么压下来了。接连几天有很多大臣上书请求处置张昌宗，武则天总有借口，回文告诉臣子们，张昌宗已经坦白自首，不必过于追究啊。急得那位宋景宋先生又主动求见了，激动地跪在武则天的病榻前，简直要哭了。陛下，张昌宗得到陛下分外恩宠，反对他难免会有杀身大祸，臣早已忘死，但是我为了陛下一世英名，为了这个国家，我宋景死而无恨，必须得把张昌宗除了，要不然疑祸无穷啊。武则天明白，如果自己真要把大权交给张昌宗的话，是怎样一个后果，自己不交权又能怎样，很有可能张昌宗在自己身后假传圣旨蒙蔽天下呀。但是现在这位倔强的女皇仍不愿拍板定案，她想缓和一下气氛，好吧，让张昌宗到御史台接受审查，拖延时间呗，再审审吧。宋景怕夜长梦多，嘴里说了一声谢恩，回来之后是连夜开审呢。哪知道审讯刚刚开始，武则天的旨意到了，特赦张昌宗，给赦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古代中国封建皇帝们一贯使用的手段。转过年来，武则天病情更加严重了。宰相张柬之他认为现在的时机除去张氏兄弟已经成熟了，因为皇帝病得不行了，暗中跟崔玄美呀、宋景啊、敬辉呀、还延范几个大臣这么一商量，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这位宰相张柬之又找了宫廷护卫羽林军的大将军叫李多作，这是禁卫军的头啊，告诉李多作，你要全力相帮，不光是保护皇帝，还要保护江山社稷呀。李多作原先就是唐朝的将官呢，他当然明白，而且唐高宗李治在世的时候对这李多作还不错呢，李多作是亲信，久有报恩之心。了解张柬之意图之后，李多作刻破中指，大人放心，我冲天发誓，我李多作为了国家，为了百姓，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派人去找太子，跟他协商诛杀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的具体行动。太子当然乐意了，杀了张昌宗兄弟，母后来日无多，自己就能继位了。太子欣然答应。举事那天，一行人马急匆匆来到了玄武门。说来也怪，第一次玄武门之变出现了贞观之治，这第二次玄武门之变又会给大唐朝带来什么景象呢？带来的是开元盛世啊。在玄武门前都安排好了，这玄武门离武则天居住的长生殿不远，有重兵把守啊。守门的官兵一看，怎么来这么些人呢，拒不开门呢。张柬之率领着兵马往里冲，无论如何得把这宫门冲开，见着陛下。怎么呢，那二位就在陛下旁边，你哪儿抓他们去啊。冲开了宫门之后，带人马闯进，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这会儿正在长生殿里边陪着武则天呢，就听外边稀里哗啦把四名杀呀，脚步匆忙，怎么这么乱呢，哥俩不傻呀，坏了，情之。

不妙，赶忙往外走吧。刚走到门外，就在那廊檐下边被张柬之带的人马给抓着了，就地斩杀呀。武则天大吃一惊，但是无能为力。惊慌失措的这位老皇帝四处张望，外面是什么人呢？就听外面有人回答：陛下，张昌宗兄弟谋反，我们奉太子之命把他们已经杀了。话音一落，噔噔噔脚步响，太子也进来了，张柬之、桓延范、崔玄美这帮大臣都进的殿中，来到了武则天的面前。武则天见此，知道大势已去啊，他强压怒火，平定心神，看了看太子，既然那两个小子已经被你们杀了，那你们赶快回东宫吧，难道你还想趁我活着时候夺位吗？这话武则天没好当面问，这个语气已经带出来了，让你们走啊。太子李显没吭声，有太子手下的臣子往前进了一步。陛下，太子不能再回东宫了，当年先帝把爱子托付给陛下，如今太子在东宫住得很久了，愿陛下传位给太子，以顺从天意人愿。这就叫逼宫。所幸的是，太子是武则天的亲生，头顶上顶着一个孝字，武则天捡了便宜了。如果要不是太子的亲娘的话，那是一个怎样的结局，真不好说呀。武则天也不容易呀，这个女人一生多智谋，性格刚强，最不服别人的强行管制，而此刻老了，谁都有个老，大势已去，要识大局啊。这一辈子有几个人见过武则天流眼泪啊？今天当着儿子的面，当着百官的面，武则天哭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泪流满面，他知道这个局面难以控制，流泪暗自伤神，结果必须要顺应太子的心愿呢。好吧，简单协商之后，转过天来，武则天宣布传位给太子，自己退位。筹备了几天之后，太子李显继位当了皇帝，恢复了大唐帝国的国号，而武则天呢，则在寂寞中撒手归天。在遗诏中，他宣布除去自己的帝号，大周改为大唐，以则天大圣皇后的名义入土为安。武则天表示自己仍然是大唐朝的皇后，李唐政权的儿媳妇，而不是大周的开国皇帝。这遗诏中既说明了武则天看破时局的明智，也表达了她无限排遣的悲哀跟无奈。不这样怎么行啊？武则天死了，把一个强大的帝国交给了他的儿子。这一年是公元705年呢、啊。李显继位，还是那位唐中宗。唐中宗已经第二次登上皇帝宝座了。他父亲高宗死的时候，他当过一段皇帝，维持有2半月吧。这宝座还没坐热乎，没坐习惯，就被他母亲给废了，改封他为庐陵王，被赶到了房州。房州是哪儿？就是现在湖北房县呢。这一待就待了14年呢，14年之后才被他母后那位武则天皇帝立为太子，又经过这些年，他才第二次当上皇帝。岁月不饶人，李显也老了。说来好玩的是，这个唐中宗李显跟他父亲李治啊有这种遗传特征，怎么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惧内，怕老婆。当初被贬到房州的时候，这李显这一道又哭又闹，他生怕这母亲在半路把他杀了。一听说武则天派人传旨，吓得这李显就老想自杀，主动寻死，省得受罪啊。关键时刻

0: 刻总有一个人能管制住他，稳定住他的心境。谁呀？就是他的妻子韦氏啊，连哄带吓唬的。哎，他就听这韦氏的话，韦氏一安慰他，人生富贵无常，总有一死，你自寻死路干什么呀？别紧张。这女人的这一句话让他就能够放下所有的不适跟惶恐，安然入睡。对这位处乱不惊的妻子，李显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啊、好几次他都发誓，将来我若能恢复天日啊，再登上皇帝的宝座，我一定为夫人所愿，绝不尽阻啊。今儿真当皇帝了，他马上册封韦氏为皇后，每天上朝都给这韦皇后设座，是共听朝政。大臣一看这皇帝也不怎么样啊，除了韦皇后之后，唐中宗李显又以上官婉儿为婕妤，后来改封为昭仪。这上官婉儿就是当年主张除去武则天的那位上官仪的女儿。上官仪是以谋反罪被杀，那会儿上官婉儿还在襁褓中呢，因为获罪跟着母亲一起被冲入后庭做官府的奴隶。但奴婢的地位抹杀不了这个人的天才，他长大后以文辞出名，善于处理政事。武则天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赏识人才，所以武则天对这个上官婉儿不错。唐中宗即位后起草诏书的事务也都交给这位婕妤上官婉儿。婕妤、昭仪、昭容，这都是宫中的官职啊。唐中宗对这婕妤上官婉儿不错，但是惧内的毛病改不了，上官婉儿劝过他无济于事啊。除此之外，唐中宗李显最喜爱的就是他的小女儿安乐公主了。这安乐公主是在他被贬往房州的半路上出生的，落难中的儿女更让人疼啊。唐中宗当时很慌忙，亲自扯下一块衣襟包裹住这个女儿，所以安乐公主的小名就叫果儿。回京后不久，安乐公主跟武三思的儿子结了婚，所以朝臣们建议要把武氏余党全都杀了，唐中宗就不同意。为什么呢？一杀杀自个儿闺女家来了，那哪行啊。武三思就走这安乐公主的路子，从这儿走后门接近韦皇后。哎，真管用，韦皇后这么一帮忙，武三思成为宰相啊，反而把当初拥立中宗的几位大臣全都给杀了，这就算给那武则天报了仇了吧。可见这唐中宗也算是一昏君呐、啊。唐中宗周围的几位贵妇人虽然都很好权力，但是他们缺乏武则天的才华，除了野心他们没有什么本领。上官婉儿早已把这些看透，他也曾经劝这韦皇后，您要学当年的则天皇帝取代丈夫掌权，那么您就得多看看书。这位皇后野心比武则天不小，她为了收买党羽，韦皇后是公然卖官呢、啊、卖官啊，我又需要钱，我又能交下朋友，出钱30万就能给你一个官职啊，够品级的。这样一来，朝中是官满为患，韦皇后、韦氏家族是腰包丰厚，再加上韦皇后那闺女安乐公主经常自己替她父亲起草诏书，哎，遮住内容不让看，嗯，父皇你就签吧。这什么闺女啊，这唐中宗宠孩子宠得没边儿了，他就忘了溺爱是害呀、啊、果真就不看，啪，该签名该盖章，完成任务，你下旨意吧。安乐公主越来越无法无天，这一天她突发奇想，跟她父亲商量，将来父皇您要是百年之后，我能不能继位呀、啊、唐中宗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心中暗想，我怎么越看这闺女越像我妈呢？
1: 爱爱八九幺 活力调频。

0: 漫，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周的美文分享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灰蛙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依依不舍的爱上一座城》。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实不生动风景，为一段青梅往事，为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者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就像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前因，无关风月，只是爱了。林徽因的这段文字亦是我心境的表述。庆幸生活在小城的幸福，无需跋山涉水，无需旅途劳顿，便可与大自然亲密约会，与山对视，与水絮语，与田野丛林耳鬓厮磨，与蓝天白云咫尺相望，观彩霞绚烂，望星空浩渺，闻虫鸣花香，便觉人生是幸福的、温暖的。忽然感谢起了摄影，因着这份喜好，让混沌的心变得清明澄澈起来。每见醉人景象，端起相机记录风景，定格光阴，留下关于画点一座城的记忆。妖娆的绽放，欣欣然醉了每一扇窗。水墨江南的故事，在薄雾弥漫的清晨缓缓演绎。寻一隅静谧，享一份安闲，幸福恬淡，快乐温婉，醉了时光，也暖了画卷。如若泛舟波上，能否带你抵达梦中的水乡？一座桥，一道风景；一座桥，一段记忆。东桥银雪的美，悄然惊艳了视野。似曾相识的繁华，翩然而至。触手可及的美，被定格，被铭记。春夜绵绵，雨丝霏霏，光影疏离，灯火阑珊。感恩有你，不离不弃。惊艳玉，一座城也可以这样灿若霓虹。唯有浩渺的星空，才能引领你抵达灵魂深处的清明和安宁。当灯火点燃小桥的记忆，你是否在得失荣辱间追忆流年？守候的霓虹流岚却如双眸，而真面后的消落亦会忧伤心灵。人生总是这样，有悲有喜，放下苦痛才能沐浴阳光。风雨过后，彼岸的风光并会如此壮阔。那隔岸的灯火，可是你吟咏的欢歌。我在彼岸等你，只为赴这场前世之约。天色向晚，依然开得灿烂，疏影斜横，暗香浮动。春至，向暖，家永远是内心深处最温柔的相随相伴。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第一

0: 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资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 以跨境资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

0: 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 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7: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6: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6: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6: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6: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

0: 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 群众声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金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5: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7: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三轮第7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8: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四月一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8: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2: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

0: 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说涨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1: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录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0: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1: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在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1: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1: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0: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槁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槁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这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槁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槁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3: 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汉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4: 说全体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3: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5: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3: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4: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3: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2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6: 长征地理名片，
0: 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6: 我就该是给街道上人给笑着，就是小时候的我，再多没让去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古路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随时值钱。
3: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6: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3: 啊，洗衣服
6: 洗下晒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指数穿，不能补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3: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7: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那种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药，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3: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6: 早上干什么早点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没说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的后火火有一舞台，来当时每天晚上还演舞一节目着呢，
3: 演节目。
6: 哎，来几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每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3: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7: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3: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8: 就是有一天来到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起了太阳，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啊。

0: 现在的老太爷要看病去了，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得出就说是这位首长钉子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面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跑着老的。
1: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0: 哎呀，我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是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
2: 大姑娘，
0: 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3: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1: 及，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
4: 这个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5: 这才可以，
0: 嗯，这也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3: 你看这个品相，
0: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看。
3: 这是测试照片，这是还在生长。
1: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6: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10分钟之内，就是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1: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价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10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农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3: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9: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

0: 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3: 这6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2: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4: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2: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9: 全程
5: 八
9: 九一
5: 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

0: 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 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2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2: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来听总台记者侯燕、高一佳、刘浪的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4: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3: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坚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5: 阿姨，你躺好了，你过来看一下。
6: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呢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市县派出组三级联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试点。什么是片区化大物业？浙江省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卢超这样解释，
7: 就是打破传统的物业服务管理的界限，通过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实现民心的楼栋还有老旧小区打包成片，提供规模化、专业化的全周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的规模化的降本、多元化的体制和专业化的升级。
3: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康乐小区被划入试点范围。现在居民有需求都可以联系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4: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规则的梳理，统一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3: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芙蓉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8: 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说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啊，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节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啊，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3: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汤征刚表示，桐庐县纪委监委还着重对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4: 有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财政资金使用后续再跟进一个审计监督，同时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3: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件事到一类事。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

0: 1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八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1: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哈，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常效，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4: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1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近乎翻倍。多位黄牛透露会有二开，但日期尚不确定。二开的代拍价通常高于一开，是因为拍中几率本就更低，只能通过上科技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器集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息、手机号、收货地址全部预添进系统，开售瞬间几百个账号同时发起请求，每秒钟可以提交上千次订单。
6: 他们黄牛的脚本还会绕过验证码，有专门破解滑动验证，还有文字识别，包括那种行为验证的灰色服务，成功率超过90%。平台如果升级一次验证码的话，脚本3天内就能更新了。
5: 季先生介绍，一热门演唱会技术团队曾在事后复盘发现，开售前3秒成功下单的账号里，超过70%具有机器特征。尽管开外挂能大幅提升下单命中率，但有黄牛表示，有粉丝付了高额代拍服务费，都没能在一开始抢到票。记者咨询到的黄牛普遍预计，二开命中的概率可能只有5到7成。更有黄牛透露，和一开前相比，当前录入票也有小概率买不到。他的解释是，由于余票已不多，主办方会不定期整理库存，票务代理提交买家个人信息后，主办方会按提交顺序出票，同时分时间段停止接收信息，这就导致了有一定不被录入的风险。而对于被黄牛宣称包进场的录入票或邀请函，当前报价混乱且溢价更高，看台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已高达30000元左右，内场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甚至超过40000元，明确排数的内场票价也明显上涨，前十排约在50000元上下，且上述价格只能保证排数，无法指定座位号。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些主办方会将票加价后打包卖给黄牛票务公司，这样一来，公开发售的票价不贵，规避了监管风险，还能快速回笼资金。业内人士钱先生介绍，黄牛实则有更精明的牟利对策。
7: 他们会继续往下转移风险和成本的。大多数人能对接的其实都是上面有好几级上限的底层，就跟击鼓传花一样，最后全部成本都由消费者买单了。
5: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娱产业分析师认为，把一场抢票异化成为一场以价高者得为规则的拍卖会，它剥夺了普通消费者的机会。但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上讲，只要想看的人远远多于能看得到的人，就必然会产生二级市场。当前对于黄牛票的整治，相关部门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全面执行强制实名制、购票入场双核验等。行业层面也有平台探索官方转让渠道，用合规的二级市场取代灰色的黄牛市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能做的最简单也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极尽可能抵制黄牛票。毕竟每一次妥协都是在为下一次涨价的票买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说到理财骗局，很多人先想到的是诱导转账、线上汇款、虚假平台，但现在还有一种操作，诱导承诺受害人把黄金藏进鱼肚子里，寄到指定地点就能拿到高额回报。这样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4: 当网络诈骗不再只是点开一条链接汇出一笔钱，而是被包装成一次普通的购买和寄递，骗局呢也就更难被快速识破。这类新型理财骗局为什么会盯上实物黄金？这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梁明星、孙鑫的报道。
8: 今年八月，两条黄鱼的鱼嘴中被装进四件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余元，他们和另外10条普通黄鱼装在一起，准备以生鲜包裹的名义从上海浦东寄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家俊介绍，
9: 我们六团辖区的丁女士，她首先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了所谓的这个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呢，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骗子冒充这个理财大师引导他去做任务，可以赚钱吧，同时也给他有展示这种虚假盈利，
8: 虚假账户上的盈利数字不断上涨，这让毕女士对自己的收益深信不疑。随后虚假平台客服提出新的要求，在线下购买黄金藏进黄鱼腹中，通过邮寄充值到线上账户。
9: 那么当时其实他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买好这个黄鱼了，他已经把这个黄金塞到黄鱼肚子里准备要邮寄了，之后就被我们属地派出所和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他真的觉得自己得到了这种内部投资的渠道，他就按照完全相信骗子教他的这套话术来忽悠我们民警。所里和反诈又轮番劝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最后讲了这个黄金是按照客服的指示转出去，是充值平台用的。
8: 宋家俊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法，利用黄金等实物来转移和洗白涉诈资金。
9: 这种是一种最新型的洗钱方式，骗子引导他们以这种黄金入金，他们会说转账的话现在排队拥挤，你可以用这种黄金入金或者现金入金的方式，让我们投资公司的所谓的资金专员来跟你对接，来见面拿或者是邮寄的方式，从而来充值这个平台。
8: 除了黄鱼腹中，据了解，诈骗分子还会指导受害人把黄金藏进奶粉罐、空气炸锅、腊肉，或是用衣物层层包裹后寄出。安徽岳西县的王先生被一条高回报支付广告吸引，一名自称平台工作人员的人告诉他，只需投入50克黄金，不仅能保本获利，拿到8万元本息收益，还可以申领50万元的国家扶贫专项资金。岳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中队民警严威介绍，
10: 第一次受害人去快递公司邮寄黄金的时候，快递公司以黄金为贵重物品为由拒绝了他，所以第二次受害人就将黄金藏在了这个奶粉罐中，以邮寄奶粉的形式将黄金邮寄出去了。
8: 最终警方用3天时间跨省辗转多地，将王先生邮寄的涉案黄金全部追回。藏匿载体不断变化，为的是让黄金伪装成普通物品，脱离资金追踪和寄递查验。岳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楚少武表示，和传统直接诱导转账的电信诈骗不同，骗子的整个操作链条都在规避反诈系统的监测和提前预警。
11: 线上转账能查到资金记录，反诈系统能检测到异常，及时预警，查下去向过程真值也相对好办，但送现金黄金这种线下交付没有转账记录，系统发现不了 受害人被骗子渗透洗脑，民警打电话很难串制，黄金拿到手后能及时变现，东西出现不好查，取证或帮助群众追回损失更难。
8: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全面实施，涉诈资金跨行转账、快速冻结等应对措施已经逐步成熟，而黄金更具有匿名性、无痕性、灵活变现等特征，成为实物洗钱的主要形式。据反诈联合实验室统计，这类骗局中60%的案件发生在35岁以上的群体，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12: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比起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
8: 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13: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8: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13: 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充当诈骗团伙取现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这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那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8: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APP。
12: 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包，他其实都是正规的投资平台，只有假的这种 APP 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向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4: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兰岛实现怎样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14: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8: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15: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8: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14: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呢，参议院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8: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2口勘探井。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10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14: 至少他要突破4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来进行开采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格陵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
2: 天，中国之声。

0: 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常规赛轮次增加，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恢复为五场三胜制，恢复升降级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容。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今天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次峰会议题包括欧盟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对乌克兰的支持、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容以及中东局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今天，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1: 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又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I love you, 妈妈。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熊，
8: 帮卦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